0: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箭九星闪耀东海。
1: 宝山探索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用有温度的政策、适配的生态、完善的配套，留住年轻人，成就创业者。宝山区区长邓晓东今天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0: 父亲多次将家庭矛盾公布在儿子班级群，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家庭暴力。早间点击关注另一种家暴。
1: 广州一名少年中考斩获681分，却选择中本贯通院校中餐烹饪专业，母亲纠结后放手，全是最珍贵的尊重。编辑推荐详细介绍。
0: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
1: 欧盟对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开出天价罚单，中方敦促欧方停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0: OpenAI 承认其模型测试失控， AI 突破人类限制，自己发起网络攻击，中国大模型成取证关键。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贯穿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各环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领域各项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我市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并指出，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关系高质量就业，要更好顺应市场需要，聚焦一老一小照护，加快推进员工制转型发展，建立完善信用体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加快形成行业标准、信誉、品牌，在九九为功中走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实施意见，并指出，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和价值释放是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防范风险、加强监管的有效利器。会议听取我市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关于深化本市群众体育改革、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
0: 2026年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暨功能

0: 入事项发布活动昨天在嘉定新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发布2026年新城重大功能性导入事项25项、区区结对合作重点项目10项，为新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城发力是上海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我市市区联手加强谋划，推动产业要素、研发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共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新城，加快布局星环聚能上海实验基地、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等一批高能级项目。市科委主任骆大进介绍，今年将推动新城的科技硬实力和科普软实力同步提升。
2: 我们制定了高质量概念营城平台的实施方案，面向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五个新城谋划布局一批概念营城平台，依托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丰富的科普文化和教育资源，今年将在五个新城着力打造一平米博物馆，将高质量主题化的科普展览直接送进校区、园区和社区，促进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1: 15/5时期，五个新城的建设重点是强功能，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吸引更多年轻人选择新城。因此，此次25项功能性事项中也包含市民夜校、青年驿站等服务供给。各个新城也拿出了自己的政策包。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政委介绍，南汇新城今年推出了7平方公里的滴水湖青创湾，并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3: 滴水湖青创湾重点打造 IC 创新港等四个科创社区，匹配创客12条优惠政策，设立拨改投财政扶持资金6亿元的启航基金、50亿元的远航基金，让创业启动更加便捷，设立临港联合大学科技园，为高校师生创新创业提供专属服务。
1: 此外，上海进一步深化新城与中心城区的区区结对机制，发布10项重点合作项目，聚焦跨区域产业协作、产业人才联合培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上海首次超越伦敦，跃居全球航运中心综合实力第2。未来5年如何更进一步？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到2030年，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470万吨左右。副市长贺青介绍，有6方面具体重点任务。
5: 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我们将继续推动小洋山北、罗京港区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同时也要做好深水岸线资源储备，构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浦东机场4期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在15/5建成投用，努力提升高端航运服务的软实力，加快推进航运中心数字智能绿色转型，立足航运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发展，全方位营造一流的航运发展环境。
4: 在硬实力方面，15/5期间，上港集团将从小洋山北作业区作为着力点，持续提升海港枢纽能级，巩固上海港国际枢纽地位。上港集团总裁宋晓东说，今年年底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约840米岸线将具备试运营条件，其余工程

0: 将在2032年前后陆续建成投运。
1: 小洋山北项目是我们上海港第三座自动化码头，采用全自动化装卸工艺，全部装备中国制造，全电驱动，零排放。我们将创新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码头的应用。我们同步实施小洋山南北联动工程，一体化运营洋山港区南北14公里岸线，形成单港区超过4000万标箱的吞吐能力，有力提升上海港国际航运枢纽能级。
0: 上海今年首次超越伦敦，在全球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榜单中跃居第二，是近年来软实力不断补强的体现。未来5年，上海还将加快构建航运保险生态体系，深耕上海航运指数品牌。规划明确，到15-15期末，面向绿色船舶的风险保障金额从23亿元提升到100亿元，航运仲裁的年标的金额要达到30亿元。市司法局副局长卢正说，
2: 我们将主动对接新需求，持续完善仲裁制度规则和配套服务措施。在航运保险、代位追偿等高频领域，我们将适用推广临时仲裁。在电子提单、多式联运、一单制等领域，我们将更多的去探索仲裁的实践，加强航运、航空仲裁院等专业平台的建设，发布航运公证服务指南。另外，我们也将组建一站式的跨境公证认证平台，设立海事司法鉴定中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航运企业去防控风险。
0: 当前国际航运面临着全新的技术和制度的变革，包括人工智能、数字化建设等，对上海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亚太中心总经理庄伟认为，
3: 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其实都可以让你自身的优势去演化成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而成为国际的标准，而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去引领整个国际航运的我们现在整个一个秩序。我们现在提前布局的绿色甲醇，包括我们的 LNG， 包括我们的氨等等，这个先发的优势和它形成的这种经验和规则，将会是确保上海未来在我们所讲的国际航运中心的这些评级等等当中核心的一个密码。
0: 从规模扩张到能级跃升，未来5年将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质增能的攻坚期。一座具备卓越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正加快成型，蓄势起航。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上海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时刻。昨天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发射民营商业火箭。火箭研制单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介绍，此前2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发射对火箭的考验更大。
5: 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我们对于火箭的抗摇晃的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4: 随着东海海域发射能力得到验证，上海商业航天从研发到发射的最后1公里正在被打通。长期以来，上海拥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以及原信卫星、格斯航天等国内一流火箭与卫星研发制造产业集群，却面临建强兴强、发射在外的发展掣肘。上海舰、上海星研制下线后，往往需要长途转运至海南及西部发射基地，存在转运路途远、任务周期长、综合成本高的问题。 传统模式下，火箭从上海转运至文昌发射场，运输、测试至发射全流程约需20天。而依托海上发射平台新模式，火箭可在本地完成总装集成与各项测试。从新庄工业区建设的火箭星城临沧路货运码头直接起运，最快约6天即可完成发射任务，整体作业效率提升2%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注册资本11亿元的上海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是上海构建商业航天协同生态的关键一步。未来火箭有望实现出厂即上船，真正做到上海造海上发。当前上海正全力打造全国商业航天产业高地，力争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左右，商业火箭总装制造能力每年100发，商业卫星智能制造能力每年1000颗，应用终端批量制造能力每年100万个。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另一种家暴。因夫妻矛盾，上海一名父亲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里，在网络公共空间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使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浦东法院昨天披露了近期审结的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案情，我们先来听记者杨博雅的报道。
7: 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上小学的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减少。为了给妻子施压，老林在2个多月内在多个微信群发布家庭隐私。浦东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樊卓然介绍，
8: 丈夫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父子关系。
7: 这些言论迅速传播，不堪重负的小林决定向浦东法院提出申请，禁止其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其中，针对禁止接触的申请，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老林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且依法享有探望监护权，法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将这一条申请驳回。对于其他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樊卓然表示，
8: 这种行为泄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同时还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本院审理后支持了孩子提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认定父亲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并裁定禁止其实施上述行为。
4: 提起家暴，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对家人拳脚相向的肢体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这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难以被捕捉，也往往难被证明。法院的裁决提醒大家，精神家暴的形式多样，虽然看似是在网上宣泄因家事引发的不满，但是因为对家庭成员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和精神影响，也被纳入家暴范畴。律师严嫣认为，
9: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的关注，是让大家更深层次去理解我们反家暴法当中的一些精神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在家长群当中去诋毁妻儿的散播的这个范围不一定很大，但是它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是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会导致孩子的自尊心丧失，会导致孩子的严重自卑，甚至孩子的一些隐私啊被披露等等，所以因果关系的存在认定是非常充分的。
6: 家庭生活中摩擦在所难免，那么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精神侵害型家暴呢？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张玉霞给出了3个关键词：单向压制、反复实施、造成后果。
10: 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单向和经常性、长期性。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反抗啊，所以精神性伤害的话，往往就是 单向的，因为法条有一个经常性。那么实践中呢，有一些也会根据侵害的后果，比如说长期辱骂之后呢，他的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去认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往往从行为上面要去看他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的次数。
4: 所以无论家庭内外身上是否有伤，都不是衡量未成年人是否受到侵害的唯一标准。在校园欺凌中，用言语、社交、网络等方式实施的侵害都算欺凌。当未成年人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侵害，应当如何维权呢？张玉霞建议可以向值得信赖的监护人求助，如果伤害来自监护人，可以寻求社会的帮助。
10: 卫保法也规定了，当未成年人被实施了这样的行为的话，他可以去向监护人以外的人求助，比如说村居委员会，比如说学校老师，比如说妇联等等其他的部门去求助。而且法律上还有个强制报告义务，会要求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等等要把这件事情强制上报。
6: 这起案件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无证据显示小林的父亲有肢体暴力危险，法院驳回了禁止父子接触的申请，保障其合法的探望与监护权。法院的这一判决展现了司法智慧与人文关怀，一手托举反家庭暴力法的威严，确保孩子免受更多精神的侵扰，一手紧握民法典的温度，保留了父亲合法的探望权，也为父子之情留下了一扇救赎的窗户。
4: 当法锤落下时，这起案件令人唏嘘。这里想提醒天下所有分道扬镳的父母，成年人的争斗别让孩子做牺牲品，即便爱已消散，责任与尊重不应离场。父母给予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可以不是完美的家庭表象，而应是风雨来时能护他周全的理性与慈悲。以上是早间点击。来关心天气，昨天傍晚上海再度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局部短时降雨，好在雨势并不大。上海市气象台在傍晚6:22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网友们纷纷晒出了当时的现场图，宝山、松江等地的天空好像突然被翻滚的黑云吞没，风雨欲来的画面相当震撼。科普自媒体中国气象爱好者联合主创王路成解释，这种云的学名叫弧状云。
11: 它是一种强对流天气或者说强雷暴前侧的一种云，这种云的成因是因为雷暴它本身的冷的下沉气流碰到了雷暴前侧的暖湿气流抬升形成的。这种云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看起来很壮观，很有压迫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云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它的内部有很多的冰晶、很多的凝结核、很多的这个小云滴，光线不容易穿透它们，所以说就会看起来特别黑。
4: 上海已经连续几天在临近下班时出现雷雨天气，被戏称为就像是一部暴雨连续剧，每天准时播出一集。究其原因，多重因素叠加，连日高温让大气中积聚了大量不稳定能量，就像烧开的水稍微扰动就会剧烈翻滚。
11: 上海每天强对流的主要因素还是因为富二代高压的减弱南退，因为富二代高压目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它过去几天它都位于我国的这个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那上海是在富二代高压的边缘上面，它有个显著特点，就是说水汽和冷空气交汇的地方，那就会导致每天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深层降水将明显减少，晴热高温天气正式回归。周四到下周初最高气温将重回35度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7度，请市民朋友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6: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将有17个省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将超过40度。另据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1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6: 青年

0: 是一座城市的未来，如何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下，住得安？宝山探索出自己的一套解法。宝山区区长邓晓东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环上大科创街区正在向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 2.0 全新形态迭代，用有温度的政策、适配的生态、完善的配套，留住年轻人，成就创业者。请听报道。
1: 提到科创园区，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是玻璃幕墙的冰冷写字楼，还是步履匆匆的程序员？邓晓东说，这两年宝山也在琢磨怎么让科创街区不传统。环上大科创街区自带的人、产、城三大资源禀赋，让它可以承接住年轻的梦想。
2: 上海大学每年毕业是11000人，60%以上是理工科，是非常具备创业潜质的一批青年。同时这边呢有1200多名高级的科研人员。上海大学旁边的就是宝山高新园，集聚了几千家的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大概就有300多家。这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就20多万人，周围8个地铁站、8个公园、75万方的商业，所以很有烟火气。
1: 走进环上大科技园2号基地的米城众创空间，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键盘声与讨论声交织，年轻人正讨论方案可行性。邓晓东来到他们中间，与几位创业者攀谈。
3: 我就是上海大学毕业，一开始是在环上大的这个0号基地，就是在上海大学对面注册的公司，后来搬来这边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我们公司主要是给中小企业去快速的开发和落地软件系统的服务能不能对接一些就是产业方的客户
2: 希望有一些应用场景。
3: 对，是
2: 宝山是中小企业最多的，市场是很大的。
3: 对的，
2: 我们尽可能的搭一些平台，创造一些机会。
1: 来自创业者的心声被认真倾听，列入工作清单。
2: 我们也是在摸索，就像你们创业一样，怎么样子呢？给这个创业的青年人提供一些真正你们需要的服务，希望能够在你这个阶段的时候，政府能够多给予一点支撑。
1: 如果说创业者的梦想是种子，那么生态就是让种子生根发芽结果的那片肥沃的土地和风调雨顺的气候。在邓晓东看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是给予青年发展最硬核的底气。
2: 街区搭建了一站式孵化培育体系，打造15分钟创业生活圈，依托创业贷款、专项补贴和先投后股等多元赋能模式，助力青年科创项目落地，有效降低了创业试错成本。同时，环上大板块坐拥8000余套优质房源，助力青年安心扎根。
1: 科创街区不能只有工位，得有烟火。走出办公楼，就是刚开园1年多的朗香公园，这里举办的宠物嘉年华、啤酒节等活动，精准击中年轻人喜好。邓晓东说，环上大科创街区的进化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孵化企业800多家，转化科创成果200多项，每年有100多个青年项目落地。
2: 依托上海大学、南大智慧城深厚的科创底蕴，在街区打造科创加生活的双栖生态，在科创片区集聚优质资源，赋能青年创业成长，在生活片区配齐便民配套，适配青年群体节奏，园区宜居宜业，绿意盎然，实现下楼即创业，推窗见绿意，让科创更有温度，生活更有烟火。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宝山区区长邓晓东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4: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4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成果。记者在展会现场观察发现，从中小型无人机到载人低空飞行器，低空经济正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快速落地，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行业共识。请听报道。
5: 走进四叶草的展会现场，多家整机厂商带来的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真机和模型，成为全场的关注焦点。御风未来这次首次对外展出了一款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机舱内可以放下一副担架、AED、呼吸机等紧急医疗设备也一应俱全。公司副总裁岳婷婷说，这是他们与瑞金医院合作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6: 目前的话，航空医疗转运成本比较高啊。现在主要是直升机，成本的话，一个小时要3万到7万人民币不等。使用这种新型的航空器的话，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把这个医疗救援的成本降到1000元级别。目前的话，搭载2个医护人。

0: 人加一个病人，未来的话还会进一步的再做优化跟升级。
1: 除了载人飞行器，中小型无人机也正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前不久广西遭受洪灾，玉峰未来旗下的五架福鲲应急通信无人机驰援灾区，为当地架起了空中路由器。伟航科技今年则带来了一款灭火无人机，主要面向城市高层建筑的消防灭火。公司品牌经理贺子怡说，无人机直接可以部署在消防救援车上，两分钟内做完救援准备，一分钟就可以爬升到100米高空。
2: 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涵道风扇高空气流无人机，一方面是更加安全，另一方面呢它是能够产生更大的推力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在同尺寸的这个条件下，在100米是能够喷到每秒30升，旋翼类的无人机可能只能喷到3升每秒，所以说是一个10倍这样的一个提升。
1: 随着低空经济市场快速发展，行业焦点正从能飞转向稳飞，产品的安全性愈发受到关注。航空工业明基机载今年发布了14款核心产品，覆盖感知探测、运行监管、飞行控制等关键领域。公司低空经济事业部负责人谢文涛说，多款产品都是瞄准了当前低空经济市场的难点和痛点，为规模化应用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
3: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它会碰到很多的非配合目标，比方说鸟啊、电线呐、或者小型的无人机啊，对于楼宇啊，智能感知避障系统，它可以感受到前方一定范围内的障碍物，提出相应的控制指令的算法，让它主动规避这些障碍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
1: 展会现场，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了行业共识。谢文涛认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飞行器本身和运行监管两方面。在监管层面，要从空域审批放开，转向数字化管控，通过构建数字化底座，为安全高效的空域管理搭建技术基础。
3: 要通过地面的一套管理的系统，就好像我们高铁它是有个轨道的，那在空中你也不能瞎飞啊，也需要给它建立一些数字的管道，把飞机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就可以管理我整个空域所有的飞行器，从飞机端到地面端就可以完整的保证整个空域的安全。
1: 政策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今年7月1号起施行，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了规范管理，并要求每一架无人机都拥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观众刘先生说，依托国内完整的全产业链支撑，低空经济有望持续蓬勃发展。
4: 政策填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力度上来之后吧，对无人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正向的作用，对低空经济肯定是看好的。
1: 以上由记者刘婷、赵红辉报道。
5: 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这场为期3天的医药行业盛会共设65场专场会议，来自22个国家的近900位演讲嘉宾与会，参会总规模超过1万人。会议提出中国创新、全球合作、上海交易的发展方向，旨在打造一个常驻上海、面向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开幕式上，主办方宣布，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将在上海长期举办。
6: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范围内医院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略有升高，但整体处在低流行区间。目前，国内主流毒株依然是 NB181 系列。从上海的数据来看，7月全市发热门诊就诊总量平稳，新冠感染报告数量较6月略有增加，流行毒株与全国保持一致。市疾控部门表示，暑期人员流动增多，密闭空调环境叠加人群抗体衰减，导致传播风险有所上升，属于正常规律，不必过度紧张。目前全市医疗救治资源储备充足，就诊秩序平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碧杰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公众不用过度紧张。
7: 最近全国和上海新冠的疫情呢是有点上升，但还是属于低水平流行，所以老百姓不必恐慌。我们中山医院最能反映问题是发热门诊，最近2-3周吧，我们发热的病人已经到80几个人，新冠阳性

0: 的比例大概有三分之一，但是总体这些新冠的病人呢，症状还是有发烧，伴随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次感染，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感染，所以他的症状是明显要比以前要轻得多。新冠目前一年四季都会有，所以大家不必恐慌，新冠病毒的免疫性、致病率没有显著的改变。
1: 作为北上海的枢纽门户，高铁宝山站昨天迎来重要节点，站房区的首个地下结构区域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转入地上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座高架地下双层车厂高铁站，地下结构封顶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可以全面开展沪渝蓉高铁高架段的施工，向下可以推进沪通铁路的铺轨等工序，也为明年七月宝山站建成通车奠定基础。宝山站建成后，通过沪通铁路，上海到南通的车程将从两小时缩减到40分钟以内，到上海东站更是只要21分钟。而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缩减至6小时左右。
2: 位于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揭开面纱，目前工程已竣工。8月15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压力测试，期间将安排约10场演出，以上海本地文艺院团为主。每场演出结束后都会进行复盘调整，从舞台功能到观众动线逐一检验。10月17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为期4个月的开幕演出季，正式向公众开放。
1: 昨天，第二届“当 AI 遇见非遗”学生主题活动公益研学营落下帷幕。这几天，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50多位师生在上海沉浸式研修、跨界式协作，以非遗为内核，提升创新能力。“当 AI 遇见非遗”，师生们碰撞出怎样的创新火花？请听报道。
3: 上午9点多，在公益研学营的最后一站，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内，一群热爱非遗的学生正跟随非遗加 AI 双导师制团队开展2026非遗研学营系统性的学习与实践打磨。这批学员年龄横跨小学到大学，来自全国10个省市。
4: 我来之前我就想，我和大学生一起比赛，我会见识到一些更广的知识，当然我也很兴奋。
5: 来的时候发现双导师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可能更加的放松，也更加的敞开心扉去和老师交谈。
3: 第二届“当非遗遇见 AI” 主题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7000多件投稿。本次研学营学员作品正是从中精选而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管理系的大三学生张若晨分享了他的文脉相承方案设计。走出课堂，走进非遗的过程中，他曾反复追问：图案为什么是五边形？那种颜色为何常用于家具？这些让他意识到，自己虽能听见非遗的名字，看见非遗的模样，却难以真正理解其背后的语义。于是他和团队4人决定做一个非遗纹样基因库，但也遇到了困难。
6: 因为这个纹样库需要非常大的那个样本，我就是希望可以进行可视化方面的帮助，自己目前还是没有自己去制作网页和 APP 的这种经验。
3: 作为两届导师，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蒋飞表示，今年学生的作品体现出对非遗加 AI 更深入的理解。现场他不仅给张若晨建议，还希望学生们有机会走进非遗匠人。
7: 最好是对非遗匠人做一个采访。
8: 为什么呢？
7: 他们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做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不是想着如何去用 AI 去帮他们完成。总结的这些经验是非常个体传承过来的，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有些人只是一开始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可能通过这个时间他变成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者了，就有可能把这个非遗的这个理念传承下去。
3: 在首届10家重点合作单位基础上，本届公益研学营新增15家优质合作单位。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活动体系还从学生单项升级为师生共研，首次增设教师专项赛道。来自安徽省天长市城南小学的音乐教师夏凡带来了9分钟的“当 AI 遇见黄梅戏”微课。他说，数字人物小梅不仅将黄梅戏的历史行当、经典情节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体验，也让学生们从被动听戏转变为主动编戏。
9: 我们把它转换成动画的那种戏曲的人物，带孩子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或者就是深入的一个体悟，这样孩子呢也更能容易接受，然后呢他也更有兴趣。
3: 为期五天的研学营里，学员们驻足上海博物馆，走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与非遗碰撞的火花。两届参与活动筹办的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说，通过研学营的形式是要为热爱非遗与科技的青少年搭建起从实践探索到成果深化与转化的桥梁。
8: 后续啊，还会进行两轮评选，在年底的时候会进行最终的评比。一方面呢，给到一些学生啊，能够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对学生的这个群体啊进行一些观测。我相信这个活动如果十年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上升。学生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表象的理解，而是深层次的理解。
3: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王毅昨天还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时，非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非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在谋取个人的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非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非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
2: 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
1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全球知名运动品牌耐克在华全面开启了渠道生态调整。昨天，滔博国际、宝盛国际相继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 自2027年1月1号起，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0: 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次调整让运动零售巨头滔博国际当天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25%，宝盛国际的股价下跌8.7%。
0: 耐克公司表示，计划从2027年1月起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未来将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品牌官网及 APP 作为唯一的线上核心入口。此举本质是把定价权和用户数据牢牢抓回自己的手中。
1: 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在近30天内，耐克品牌有7769个账号为其带货，包括耐克旗舰、耐克经销商以及少量的个人主播。不过记者发现，耐克线上的各个店铺之间差价较大。以某款女鞋为例，耐克官方旗舰店的到手价为1079元，经销商滔博官方旗舰店到手价格779元，经销商圣道官方旗舰店到手价668元，差价最大超过了400元。
0: 曾经分散的线上货架帮助耐克覆盖了更广泛的消费者，但如今他们却变成了价格战的温床。各级经销商在库存压力下倾向于打折清仓，同一款产品在不同店铺形成了明显的价差，消费者也越来越习惯等待折扣。
1: 耐克大刀阔斧重构线上渠道背后，是其在中国市场日趋凸显的发展颓势。回望巅峰时期，耐克2021财年大中华区的营收突破了82.90亿美元，创下阶段性新高。而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自2025财年1季度起连续8个季度营收下滑，2026财年全年的区域营收58.47亿元，同比下降11%。
0: 那么这次调整是不是意味着平价渠道没有了，耐克要放弃大众市场了呢？业内人士表示，未来直营比例提高后，耐克对价格体系的控制会更强，折扣频率可能下降，但是否会打折，最终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库存压力。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681分，足够迈进多所普通高中，却转头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的3+4中餐烹饪专业。消息一出，有些人觉得高分低就了，可翻开这个少年的故事，哪有什么低就，分明是一场对热爱的倾情奔赴。邓祥轩从小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能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形容厨师这个职业，早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更何况这条路并不亏。中本贯通3年中直加4年本科，7年深耕一门手艺，毕业拿全日制本科文凭。对于热爱烹饪的人来说，这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提前锁定了一条学历与技能兼得的跑道，绕开了高考的独木桥，直奔自己想要的方向。让人触动的还有他母亲的态度，镜头前他坦言内心倾向普高，这是无数家长的心里话，可纠结之后他选择了放手，这份克制的尊重比任何说教都珍贵。家庭教育最难得的不是替孩子选一条不出错的路，而是看见他的热爱然后拖一把。如今高分考生青睐中本贯通早已不是孤立，上海有考生手握市重点入场券选了中职，北京家长凌晨3点排队抢中职名额，曾经被当作兜底选项的赛道，如今成了主动争抢的香饽饽。这背后是升学逻辑的理性回归，不是只有普高一条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人生是长跑，选对跑道比抢跑更重要。祝每一位少年都有精彩人生。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杲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杲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

0: 3.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1: OpenAI 爆出了

0: GPT 5.6 SOM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2: 新观察，
1: 新话题，
2: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OpenAI 表示，事发时公司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中测试多款最先进 AI 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在测试中，模型并没有按照预期方式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他们成功识别并利用未知漏洞突破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中完成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并抵达一个可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抱抱脸公司的生产数据库。抱抱脸是一个开源 AI 模型和数据集托管平台。模型入侵的逻辑很简单，它推断该平台可能托管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主动搜索入侵路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给它下达攻击指令，完全是自主决策。上周，抱抱脸率先披露了此次入侵事件，但当时没有确认攻击来源。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 AI 突破人类限制，自己发起网络攻击，可以说这是目前公开披露的首起由前沿大模型自主完成真实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有行业人士表示，去年大家还在怀疑 AI 能不能干好漏洞挖掘的活，今年 AI 漏洞挖掘已经把安全人员逼到了墙角。OpenAI 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这次 OpenAI 主动公开事件相当于给全行业敲了警钟。如今 AI 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而 AI 跑得越快，安全这根弦越不能松。只有技术和智力齐头并进，才能让 AI 真正走上造福人类的正轨。
4: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还表示，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
0: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开庭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4: 好，北京时间8:56，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7，评价等级为优。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晶晶、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6: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5: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7: 这么一休，
5: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8: 这里原来铺的雨，
5: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9: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5: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5: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

0: 上的力量。
1: 拨开财经世界重重迷雾，欢迎来到阿基米德 APP 讲演社区，财经爱好者的专属天地。
2: 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在我用心耕耘的社区里，你的每条留言我必真诚回应，一起分享日常，畅谈财经见解，成为你投资路上的贴心伙伴。
1: 您可以在晚间18点向上财经30分节目听到蒋眼的市场分析，也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蒋眼，眼是繁衍生息的眼，就能关注。期待与你在社区相见。
3: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4: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3: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4: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5: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4: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5: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4: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6: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5: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9: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10: 我是实习播音新雨。
8: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5%。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进驻嘉定区开展统计督查。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系列活动发布，38个国家100多件作品家门口感受国际艺术盛宴。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期对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主角个个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 AI 脸你会觉得奇怪吗？
11: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0: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0: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8: 经市委市政府授权，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7月22号进驻嘉定区开展统计督察工作，并与区委区政府进行对接沟通。上海市统计局局长、统计督察领导小组组长宋斌通报统计督察事宜，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对接沟通会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做汇报发言。
11: 宋斌指出，统计督察既是业务监督，更是政治监督，是对各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数字体检。开展统计督察是市委市政府授权市统计局开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发挥统计监督职能、落实国家统计督察整改的重要举措，是不断增强统计工作科学性、权威性和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此次统计督察力求做到与推进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确定的重点统计改革任务相结合，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进一步压紧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统计保障。肖文高表示，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制度性安排，是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提高数据质量、维护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察的重大意义，主动接受督察，坚决配合督察，全力支持督察。要严明纪律作风，细化任务要求，加强协同配合，以扎实举措保障督察工作顺利开展。要坚持动真碰硬，狠抓督察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增强队伍专业能力，提升部门统计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工作反映发展成效，服务科学决策，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统计保障。会上，朱孝杰对于嘉定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嘉定区委区政府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情况进行了汇报。上海市统计局第一督察组全体成员、区相关部门、街道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据悉，上海市统计局2026年第一统计督察组将对嘉定区开展为期8天的统计督察，进驻期间设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等违纪违法行为问题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举报期限2026年7月22日至29日，受理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
8: 近日，星火照征途，团结向未来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主题活动在江桥镇举行。活动中，2026年嘉定区统战文化周系列活动发布。
11: 文化周期间，全区12个街镇将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活动，形成日日有主题、街镇有亮点的生动格局。活动形式丰富多元，涵盖主题文化展演、统战人才培训、研学交流活动等，既有高雅的艺术呈现，也有接地气的群众参与。活动中，嘉运四行同心流程嘉定区统战文化线路发布，4条主题线路各具韵味，将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现场还发布了彩虹会服务品牌，这是江桥镇紧扣凝聚共识服务企业工作目标，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出席活动。
8: 南翔古称茶溪，因境内上中下茶圃3条河流经而得名，而南翔之名则源于一个与白鹤有关的浪漫传说。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今天一起来了解南翔的由来。
12: 南翔，古称茶溪，因境内上中下茶圃三条河流经而得名。而南翔之名则源于一个与白鹤有关的浪漫传说。相传南朝梁天监四年，先民在茶溪耕地时挖出一块一丈多的大石，
13: 快看，有仙鹤。
12: 彼时一对白鹤盘旋上空，随后歇脚于石块之上。
14: 阿弥陀佛。
12: 一位名叫德奇的和尚路经此处，认定白鹤翔舞之处必是吉祥宝地，便发愿在此筹建一座佛寺。至佛寺落成之日，那对白鹤竟腾空而起，向南而飞，佛寺因此取名白鹤南翔寺。此后寺庙声名鹊起，香火旺盛，日聚人气，未成巨镇，便取名为南翔镇。明清时期，南翔经济达于鼎盛，商贾浮凑，民武殷繁，为诸镇之冠，有银南翔之美誉，更有小小南翔赛苏城之说。如此钟灵毓秀之地，古往今来的贤才名士亦灿若星辰，涵养出明代诗画家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清代竹刻名家吴之凡，茶学亚圣清代学者陆廷灿，国画大师陆延绍，经济学家余光远等众多英才。如今明代园林古一园依然绿竹依依，南翔老街游人如织，小龙飘香，流云湖、银翔湖碧波荡漾，成为市民休憩漫步的诗意佳人。古韵换新颜，新叶新古镇。近年来，南翔更聚焦3+1产业集群，夯实产业基础，并依托南翔国潮大会等文化活动，持续激发古镇活力。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国潮第一镇，南翔镇在手运中换新，于传承里生长，绘就千年古镇。

0: 日前，智己 LS9 Hyper 正式上市，这款旗舰车型正是上汽集团于今年5月28号完成交付的第1亿辆车，上汽由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 下午，记者在智己汽车上海嘉定用户中心看到，新车被置于展厅最醒目的中心位置，成为到店客流的视线焦点。
2: 因为它是一款新车嘛，接下来可能会去试驾一下，感觉一下驾乘感。
1: 据介绍，智己 LS9 Hyper 以下一代全线控数字底盘、下一代全域800伏高压可油可电平台、下一代高线束激光雷达加高算力芯片三大核心技术底座，构建起多方位升维的体验。
3: 我们实车是7月10号左右到的门店，环比提升个50%左右，陆陆续有这些客户过来咨询这款车了。
1: 智己 LS9 Hyper 的核心技术定义、整车架构研发与智能驾驶算法均出自嘉定安亭的智己智能创新中心。该中心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拥有22个行业领先的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20辆测试车辆。目前，嘉定安亭已集聚1240余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从研发设计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圈。嘉定还拥有国内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为智驾算法迭代提供海量数据支撑。
0: 日前，第16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第7届嘉定菊园巡展在陈家山公园开幕，展览以艺术共生为主题，多维度呈现中外传统与当代交融的艺术新图景。
1: 此次展览汇集来自38个国家的100余件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陶瓷、刺绣、珐琅、漆艺、雕塑、数字艺术等多个门类。这件来自意大利的装置作品《内心的海洋》，以沙质板材为基底，贝壳与珊瑚错落镶嵌，复刻出海岸的天然肌理。镂空人形中波光潋滟的海面影像缓缓流转，粗粝与灵动对撞，虚实交织，令不少观展市民为之动容。
4: 看到中间这个蓝色海洋，感觉非常平静，很凉，一下就清凉下来了，这种感觉。
1: 这组3连7翼与螺钿作品是跨文化融合的生动样本，伊斯兰几何图案经由中国传统漆艺与螺钿镶嵌工艺呈现，秩序纹样与温润光泽相映成趣。
5: I am learning lacquer in China since China is the home for lacquer. So for this year's paintings, I made the lacquer tiles inspi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rt, and it also combines the contemporary art scenario going all over the world.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巡展还专门打造青年专属展示空间，集中呈现菊园本土青年艺术家、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师与学生及非遗传承人的艺术作品。精雕的微刻、细腻的苏绣、古雅的陶瓷与现代艺术同台亮相。
6: 今年还特地就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个 AR 的一个互动的体验的场景，通过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可以看到我们非遗背后的这些作品的一些设计理念和我们的背后的一些文化故事。
1: 展览将持续举办至8月2号。
0: 在不少嘉定人的记忆中，屋前的一口井就是夏日里最天然的冰箱。时至今日，华亭镇连郡村的村民依然喜欢用井水冰镇西瓜。
1: 盛夏的乡村绿意盎然，趁着清晨的清爽凉意，连郡村村民潘华地将新鲜的西瓜装入网兜，系紧绳结，缓慢地放入院中的水井里。
7: 不是粮食呢，皮比较薄，放后期要轻轻嚼，弄上这个一盘子要剥开裂开的，放到后头是里向有外头浮起来。
1: 浸泡1-2个小时，潘华地将西瓜捞出后切开，鲜红饱满的瓜瓤镶嵌着粒粒瓜子，汁水丰盈，果肉紧实，凉度均匀。
7: 拿起来嘛，打一打，咔咔勾嘛，开的吃嘛，硬叨叨，啊是，冰冰箱里也好啊。
1: 切开的西瓜清甜爽口，一家人围坐分享，或是搬上一把小矮凳，坐在门前稻田边吃瓜纳凉。简单的消暑方式藏着最治愈的田园风光，也留住了嘉定乡村代代相传的夏日味道。
0: 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马路镇县农村一处村道绿化带存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 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一定的环境卫生隐患。发现问题后，属地村委迅速落实整改，如今这片区域已然焕然一新。
1: 记者来到县龙村，此前在村道绿化内散落堆积的各类垃圾已全部清运完毕，路边杂草已清除，裸露的泥土地面也完成了草皮补种工作。此外，村道旁私自搭建的种菜棚架也被拆除，村道绿化带变得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8: 后续我们也会加强常态化巡查，争取做到事情早发现早处理，同时也做好周边村民的一个宣传工作，引导他们共同维护好这一块的辖区环境卫生。
1: 村内环境提质升级的同时，村口沿线的市容短板也同步完成整改。经过专项整治，目前嘉安公路沿线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已全部规整清运，路面堆积的垃圾落叶也已清扫干净，道路通行环境、市容风貌得到明显优化。
8: 针对我们村道口嘉安公路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如果发现车辆堆积过多，及时联系道路清运部门。
9: 嘉定科创河，
10: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9: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9: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新一轮高温天气开启，全天气温在26到35度，气温高容易触发局地热对流，午后一些地方仍需提防局地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5%到40%，体感比较闷热。接下来几天受副高影响，降水将明显减少，阳光占据主场，预计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25号还将进入中伏，也将实打实热得稳定。一直到7月底，高温都是标配，请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外出留意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1: 从和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地图老灵啊，颇回了阿拉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12: 美食通向味，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3: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新穿的这个人身呢，就让荷塘里叮铃当啷。
14: 在美食街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5: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为5个新城发展注入新动能，公正市长出席新城城市推介活动并发布功能导入事项。 小面包折射大消费活力，上海烘焙店指数2.0发布。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斩获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却毅然填报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最高分学生。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可少年眼中笃定，母亲纠结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中考681分上中职，母亲放手全是最珍贵的尊重。
16: Attention！
1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0: 东方网消息：2026年，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暨功能导入事项发布活动，昨天在嘉定新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发布2026年新城重大功能性导入事项25项，区区结对合作重点项目10项，为新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城发力是上海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去年，市区协同发布5个新城6条差异化产业细分赛道，全年相关产业赛道合计形成规上工业总产值破1000亿元。14五期间，98所中小学、幼儿园相继在新城开办，6家市级3甲医院新城院区陆续投入运营。松江枢纽、17号线西延伸等重大交通节点设施建设投用，新城产城融合不断深化，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巩固提升。今年，我市市区联手加强谋划，推动产业要素、研发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共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新城，加快布局星环聚能上海实验基地、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等一批高能级项目，增加市民夜校、青年驿站等服务供给，着力营造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新城发展生态。同时深化新城与中心城区区结对机制，聚焦跨区域产业协作、产业人才联合培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领域发布10项重点合作项目。
17: 活动上，市发展改革委介绍“14五”新城建设成效和新城发展下一步考虑。5个新城所在区管委会分别围绕嘉定新城一脉七星重点区块、青浦新城长三角入户出海第一站打造、松江新城大学城科创园功能提升、奉贤新城产城融合、南汇新城滴水湖青创湾建设等做城市推介。市科委、市数据局分别围绕科创载体建设、数字公共服务体系介绍向新城导入功能有关情况。黄浦区介绍与松江区在产业招商、文旅联动等方面合作成果。
0: 东方网消息：一缕麦香，读懂城市消费脉搏。由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联合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商务服务专业委员会编制的上海烘焙店指数2.0全新出炉。作为全国首创的城市烘焙业态观测体系，这份5级维度榜单以烘焙门店分布为微观视角，解读上海消费活力、城市人口布局与营商环境变化。本次指数统计周期截至2026年6月30号，经多平台数据交叉核验筛选，上海合规烘焙门店总量为4471家，较2024年小幅下降5.1%。放眼全国烘焙市场，行业一年净关店8.8万家，闭店率高达25%，上海仅个位数的降幅，充分展现出超强的消费韧性，标志着本地烘焙行业正是从野蛮扩张的增量时代迈入提质增效的存量发展

0: 新阶段。从区域分布看，浦东新区、闵行区、静安区门店总量稳居前三，中心城区整体小幅优化调整，徐汇区成为十强中唯一实现门店数量正增长的区域。依托恒富富贸区首座烘焙，徐家汇高端业态实现量质齐升，黄浦区凭借文旅消费赋能实现位次提升，街道与乡镇格局发生明显洗牌，五角场街道依托高校年轻消费力登顶全市街道榜单，陆家嘴、徐家汇等传统核心商圈门店数量有所回落，花木街道凭借居住升级和商务区发展强势跃升，乡镇榜单里新庄镇跃居首位，近郊人口导入、产业落地带动社区烘焙消费蓬勃发展。
1: 商业综合体作为烘焙品牌核心聚集地，汇聚全市26%的烘焙门店，行业竞争倒逼商圈开启去同质化升级，九光中心取代老牌商圈品牌成为门店数量榜首，各大商场减少平价连锁重复布局，大力引进首店精品烘焙，金山万达广场、汇聚中心、前滩、太古里等新兴商业体跻身第一梯队。市场格局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连锁品牌竞争层面，本土新中式烘焙强势逆袭，社区平价品牌孙北北门店规模暴涨至122家，登顶榜首，桃酥世家、卢溪河等新中式糕点品牌稳步扩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外资烘焙品牌持续收缩，85°C、巴黎贝甜门店数量近乎腰斩，产品创新不足，定价偏高，让外资品牌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0: 指数总结指出，当下上海烘焙市场呈现三大特征，消费趋于理性，社区刚需烘焙和国潮中式糕点成为主流，业态布局向郊区和社区下沉，核心商圈向精品化转型，行业竞争重心从快速开店转向精细化运营，未来行业将朝着高端精品化、社区平价化两极分化，社区近郊成为增长主力，烘焙加咖啡简餐的复合经营模式将成为品牌提升抗风险能力的主流趋势。
1: 两旧一村改为一旧一村，上海城市更新了新提法。记者梳理后发现，两旧到一旧不是简单的文字修改，而是上海旧改攻坚的重心已然换挡。来听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快看上海，深一度说点正事儿。今天呢，我参加市政府会议的报道时呢，注意到官方一个新提法，一个旧一村。这几年啊，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我们高频说起听到的呢，都是两旧一村，特指的是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包括小梁活板在内的旧住房成套改造以及城中村改造。这是上海在2022年7月成片二级旧里改造全面完成后排定的下一阶段三大民生更新任务。那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旧一村？我梳理后发现，背后有清晰的政策节点。那在2025年底啊，最后一批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的房屋改造已全面完成，总共呢是12.1万平方米，4354户。同时啊，拎马桶难题总体解决，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旧区改造，也就是成片加零星征收这一历史任务已基本落地。那么接下来，上海的旧改重心转入了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造。他们共同构成新阶段城市更新的两大主攻方向。那么从两旧到一旧，名称少了一个字，难度却多出了一分。我们知道早期的旧区改造呢，以征收动迁、土地再开发为主，那现在的一旧啊，则更注重在非大规模迁徙居民的前提下，解决厨卫合用、结构老化等问题。这其实也是要求有更精细化的功夫，也就是我们上海人常说的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那上周总书记考察过的宝屯路211弄小区，
3: 将原有的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小梁薄板不成套房屋拆除后呢，
2: 在原地方重建为5到7层的新住宅。那对部分住户呢实行抽户，用于为留下的居民新增独立厨卫、阳台。那类似的政策啊，有时候精细到甚至需要一户一厕。 那此外啊，不成套旧住房和城中村呢，往往开发价值低，资金难平衡，因此新阶段的旧住房改造更强调算明星账、长远账，通过市级政策的赋能、国企托底等方法来走通可持续的模式。那像我之前采访过的浦东塘镇的小湾村、嘉定。

0: 马路镇的彭兆村等地啊，就在探索专项借款、房票安置等机制创新，为超大城市破局资金平衡与治理难题提供样本。那我想，在一旧一村的新赛道上，上海的城市更新不再止于物理空间的推倒重来，而是向着社区治理重塑、历史文脉的延续与居住尊严回归的更深层延伸。关注我，在上海带你多看这一度。
1: 7月21号，万里相会，海陆同龄，上海汉堡双城记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幕，以双城友谊为主线，通过来自中德双方的珍贵文物与文献，全景呈现从17世纪中国热到当代中德合作共赢的友谊航程。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2: 这么大一支温度计来到上海已经快200年，曾经它是药房门口的广告牌，如今它成了博物馆里的展陈。
3: 7月21号，万里相会，海陆同龄，上海汉堡双城记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展品里有床头的时钟，有餐桌上的刀叉餐盘，有梳妆台上的蓝罐润肤霜，有写字台上的灰博家铅笔。德国制造在上海停泊。
4: 这幅作品其实是从汉堡国际海事博物馆特别为这次展览借来的一幅展品。最早的时候，两市的之间的交往是从航运开始的，正是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因港而兴，向海而生，这也是他们有非常相近的一个气质。此次展览也正是这两座城市在友好城市40年来一个非常亲密的对话。
5: 我们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藏品。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6: I hope for a continued vibrant exchange between businesses and the people themselves.
1: 3小时浇下近200毫米降水，连续3天临近晚高峰下暴雨，连日的强对流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3分钟带你读懂上海哪儿来那么极端的降雨。
7: 连着3天呢，一到晚高峰就开始下暴雨，这几天的雨到底有多极端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期爱的王老师来给我们解答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到底有多极端。
8: 就拿周日席卷上海东北部，尤其是杨浦区的这个特大暴雨来说，1个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104.5毫米，出现在五角场；3个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197.6毫米，还是五角场。纵观上海历史的这个暴雨数据来看，这个1个小时降水量和3小时降水量也是位于除台风以外的历次降水过程当中的第一或者第二名。昨天的雨的这个范围跟周日的雨的分布范围非常相似，但是昨天的雨的范围要偏东一点。那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浦东的沪中新村，是1小时100毫米左右，也算是非常极端的降水了。那今天还是老规矩，杨浦区出现了同样的强对流云团，但是今天的这个雷暴的移动方向跟前两天不太一样，它是往市中心发展的。徐汇区的斜土路记录到了小时81.2毫米的强降水，小时80到90毫米的强降水是绝对会造成一个短期的马路积水。
7: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是在这两天的午后，甚至说是接近晚高峰的时候会下这样一场暴雨？
8: 这个原因其实比较复杂。那从大尺度上来说的话，这几天正好是碰到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上海包括整个江浙沪地区刚好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北侧边缘，那这个地方基本上来说是属于水系属于输送的通道上，也是一个雨带可能会维持或者徘徊的这么一个区域。这几天的午后强对流它都是跟一个叫海陆风的这么一个封面，一个局地的小封面的这么一个气候特征有关系。因为大家可以观察到这几天的强降水基本上都是从杨浦地区出现，然后往4面8方扩展。因为杨浦区它位于市区东北，它又离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很近，那午后的时候就会碰到海陆风从海上或者说从江面上向内陆推进。那海陆风它一旦推进到市区内，它受到了地形和热岛效应的作用，它就会出现这个强降水天气。这个降水它其实在气象学上它有个专用的名称叫列车效应，它并不是一块云在一个地方移动不动3个小时，它是有源源不断的云它向同一个方向移动不断生消，这就造成了好像好几列火车接连经过同一个地区。上海这个杨浦区或者说市区东北部这一块区域，它的这个热岛效应雨岛效应作用比较明显，所以说就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出现强降水。过去连续三天

0: 天接连不断的出现这么极端的暴雨情况其实不太有，以前不太有，现在也不太有，它是跟台风或者其他大尺度天气系统无关的。那可以认为这个跟全球气候变暖，甚至是目前正在发展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是有一定的关系。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除了要防范高温之外，也要防范这个极端强降水或者是午后强对流的天气。
1: 近日，国家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首尊个人蜡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亮相，并成为永久馆藏，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拥有永久展位的乒乓现役选手。
2: 我的天哪，家人们，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3: 原来是我们的奥运冠军莎莎来啦！
2: 莎莎的这个动态是她正准备发球的一个动态，所以她的表情是非常的专注的凝视前方。她整套服装也是由她本人捐献的，我们大约制作了8个月的时间。皮肤的细节、皮肤的质啊，这里还有一个伤疤，包括这个项链也是我们一笔一复刻的。在测量过程中呢，孙颖莎的本人呢是比较在意她这个发球的动态，所以我们也是反复的拍照，然后进行了很多的数据的比对。 Dynamic 蜡像，所以它是整个状态包括这种肌肉线条，我们会复刻的更为精致，它的体态的话也是更具有动感。
4: 太喜欢了，它的那个蜡像的一眼看上去就是，哎，好像真的在眼前一样的。
5: 我是天津过来的，这是我们一个莎莎的一个卡通形象的玩偶，然后今天是特意带它过来打卡的。
6: 我是孙颖莎的资深粉丝，第一时间看到它的蜡像是非常开心的。上海乒超，我还去过新加坡大满贯，去过香港总决赛，然后还去过海口亚洲杯，这些现场我都有亲自去看过。这个蜡像其实让我第一眼是非常惊艳的，我觉得真的把莎莎的那种拼劲儿有雕刻出来。
7: 颖莎、杜莎特配，绝配，因为都有莎，
8: 还是很有意义的。作为现在世界的第一，也是中国乒乓的骄傲。不管是比赛、生活中，对，总归会是有激励人心的。
1: 接下来我们跟随新民晚报记者去上博美洲展的萌萌他奇妙夜，带你一次解锁博物馆逛动物园的夜场全部体验。
9: 天哪，家人们，来博物馆逛动物园是种什么体验？今天我就带你们去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的萌萌他奇妙夜，带你们一次解锁夜场的全部体验。走起。
10: 7月11日晚上，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的3楼展厅里，世界树之林萌萌他奇妙夜迎来了它的首次亮相。展厅内，亚马逊湿地、热带雨林、干旱荒漠等美洲原生生态场景都被一一复原，蜘蛛、甲虫、卡皮巴拉、羊驼等小动物们悉数登场，仿佛将万里之外的美洲大陆搬进了闹市之中。

0: 此次奇妙夜活动将整座博物馆转化成了可感、可触、可听、可互动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从星空历法、雨林深境、祈福仪式、星盘互动到中庭唤醒仪式，五大核心感官体验区域层层递进，让厚重的古代文化变得直观易懂，可亲可玩。参观完展览后，别忘了把心仪的文创带回家，近3000款产品，小心别挑花了眼。从7月11日至8月31日，每周六晚，上博都将举办萌萌哒奇妙夜，每场限额3000人，赶快来和你喜欢的小动物们互动玩耍吧。
1: 这里是博读生活之北，救命！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3: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斩获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却毅然填报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最高分学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可少年眼中笃定，母亲纠结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

0: 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少年的坚定源自根植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邓祥轩从小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能够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明晰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多数学生被分数裹挟，随大溜选择了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热爱与特长。而邓祥轩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坦言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亏。
1: 中本贯通实行三年中职加四年本科的连贯培养，通过转段考核即可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与学位证，七年深耕同一专业，既能系统打磨实操技能，又能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而言，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奔赴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与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终身耕业的事业。母亲的纠结与放手，道尽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也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尊重。镜头前，母亲直白吐露内心倾向普高的真实想法，这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认知，默认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才是唯一的正统出路，学手艺、读中职便是退而求其次。看着681分的优异成绩，他难免心生遗憾，可他最终放下执念，这份克制的妥协难得可贵，也极具分量。
2: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扎堆中本贯通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不止广州，今年上海多所中本贯通中职学校头部专业分数线突破690分，一些考生手握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却选择中职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报录比高达10:1。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提供另一条上升道路，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的务实选择。
0: 不过中本贯通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7年学习方向固定，若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极易陷入学习倦怠。邓祥轩以681分奔赴烹饪梦想，正是源自热爱。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的家长打了个样，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方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期对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皮、冷白皮，精致的都挑不出错。可是呢，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就心里一阵发毛。关掉

0: 手机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会觉得 AI 脸怪怪的吗？那所谓的 AI 脸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视频，里边的演员主角不管男女老少，五官都是一样的。而且很多网友啊也是觉得这个，虽然流畅度还可以，但是这个表情啊、眼神啊，都非常的僵硬、固定、模式化。不知道小张和小丁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
1: 其实我也会觉得，就是，因为 AI 他们很多脸都太标准了，就是长得非常的完美，然后演技的时候也都比较模板化，就感觉好像所有的那个里面的人物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种伪人感。
0: 嗯，就是非常的标准化，没有任何的特色啊。
1: 嗯，
0: 其实看完之后啊，好像也让这个脑子比较混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是谁啊。那么小丁呢，平时看到过这样的 AI 脸的短剧吗？
2: 最近他 AI 的短剧就很流行，所以呢，有很多 AI 短剧出现，但是它跟真实演员的区别就是，没有什么情感吧。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比较空洞。
0: 也是说到了关于情感方面，那很多网友也是觉得看起来不舒服，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情感沟通。那之前呢也有很多这个网友一直在讨论啊，关于这个 AI 短剧里的这个 AI 演员是否能够代替我们的真人演员。小张觉得有可能会代替吗？
1: 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不太可能，就是真人演戏其实让人感觉到真实感，也是因为他会有一部分的比如说瑕疵啊，或者说他对于情感不同于别人自己的理解。但是 AI 的话就是所有人都是一个野路子。
0: 所有人都是一个野路子，也是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制作 AI 短剧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个性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关于这个 AI 短剧，其实未来也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赛道，以后肯定也会慢慢去发展的。那么小丁有没有觉得这个以后我们的这个 AI 短剧如果想要好好发展，还需要在哪方面？你觉得作为一个受众啊，你认为这个 AI 短剧在哪方面可以有所提升呢？
2: 我觉得 AI 短剧的话，其实首先是每一个人的表情啊或者是长相可以有所不同。然后呢就是 AI 短剧的剧情可以更细节化，更精致一点嘛，这样的话让所有人都可以带入他短剧的情节里面去，可能会比现在的一大部分的 AI 短剧要更好一些。
0: 其实我们呢如果是有这个AI 短剧的制作相关工作人员听到这些话，可能觉得以后工作会非常的繁重啊。但是确实如小丁所说，以后 AI 发展的这个方向，短剧的发展方向肯定也是越来越好的。那说到再说回啊，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不太舒服，其实有一个词啊比较专业，就叫做恐怖谷理论啊。那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感觉不适？北京科学中心就近日发文称啊，这种似人非人的一种违和感就叫做恐怖谷理论。在1970年的时候，机器人学家森正弘就提出啊，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就会同步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动态特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眼神的变化面部的这个肌肉联动，出现了一些可被感知到的一些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度就会骤然下降，产生一些疏离、排斥，甚至不舒服的一种负面情绪。这个就好这个好感啊急剧下坠的一个区段就叫做恐怖谷。而现阶段呢， AI 算法虽然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些静态的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动物信号，就比如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肉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是失真，就会直接的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那所以呢大家呢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恐怖谷效应了。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了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又识别出了很多地方它不符合真人这个生理特征的细节时，就会产生一些排斥的这个反应，甚至是回避、反感。那对于 AI 脸，如果是感到不适，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视频当中很多 AI 元素，

因为人类对面孔独特性的敏感是具有进化心理学基础的，面部差异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和健康状态，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所裹挟，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其实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喜欢的一些影视明星，不管男女老少，是不是都是有自己长相上的一些特点能够被人记住的一个点。还有要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因为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啊，往往不只是靠着这个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是更加有生命力的。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实习主播也都提到了所谓的真实感。人民日报曾经呢也是发表评论提醒啊， AI 脸受到厌恶，既能引发反思，也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它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儿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能够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够创造增量。所以呢，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的有破绽的这样的内容自有珍贵。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准备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最近啊，全网热议的一起面馆商标纠纷，相信不少听众也都刷到过相关的新闻啊。河南南阳一位毛女士经营着一家名叫“鱼见小面”的餐饮店，却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一纸诉状是告上了法庭，主张商标侵权。那毛女士说啊，她一碗面只卖8块钱，对方律师呢却要她赔7000到8000元，这笔钱啊要卖掉上千碗面才能凑得起。那一边呢是品牌方声称的依法维权，一边呢是小商户哭诉的谋生艰难。那到底什么是合法维权呢？什么又是过度维权呢？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权边界到底在哪儿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上海申俊律师事务所的谢玄谢律师，围绕这起热点的案件来拆解法律条文，厘清维权边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7: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8: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6: 好，非常欢迎谢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欢迎我的搭档小齐，我们同来共同探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先给不太了解事件的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去完整的还原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啊。是河南南阳一对重庆的夫妻开了一间40平米的社区小店，招牌的名称呢就叫鱼见小面，一碗小面呢是8块钱，2024年开业的。那今年6月啊，是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上市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他商标侵权，要求是关停招牌、更改店名、赔偿7000到8000元。店主哭诉，这笔钱要卖上千碗面才能凑得起啊！那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啊，也是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后续呢，品牌是主动撤诉，创始人。

0: 也是公开道歉。那所以在这里呢，也想问我们谢律师第一个问题哈、啊，从商标法条上面去看，这个遇见小面起诉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读音相近三个字重合，品牌方就认定为它是这个构成了侵权呢？那品牌方到底是如何来思考的呢？你来回答一下。
1: 那么我们其实站在这个品牌方的角度，那么我们是认为它最起码具有一定的这个表象的依据，所谓的表象依据是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商标法相关规定，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商标注册人的许可，你在一个商品上或者一种服务上啊，使用了与其注册的这个商标是近似的，而且是容易误导或者让消费者产生混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律规定是属于侵犯了他的这个商标权，那么结合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我们来看，那在这个本案当中，这个遇见小面和这个遇见小面，确确实实是
0: 有点像，
1: 对，然后有三字的这个重合，这个在文字上、结构上有三字的重合，而且这个读音上其实也是接近的，只不过是声调不同，一个是遇，一个是鱼，所以说我们说
0: 他，所以品牌方觉得他就是侵权了。
1: 是的，他从那个品牌方的角度来说，那在形式上确确实实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表象上的相似性，那么这个就是品牌方的一个考虑一个角度了，当然而且还有一个，不仅如此，为什么还会就是说误导混淆呢？是因为它这个注册门类啊，也是一个食品类的，餐饮类的，那么我们这边的一个南阳的店主呢，他也是店招也是一个小面，也是用于餐饮，所以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或者服务类它是有相似性的，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作为品牌方来讲，他是认为你侵害了我的商标的一个注册的一个商标权，那除此之外我也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除了这个遇见小面他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其实包括南阳店主他这个店招鱼这个遇见小面
0: 他也注册了，哦，这样的，
1: 对，他是一模一样的，他不仅是三字就是相同，
0: 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完全重合呀，
1: 完全重合了，所以说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商标，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他们这个品牌方的一个抓手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又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还有一些延伸的方面，就是他注册的这个完全一样的啊，四字完全一字不差的，这个它的一个门类不一样，它注册的是一个广告销售的类别，它不是餐饮类的，当然我们是如果说它是有抓手的话，它完全也可以作为一个抓手，他说你看我可不是三字重合，我是四字，而且我这是注册经过法律要保护的，我这是已经注册成立的，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但是你的门类不对啊，那么即便你的门类那个咱们再退一步来讲，那你的门类虽然也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但是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的角度就是说，那最起码有三字是雷同的，
0: 重合的，对对对，
1: 而且你的读音
0: 也很接近，
1: 那作为我来讲或者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来讲，他们肯定会认为那么这还不涉嫌侵权吗？这当然还是那句话，是站在因为利益的角度不同，所以说站在品牌方的角度，他是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0: 哎，你看哈，就是我们站在这个本案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店主他也觉得很委屈，他就开了一家社区店，一碗面只有8块钱，他觉得我卖这么便宜的店，这么便宜的面，然后其实也是为了服务社区哈，我也赚不了多少钱，那我更别说去蹭热度了，那我要蹭热度的话卖贵一点呢，对吧？我卖这么便宜怎么能说我蹭热度呢？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蹭热度，
1: 主观上没有，
0: 那但是哈，不得不说我们听起来两个名字确实非常的接近，
1: 是的，
0: 就是一字之差，而且这两个字还字音又是非常的接近，你真的是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哎，你真的保不齐会有人会混淆两个店，大家到底是不是同一家，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品牌方他就觉得，哎，你肯定是侵权了。
1: 是的。
0: 但是作为店主呢，他又很委屈。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种案子啊，一般我们法律会如何来认定呢？
1: 我们一般在法律上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的，就是关于审理这个商标权啊若干问题的一个解释，其中有一个就是针对性，到底什么是近似商标，它是有一个判定的，它要有音，就是读音，还要有形，就是形状的形，还有字义，那个义要多方面要结合综合来判断它的
0: 音形义，
1: 对，那么我们自己来回归到这

0: 这个案子里面，
1: 嗯，
0: 我们从读音上刚才也说了，
1: 嗯，
0: 确确实实它这个
1: 很接近，
0: 很接近，
1: 嗯，
0: 只不过是声调不同，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对，
0: 那么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后面两样，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形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从结构上啊，这个文字结构上，一个是遇见的遇，
1: 嗯。
0: 那么这个玉和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鱼，它从文字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再从它的一个意思上，我们再说的是意啊，意义的意。那么遇见它是一个动词，那么鱼它是一个名字，
2: 对，
0: 它是个地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文艺上其实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这个鱼它是一个重庆的简称。
1: 嗯，
0: 它是一个专用的，是一个地域的地名，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只是用来标明它的一个风味的来源，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属于正当使用，
1: 嗯，
0: 所以我们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近似性，我们不能单单的只看一个所谓的这个有没有字的雷同，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咱们刚才说读音的相似，我们是要综合来评判这个近似性。那么我们还要再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意思，包括它的这个文字。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玉和玉的两个文字是差别是蛮大的，意思也是不同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经营者小贩，他只是来标明一下，你看我这个鱼只是来标明一下我的籍贯，我是一个重庆人，那么我做的是个重庆小面，那么它是属于一个善意的来使用。就像我们再说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刀削面、拉面，难道这些东西它也是个通用的词汇，这个东西你难道就注册了拉面、注册了刀削面，
1: 就不让别人用了吗？
0: 就不让别人使用了吗？这个显然不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即便你注册了这些通用的名称，但是也不能禁止人家那些正当的使用。
1: 嗯，确实是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名字可以拆开了来去解析哈，它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的。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个字，它是有这个地域性的这个概念的，对吧？它是一种标志。
0: 嗯，
1: 然后后面两个字呢，它又是一种这个传统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它并不属于任何人。
0: 嗯，对，
1: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认定它侵权，
0: 嗯，
1: 好像有点太过苛刻，
0: 有点牵强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通过新闻其实也看到了，这个遇见小面呢是撤诉了，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没有舆论的发酵，正常开庭的话，
0: 嗯，
1: 这个法院大概率会怎么判呢？会按照您刚才说的这种，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吗？
0: 那我们首先在我在预判结果之前，
1: 嗯，
0: 我能肯定的一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本案，咱们的这个主审法院啊，承办法官这里，他肯定是消除了一个舆情的隐患，
1: 嗯，
0: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在审理过程中，或者做出了一个对于这个我们南阳店主不利的判决的话，
1: 嗯，
0: 那么现在在这个风口浪尖的，那就不是所谓的这个品牌方，而是法院，
1: 嗯，
0: 这是肯定的。当然，如果让我来判断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正常开庭它的走势，那么一个案子如果正常是，那要结合双方的提交的一些证据，包括个案的不同，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件，那么我们来分析他到底够不够得上。那么包括法院也是的，在审理这个南阳店主够不够得上侵犯人家的这个商标权，他有三个核心要件，就是要看他被起诉的这个商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是不是去与人家注册的那个商标具有这个相似性，就是你这个商品或者你的服务，你看，但是本案呢，他做的确实是面馆，而且那么作为这个品牌方来讲，他经营的也是面，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南阳的店主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确确实实从这个商品服务类它是相似的。
1: 嗯，
0: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法院要评判另外两个要点，另外两个核心要点就是说与这个人家注册的这个商标是不是具有相似性呢。
1: 嗯，
0: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那这个近似性那么有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要从多个方面来评判，而不是说仅从所谓的这个文字的雷同几个字，这个太过于机械化了。那我们还要再分析它的这个意思表达，就像我们刚才说遇见和你遇见于这个意和遇的这本身一个动词一个名词，一个是地名，但本身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意思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形那完全是不同的，对不对？ 所以说那我是认为在这个商标的近似性上是有待商讨的，并不是说肯定我们就是侵权的。那么另外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那到底它构不构成侵权，还要看是不是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一个混淆，一个误解，就是误认为，哎，你经营的南阳店主经营的这家

0: 店，
1: 嗯，
0: 就是他们注册商标的这个遇见小面和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嗯，
0: 甚至让他误认为它就是个同一的，比如说是个分店，
1: 嗯，
0: 或者在本地的一个门面一个门店，不管是直营的还是加盟的，或者是他们之间应该具有某种关联性，
1: 嗯，
0: 让消费者产生了如果这种的混淆，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来判断的要素。因为这个法律的一个法理的本意就是防止那些坐享其成搭人家便车的人。
1: 嗯，哎，我其实是不是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聊到的遇见小面这家店的老板，
0: 嗯，
1: 他呢把这个装修和这个遇见小面进行了一个比对，
0: 嗯，
1: 或者说是就仿着他进行装修的，
0: 嗯，
1: 无论是这个大小啊、规模啊、包括配色啊，
0: 嗯，
1: 非常非常的接近，包括服务员的服装也非常接近，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嫌侵权了，对不对？
0: 对的，所以我们也要看，如刚才我为什么说也要根据这个案子的一个进展来进一步来分析，我们当然是因为舆情发酵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假设他是正常开庭的话，那么法官也会分析，你这个南阳的店主的经营的这个门店，你的这个门包装也好，独立的这个形象呀、门头呀，包括你的这个商品的包装呀、你这个菜品呀，就像刚才倩姐也说到了，包括你的这些服装呀、着装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不是就和人家注册商标的这个遇见小面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不是复刻的，
1: 嗯，
0: 如果说存在刻意模仿搭便车，这就是，对吧，你利用所谓的影响力，
1: 那肯定算侵权了，
0: 对，这肯定是算侵权了，让别人已经产生了足以误导别人，
1: 嗯，
0: 误导消费者，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构成侵权。但是本案我们来说，那么从公开的一些消息我们来看啊，就是遇见小面它其实布局，它是布局在一些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省会城市，在这个我们南阳店主这个地方，甚至像说整个河南那边好像就没有他的所谓的分店也好、门店、直营店啊、加盟店都没有。其实也就是客观上你说他经营只是为了照顾比如说方圆几公里的大家的百姓的一些吃啊方便，他的客源主要是来自于非常小非常局限，那么和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上市公司，你主要这个针对布局的是一线城市，他的客源其实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相对隔离性，
1: 对，确实不会影响到
0: 不会影响到他的客源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我认为应该够不上这个搭便车所谓的主观的搭便车的这种嫌疑，因为再加上有可能连南阳本地的很多食客
1: 都不知道，
0: 对，这个可能这个完全存在的，都可能不知道，因为有些地方他可能对你这个，因为他具有地域性嘛，
1: 嗯，
0: 他可能你在某个地方非常知名，但是你在这个地方连个门店都没有，人家可能就不知道呀，
1: 确实，
0: 人家的活动区也仅限于自己的行政区划呀，
1: 嗯，
0: 所以说也完全有可能压根就不知道所谓的存在一个所谓的注册的一个商标，连你这个遇见小面人家都没听说过，何谈所谓的搭便车，让甚至说误导了我们消费者。
1: 所以就是这件事儿，即便闹上了法庭，真的是走上了这个起诉阶段，
0: 也
1: 不一定，也
0: 不见得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方，他的诉请就会得到支持。
1: 确实是。
0: 那么，我们刚才虽然也说了这个，我们当然是有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啊，但是还有一个，我们也检索了一下这个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其实他在起诉南阳我们店主之前，他有过好几个类似的案子
1: 哦，
0: 他也起诉过很多所谓的小面，
1: 嗯，
0: 那么我也看了一下啊，在2024年的时候，他是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他在成都那边是，他起诉了一个叫也是叫遇见小面，但是那个遇是金字旁，右边是个玉玉石的玉，左边是个金字旁，
1: 嗯，
0: 那么起诉了这家遇见小面，那么后来的就结果就是这家遇见小面就改名了，
1: 嗯
0: 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在山东也起诉过一个小面，那个叫做海荣遇见小面。
1: 哦，海荣也不
0: 限两个字。对，所以说那么后来也是改名赔了8000元。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案子这个个案不同，所谓的举证的这个证明力也不同，证据的充分程度不一样，包括个案也不一样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判定那两个案子所谓的胜诉到底有一些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啊，但是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确实也存在过败，就是败诉的案例，败诉的案例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去重庆大本营啊，去重庆起诉了也是人家一个小面馆，那么要求他们改名，要求赔偿，但是重庆当地的法院就没有支持这个品牌方遇见小面，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个人猜测，可能重庆当地他们也是认为这个不管是遇见还是遇见，那么这个东西有不能让你被你垄断了，本来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名，如果在我这边也

0: 支持了你，好像那这个导向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法院可能也基于某种考量，
1: 嗯、
0: 也驳回了这个品牌方遇见小面的起诉。
1: 嗯，
0: 所以说他其实在起诉南阳这个遇见小面之前，遇见小面之前，他也其实到处的、全国各地的去起诉呀。
1: 嗯，
0: 当然，就像我们说的，让我来预判这个案子的结果，
1: 嗯、
0: 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观点，其实有点牵强的。
1: 嗯、
0: 你让法院支持他，相对来讲有点薄弱。
1: 嗯，所以不单单是从一个名字就能够判断整个事情的最终走向，
0: 是的，
1: 而要根据每一个细节，然后去综合的权衡、
0: 综合评判。
1: 嗯，小琪，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嗯、刚刚听完谢律师讲完这么多案例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没有舆论的走向、舆论的推动的话，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南阳的面馆的老板可能也会吃亏，
1: 嗯、
2: 也就是息事宁人的态度。
1: 嗯、
2: 因为你看啊，
1: 嗯、
2: 他们一个遇见小面的一个大的连锁公司，肯定会有很多的法律支持，
1: 嗯、
2: 对他们其实是有利的。
1: 嗯、
2: 但是那些默默付出的那些默默无闻的小店、
1: 嗯，
2: 他们对于这样的邀请函发下来之后，他们啊还要打官司啊，他们没有这个精力啊，
1: 嗯、
2: 他们就会选择去息事宁人。但是我觉得这样现象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保障自己的权益，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
1: 嗯，确实是这样的。你看现在这个品牌方已经主动撤诉了，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件事就到此了结了？就是之后这个遇见小面它还会存在一些风险吗？有可能吗，谢律师？
0: 如果说有风险的话，那在法律层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法律人都比较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撤诉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撤诉之后就不能再起诉，
1: 不代表后面不起诉了。
0: 对，它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或者搜集所谓的证据之后啊，加强证据之后、啊、再去起诉。那么它即便不去起诉，那也保不齐它可以去向一些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一些投诉。
1: 嗯，
0: 那么甚至比如说，他如果有一些外卖业务，也可以在一系列平台上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让他下架。
1: 那怎么办呢？
0: 对，这是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讲，它确实还是有法律风险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真的是从根源上消除这种风险，那除非双方所谓的原告和被告，
1: 嗯，
0: 不管是庭上还是庭下，大家就达成一个书面协议，
1: 嗯，
0: 就是所谓的放弃，就是啊各自的一些权益啊，互相对
1: 接。我同意你叫这个名字了，
0: 对，互相的。然后，但是呢，我们再回过来头说，联系到本案的一些实际情况，我觉得从现实操作的这个可能性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再去做任何就是不利于我们南阳店主的这样一个动作了。这个店方为什么
1: 舆论都发酵到这儿了？
0: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他一些后续的问题啊，他不仅舆情发酵了之后，现在会导致很多消费者，我看了一下一些新闻报道，很多消费者都去把那个储值卡全部就是
1: 退了，
0: 会员卡全部退掉，有的里面只剩2块3块我要退掉，然后晒出截屏发朋友圈，然后就是以表示我们来支持南阳店主，我们就是觉得我对你这个店大欺客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方我不认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舆情发酵，导致了他这个股票啊大幅度的市值跳水，就是为了所谓的8000元，已经可能损失了8亿都不止，他的这样的一个市值
2: 得不偿失，
0: 得不偿失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再采取进一步的不利于这个南阳店主的动作，他会激起更大的民愤，
1: 可能要承担更大的后果。
0: 对，其实我们公众包括我个人而言，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去鼓励或者是反对人家那个所谓的正常的商标保护，我们并不是反对这样，我们也并不是反对他是正常的去维权，我们其实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共情的是觉得底层的老百姓生活的不易，对不对？你不能挥舞着自己站在一个强势的一方，挥舞着所谓的法律的大棒，那去把我们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挤压的一点都不剩。
1: 确实是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共情的地方。那么另外一边，就像我们说，你是一个上市公司呀，市值几十个亿上百亿，而另外一个他们是什么背井离乡？而且我看新闻是说，他们在南阳之所以开店，是因为有一方是重庆人，他们是背井离乡在南阳才开了这样的一个小店，他们在几十个平方的这样的一个小店里面，一碗面才卖8块钱，那你相比于你市值 几个亿，然后你影响那么大，所谓的连锁店有自己的专业的法律团队，那么这样的一个对
1: 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0: 对，就是个碾压式的。所以说你手里面还握着所谓的这个权利的证书，你这样的一个走法律途径，你有这个专业的法务团队，然后相当于欺负人家一个
2: 小店，
0: 小店，
1: 嗯，
0: 那么而且你所谓的这个人家的这个小店是鱼，人家用的这鱼也不过分呀，这个鱼人家本身就是重庆人，人家本身就是重庆人，所以说而且人家只是表

0: 我是重庆人，我做出来的这个小面是重庆风味儿，
1: 嗯，
0: 何错之有，
1: 嗯，
0: 所以说舆情会这并不是说大家就是用脚投票，就是确实从这个共情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
1: 嗯，
0: 而且即便从法理的角度我们来说，你有权利也不能过度的去延展，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会被这个舆情反噬，本身人家这个南阳店主也没有所谓的蹭你这个流量，我们也是平心而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有些小面你即便注册了有商标了，但也不见得你的这个口味就必然比那些所谓的苍蝇小馆，
1: 嗯，
0: 或者是那些夫妻店，
1: 嗯，
0: 你难道就敢说我比别人正宗吗？
1: 嗯，
0: 对不对？你哪怕你说我师承是重庆那边的小面，
1: 嗯，谁谁谁，
0: 对不
1: 对,
0: 对, 不对，那也不见得你做的口味毕竟就是比别人要正宗呀，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们不敢进一步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听众啊，网民啊，包括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角度来讲，
1: 嗯，
0: 其实他于情于理从法理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好像都不天然的都不会得到我们的共情，就是品牌方不会得到我们的共情，
1: 对，确实是大家已经投好票了，
0: 嗯，
1: 其实
0: 已经投好票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你看其实这件事真正戳中大家情绪的，不是说我这个我有商标被侵权了我去维权的这件事，而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店啊，
0: 嗯，
1: 它有一点这个霸凌小店的这种感觉啊，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商标霸凌，
0: 嗯，
1: 就是这个大企业手握大量的注册商标，委托第三方律所全国批量的起诉小店，
0: 嗯，
1: 哪怕对方没有恶意，也不存在这个市场竞争，
0: 嗯，
1: 也要发一些律师函啊，起诉赔偿啊，靠这个和解和赔款来牟利。那谢律师，
0: 嗯，
1: 我们在法律上如何来认定什么是这个过度维权啊，什么是恶意诉讼，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简单的来说，所谓的过度维权还有一个就是恶意诉讼，他们的区别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要看你到底有没有正当的权利，或者是说你在起诉的时候是否明知自己没有道理。
1: 嗯，
0: 那么我们延展一下，就是过度维权就本身这个权利人他是拥有合法的权利基础的，
1: 嗯，
0: 他只不过是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他的方式或者是他的目的不当，就背离了我们当时就是保护你这个商标权的这一些设计初衷了，或者是诉讼你的诉权，我们的初衷是保护的是不假，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拥有的合法权，但是你行使的方式或者目的不当有点过度，那作为一个牟利的工具了，所以说我们说你这是过度的维权。那么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是它是有权利，只不过是过度，是过度，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有一些你拥有了商标，但是你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那些善意的，或者是人家明明不可能造成混淆的，
1: 嗯，
0: 你这样是过度维权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过度维权。但是我们在反观所谓的恶意诉讼，恶意的这样的一个维权，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是没有任何权利基础，或者说你的权利基础非常非常的薄弱，
1: 嗯，
0: 你在明知的情况之下你还去采取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去手段，那么主观上你是明知，客观上你有这个诉讼的行为，而且你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就是打压别人，你或者是我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说某家公司正在上市的一个阶段，他明明知道自己的权利基础很薄弱，就是为了拖慢他的一个上市的速度，故意提起了这样的一个诉讼，而且他的诉的要求的赔偿损失高达2000多万，和他所谓的这个合理性的保护的一个正常的赔偿金额完全不符，那么这就上升到一个所谓的恶意诉讼，就是说主观是恶意为之，我故意打压对手或者是敲诈牟利，那么权利意义上嘛，他又有瑕疵或者完全不存在权利，客观上他又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损害结果会给对方不管是商誉也好经济上来讲带上来了损失，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综合评判之下，这是一个恶意的诉讼。所以说我刚才讲，如果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来讲或者是我们观众来讲，就是简单的来分辨，就看他在有没有主观的这种恶意，明知自己没有权利而为之，如果你确实存在就是正当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权利的话，你去行权，你的一个充其量最差可能也无非是个过度维权了，但是你压根就没有，那可能会上升到恶意的诉讼，而且恶意诉讼的话，他这个并不是说我恶意诉讼是没有成本的，你这是浪费了司法资源，不仅法律上对你进行一个负面的否定性的负面评价，而且作为一个承办法官法院来讲，他完全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司法建议，甚至是采取一些罚款啊警告这样的一些措施，那对于我们受害的这一方，我们甚至也可以另外提起诉讼，或者是在在他

0: 他在起诉所谓的被告的时候，被告完全可以提出反诉。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维权措施。
1: 所以我们的小店其实也可以提起这个诉讼来，告对方来恶意诉讼的，对吧？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哈，其实不只是面馆，像奶茶店啊、水果店啊、便利店啊、美甲店啊，其实很多这个实体店取名的时候，可能都会用一些地域词、行业通用词，是吧？比如说沪上什么什么，行位什么什么。那到底哪些是可以放心用的，哪些就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呢？
0: 就是我们认为啊，就在法律层面也是这样说的，放心使用的是一些纯地域的简称，纯地域性的名字，比如说像我们上海的话是沪，那么山东的话是鲁，包括四川呀、包括一些什么湖南呀、川呀、湘呀，或者鱼，这些如果只是纯地域名字的话，我们这些是用于描述这个食材啊，描述这个风味的一些产地或者是来源的话，这个我们是大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些纯地域性的一些简称。那么包括一些除了地域之外，我们一些餐饮的一些通用的一些词汇。什么叫通用词汇？比如像我们说小面，小面其实它就是云贵川那边一些普遍的一些用词。那么包括还有什么拉面，
2: 兰州，
0: 对，它拉面也是一个通用的一个餐饮的词汇。还有肉夹馍，对不对？
1: 常见的，
0: 常见的。那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两位也说到一个奶茶，奶茶也是一个通用词汇嘛。你不能说你注册了奶茶这两个字，难道别人就不能使用了吗？而且还有麻辣烫、鲜果，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它因为它是个通用的名词啊，通用的，你不能就是被你自己来进行一个独占。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如果说我是建议我们要注意一些所谓的雷区。雷区就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家商标方啊，包括就是说的品牌方，他们如果他们的名字是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就专属性。什么叫独创性、专属性？我们再举一些大家知道的海底捞。
2: 这个是不能侵权的，
0: 对，
2: 都知道。
0: 为什么这个海底捞它就是一个独创性？就是因为在海底捞出来之前，你说难道这个海底捞是我们通用的日常的一个用语吗？词汇吗？
2: 不是，
0: 不是的，这是人为的，大家是把它组成了一个词组。包括一些舶来的一些谐音啊，包括一些我们自己主创性的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使用的和别人注册的是一样的话，这个主观恶意就比较大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公民是不会想到一个完全日常不使用的一个词汇的。所以我们刚才说雷区最大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避雷，就避开那些所谓的专有的一些词汇。那么即便我们使用一些通用词汇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也要把自己独创的这个词汇放在这个通用词汇中间，把那个比如说地域啊，还有这个包括它这个餐饮的名字呀，在中间加上自己一个独创性的词组放进去，这样就可以，即便别人注册了相应的，不管是地域还是通用的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你通过自己突出使用自己的独创性的一个名字夹在中间的话，这样也可以让别人来区分开，不会产生混淆。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比较有力的避开这样的一个雷区。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就是值得去关注的点啊，就比如说你在起名字的时候，首先这个名字它是不是一个常规的我们常用的这么一个词儿，或者说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含义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使用起来它因为它有这个标志性嘛，所以可能还好一点。但假如说人家这个名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海底捞啊，它可能以前在没有海底捞之前，我们完全想不到它可能是一个火锅店，或者它是一个餐饮店，
0: 对，
1: 好像没什么关系这种。那你如果在这个商标它已经驰名之后，你又拿来使用的话，
0: 你也叫海底捞，你也做火锅，
1: 你也叫什么什么海底捞，对不对？你叫会海底捞什么什么，那就不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选取名字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的。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其他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和这个店到底有多大的相似之处啊，比如说这个我和这个店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装修啊，然后服务员的服装啊，包括这个菜品的选择啊，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经营的模式啊、形式啊，都和那家店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你的名字呢又和对方非常相似，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存在这个恶意的混淆消费者对两个店的这个关联性的概念了。
0: 是的，
1: 所以 这个时候那你肯定也是涉嫌侵权的、
0: 嗯、
1: 所以判断一个店是否会侵权另一个店，它其实有很多要素构成，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名字，
0: 名字、嗯、
1: 当然起名字也很关键哈、啊。哎，那我在这儿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啊，刚才我们很多听友其实也提到了，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哎，难道这个店去起名字的时候不需要进行这个备案吗？如果在进行备案的时候，难道不会被发现说，哎，我和某一个店的这个名字非常接近吗？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来解释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商标和这个字号呀、嗯、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1: 哦，它是不一样的。
0: 因为你去注册一个个体户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应该有一些听众可能本身就经营公司也好或者个体也好，应该有过类似的一些经验。
1: 对，它会查重的，
0: 对
1: 不对？对，
0: 你去注册一个名字的时候、
1: 嗯、
0: 它会有一个核名，
1: 嗯，
0: 那么这但是呢它是在市场监管部门的，这是属于你的名字，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个体户的商号。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商标它是在不同的一个体系里面，它是在属于国家那个知识产权局那边要做一个，比如说我要申请一个商标，我要进行一个备案，它是两个不同的线路。
1: 嗯，
0: 所以说会导致像你刚才也说的，那有一些可能个体户的名字和已经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会出现一些重合或者相似性。这个是存在的。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全国的一些案例哈，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比较接近的。你看就有这个曾经轰动全国的潼关肉夹馍维权案，大量的小吃店主被商标协会起诉索赔，最终呢是法院官方明确定论，肉夹馍属于是通用美食名称，潼关呢是地域名称，然后不得被单一主体垄断，普通商户善意使用是不构成侵权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呢，是兰州拉面啊，它也是一个批量维权案，多家机构垄断兰州拉面的商标，起诉这些街边小店。那最终呢，司法层面是认定地域特色餐饮词汇属于是公共美食文化资源，批量小额索赔，针对善意小微商户的诉讼属于是过度维权。然后还有这个茶颜悦色同音近似商标案，多款读音相似、字形不同的店名被起诉，法院最终是判定啊，商标侵权核心看是否造成公共混淆，而非读音文字的相似。我们再结合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鱼见小面的事件啊，您觉得我们司法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觉得我们司法是要传递的是一个温度，司法温度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些裁判的案例，我们能够发现，它其实是在平衡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和我们这些小微经营者的一个生存权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衡法理的一个限度，
1: 嗯，
0: 一个底线和人情温度的这样的两个维面。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具体展开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司法导向，我们是禁止把那些公共资源进行垄断。我所谓的公共资源进行垄断，就像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你像那些地理名称，
1: 嗯，
0: 对吧，我们是一各个省份的一些简称，这些都是通用的，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餐饮的一些通用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案例里面像拉面之类的，对吧，奶茶之类的，那么它属于是全社会公共资源，我们不鼓励，因为哪怕你注册成商标了，我们也不鼓励你垄断使用，所以说我们要给你一个否定性的评价。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即便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出现一个侵权，我们也要区分人家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恶意性。
1: 嗯，
0: 这如果差异化的判决，而不是说一刀切，我全部高额的啊支持所谓的原告方或者品牌方。如果人家是恶意的仿冒，就像刚才庆姐一直在说，如果这家店从一开始设立就是要搭便车，
1: 想明白了，我就是想模仿他。
0: 对，你知名度那么高，哎呦，生意这么好。那我就给你做一个完全一比一复刻，
1: 嗯，
0: 名字上也是具有相似性，然后我所有的店照也好，包装也好，所有的商品也好，服务也好，所有的我全部就是照搬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主观恶意就非常大，那么你法院就是支持他的合理维权，包括高额索赔、惩罚性的索赔、惩罚性的金额都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0: 但是反观结合我们这个咱们本案的这个遇见小面，那遇见小面的这个南阳店主，
1: 嗯，
0: 那如果人家根本就主观上就没有搭你便车的这种主观，对啊，故意没
1: 有
0: 这种动机，而且人家也有合理性，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本身就是重庆人，
1: 对，
0: 对吧，只是表达一下他可能的出处，他的这个小面的出处，
1: 嗯，
0: 那么你即便我们假设如果这个案子即便判的不利，我相信法院也不可能判一个所谓的高额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赔偿，
1: 嗯，
0: 也不会的，所以说我们要区分所谓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恶意。
1: 嗯，
0: 第三个我们就是严厉要打击那种就是碰瓷式的，
1: 嗯，
0: 就过度使用自己的一个权利。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你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盈利，其实你并不是为了制止侵权，
1: 嗯，
0: 你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呢？我就要靠这个是盈利的，
1: 就你本来应该是避免损失的，但现在变成了想要主动盈利的。
0: 对，我要靠这个盈利了。对，目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你如果只是为了制止他的一个侵权行为，
1: 嗯，
0: 你完全甚至像我们刚才说的，针对一些小微商家的话，我只要让你停止侵权行为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不，甚至我可以不提出所谓的一个赔偿嘛。
1: 对，
0: 因为我要考虑的，哦，原来人家这个所谓的受益也非常小，然后影响范围也比较小，主观又没有恶意。那即便我受所谓的注册通过之后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人性化的，哎，我给你知会一声，
1: 嗯，
0: 你停止使用就好
1: 了，你改个名字吧。
0: 对，你改个名字吧，大家协商一下。
1: 那我觉得也还好。
0: 对，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也可以所谓的软着陆，不像这次舆情发酵的那么厉害。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总的来说，其实我们司法这个导向就是说，我们保护的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的权利也是有限度的，你不能过度的一个维权，更不能恶意的诉讼。所以说你也不能成为一个打压我们微小企业或者我们夫妻店，就挤压我们这个底层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经营者的一个工具。这个法律是肯定做出一个负面评价的。
1: 嗯，看刚才就这个听友提到了这个字号和商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你看有一位网友他又说自己开店注册了个体户字号，但是没有注册商标，会不会被同行的大企业起诉呢？他说如果反过来我先注册了商标，能不能阻止别人用同名的小店？字号和商标的这个权利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觉得总觉得，哎，这个我去相关的部门去注册了，对吧，他同意我用了，那我就可以用了呀，为什么还会被起诉呢？所以他就不是到底不知道这两个的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
0: 那我通俗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字号它就像你的身份证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字号其实就是你的身份证，
1: 嗯，
0: 你是谁，
1: 嗯，
0: 是你的身份证，这是你的字号，
1: 嗯。
0: 那么商标呢，就是说你这个人也好，这个企业也好，你要提供的某个商品，
1: 嗯，
0: 你这个服务，那么它的品牌，
1: 嗯，
0: 这是属于就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个是身份证，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品牌，一个要证明你的是合法存在的店铺，另外一个是要区分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1: 哦，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招牌，一个是你的身份证。
1: 就是你可以重名，但是你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你可以名字是一样的，就是就像我们身份嘛，对吧，我们可以叫同一个名字，但是我们具体的内容可能是不同的，对吧，比如说我经营的范围，或者说是我里面的一些服务，或者是我里面的一些菜品，然后这些可能是要有所区别的，你不能全部都一样。
0: 那肯定的。而且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字号它是来源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你要去登记啊，你要去走程序啊，你要办理，要申请。那么我们刚才说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向知识产权局要去申请备案的，那是商标，所以说它的这个取得方式也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你字号保护的一个范围也是在你登记的这个管辖行政区划内，但是那商标的话它是就是全国类型的，就是排他适用，这也是一个区分吧。就是我们就是认为权利的性质就是字号指向的是经营者本身，字号是指向的经营者本身，我们自己，我到底谁在经营，就像我说的身份证是谁在经营。那么你后面咱们说的他卖的商品服务，那就是什么品牌，这样的话可能通俗来讲方便大家理解一点。那么但是刚才说的会不会被起诉，你即便注册了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字号，其实也会存在被起诉
1: 的
0: 危
1: 险，
0: 因为刚才说了它是两条线，而且我们这个字号也登记也不能对抗人家在线比如说已经注册的一个商标，因为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如果你把人家已经注册的商标登记为自己的一些字号，人家也同样可以认定为你的商标权侵权，当然也要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因素啊，具不具有也相似性啊，容不容易引起误导呀，是不是用使用在同一个那个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上呀，要综合来评判。但就像我们说的，你进行了一个字号登记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万事大吉，可能会存在被起诉的风险，
1: 所以还是注册了商标可能会
0: 更
1: 稳妥
0: 一
1: 些。
0: 但是反过来说，就像青姐也说了，那如果说我们 在先注册了一个商标，静姐也说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就会有优势，它可以排他性使用、
1: 嗯、
0: 当然被动的会是字号的使用方、
1: 嗯、
0: 你到那是要审查你这个字号的使用有没有搭我这个便车啊，有没有相似性啊、
1: 嗯、
0: 是不是给我用到同一种的服务或者商品上了呢、
1: 嗯、
0: 是不是会让其他的消费者产生误导呢、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像静姐说的，也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做一个就是商标权
1: 注册、
0: 嗯、进行商标注册保护自己的一个商标、
1: 嗯、
0: 这样的话是
1: 更安全一
0: 点，
1: 风险会降到更低一些、
0: 嗯。

0: 那当然我现在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品牌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品牌方肯定会觉得就是我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侵犯我的这个商标权。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些店可能它本身是个小店，那它跟我的名字非常的类似，它可能没有在很多地方模仿我，但是名字很类似，它可能一开始一个小店，然后会不会慢慢的也发展成大的连锁，然后到时候来危害到我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权利，所以它才可能，哎，虽然它是小店，但是我也会去起诉它，
1: 所以
0: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对，有的。包括我们本案为什么会出现，其实就是品牌方将这样的一个他考虑到自己的一些商业利益，那么同时要考虑到经济成本，那么经济成本就是说我聘请律师肯定是要花费用的，但是呢可以和律师达成一个什么合作，我前期是分文不讨，一分钱都不付，让你律师全部打包，我全部授权给你，全国去起诉涉嫌侵权的和我商标权类似的近似的，全部由你去起诉，但是我前期可以节省成本，我不付钱，在你胜诉之后或者是和解之后拿到了相应的款项之后，那么大家再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报酬，这样律师也拿到了他的一个报酬，同时作为一个品牌方来讲他反而获得了一个经济利益，他不仅是从商业利益的考虑，他还从实际的经济利益，目前的实打实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刚才像秦姐说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其实除了这个遇见小面之外，存在很多
0: 其他的这个，
1: 对，全部就是外包给打包给一些律所，让他们全国性的进行维权起诉，他有多方的考量。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品牌方来说，他们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预测哈，他的预判他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慢慢的在这个行使权力的过程当中
1: 无法把控了，
0: 对，发现问题了，
1: 发现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虽然是律师，但是我也直言不讳的讲，其实律所也是趋利的呀，对不对？那我只要发现了，我会用一些爬虫软件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搜索引擎，我全国去搜索哪些和我这些已经经过合法注册备案的商标存在，最起码就像我们刚才说本案表面性的相似性，
0: 对对对，很接近
1: 很接近
0: 的，对对，
1: 那我会进行全国性的批量式的去所谓的维权，那么因为律所律师也好他是趋利的，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你作为品牌方来讲你就会失控，而且你品牌方也属于那种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过度维权都已经变味了，好多到最后就可能他不仅仅是为了制止别人侵权了，他反而觉得哎这个也是有利可图，
0: 还能赚钱，
1: 还能赚钱，我对律师不仅没有花钱，律师还给我捞钱回来，所以说很多慢慢的一些品牌方他慢慢就变味了。
0: 所以你看我们法院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其实对整个风气，市场经营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有司法导向的，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网友的留言，有网友他说呢，开奶茶店半年了，收到外地品牌的律师函，说店名近似，要求改名并且赔钱。他说我开店前完全就不知道啊，我该怎么办呢？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吗？
1: 我倒是建议，我们这个奶茶店的经营者啊，你首先先不要慌。先要看什么，你要来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公司函也好或者是律师函也罢，我们首先要看它的真实性，因为为什么要提醒大家，现在
0: 可能是假的吧，
1: 现在对假的诈骗的也很多啊，对不对？现在大家动不动听啊，收到什么短信或者什么电话或者什么的书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要你赔偿，说你涉嫌什么违法了，这种也是大有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收到的时候第一要核实它的真实性，怎么来核实，如果是公司发函，你首先要去国家企业信用网去检索一下有没有这家公司，如果是律师发函的话，那么你去当地的一些司法局或者一些平台网站上去搜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律师，如果确定了确实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自己再自查一下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侵权，那是不是所谓的侵权，我们刚才一再重复反复强调，就是说那你要看你所谓使用的到底具不具有相似性，对不对？那么同时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也有抗辩的理由，而你不要认为啊，即便具有了相似性我肯定就侵权了，我们刚才也说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恶
0: 意，
1: 对吧？
0: 有没有？
1: 而且还有一个，你其实使用的这个虽然不是你注册的商标，但是有可能你这家奶茶店开的
0: 比他早，
1: 比他还早呢，他是在后注册的呀。
0: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
1: 就可以免责了，因为你即便你注册后面的人后来就想注册成一个所谓的合法商标了，但是你不能影响我的在先使用权，我是有在先使用权的，我在我原来的经营范围内我可以继续使用我这样的一个，
0: 但是你不能扩大经营范围，
1: 对，你不能再展开到其他的一些范围，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看你的这样的一个在先的是不是在先注册在先使用，
0: 对对对，这些相关的证据可以提供，
1: 可以提供一下，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大家也不要认为哎呀他确实注册的比我早，商标比我早，哎呀我确实也存在相似性，我是不是就应该赔钱了，也

0: 也不尽然。
1: 嗯，
0: 法律上其实我们那个经营者还有一个小微经营者还有一个抓手，就是说你要看他有没有在近三年所谓的商标持有方有没有实际的去经营过这个商标。
1: 嗯，
0: 为什么呢？现在国家就是做一个否定评价，就是打击的就是一些人囤积商标。他把商标进行抢注，他囤积了商标，但是他并没有实际经营，而是拿着所谓的法律的大棒，所谓的合法的外衣，到处全国去，我们用一点可能不太恰当的敲诈勒索，碰瓷性质的维权这种。所以说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投入对这个商标进行过投入使用包装外宣，然后包括经营，那三年内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检索一下，在网上也可以搜一下嘛。
1: 所以大家就遇到这种事儿不要先心慌哈，觉得就是觉得哎怎么办啊，我是不是就得赔钱了，就得吃官司了，其实千万不要害怕，还是要有一些合理的怀疑，然后来合理的去维权的，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哈，有网友他说这个开店前想查店名是否侵权，去哪里可以免费查询商标呢？他说注册商标需要多少钱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这些小微个体户有没有必要去注册商标呢？就因为大家提到注册商标总觉得哎呀，我又不是老字号，又不是什么，
0: 有没有必要性，费用高不高，时间久不久，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其实如果我们要查一个商标的话，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就国家知产局，它那个是免费的，而且是官方的，大家也不要通过一些所谓的第三方平台，可能不准确，或者是有可能有木马或者有陷阱，建议去一些官方的一些平台去查询。关于这个费用的话，如果线上申请，我做律师也去检索了一下，那么申请的话其实就是线上申请就270元，那如果说线下的话指头的窗口提交的话是300元，线下的稍微高一点。那么整个的周期如果说顺利的话，不存在就是被驳回啊，或者是一些被别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就是在1年之内7到12个月基本上都能拿得到了。但是也不排除比如说在公示期啊，或者在什么别人提出异议说你和我有近似性之类的，那如果不顺利的话，这个可能会1年半载的就比较久了。那么刚才还说到有些个体会说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注册一个商标，
1: 对
0: 啊，
1: 我这么一个小店，
0: 对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说你是有想法的，你奔着是长期经营要做连锁店，甚至说将来我要
1: 做大
0: 做
1: 强的，
0: 对，我是建议你去做。而且你的名字确实你想的也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想了一个比较奇思妙想的名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只是你说我们是街边摊，我们这随时边摆摆，或者我们社区小店，我们也没有想过要扩张，只是临时用用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这个名字非常随意，那我觉得那也倒是没有必要去花钱去
1: 根据自己情况
0: 吧，根据情况吧，包括你也可以委托所谓的专业的专利商标代理人去办这样的一个事。
1: 确实是哈，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也不强求，
0: 也不强求。
1: 确实是，
0: 那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小琪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是我来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那些街边小店，因为觉得非常有烟火气啊，平凡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相比较那些像遇见小面这种大型连锁店，我都不会考虑。为什么呢？一是价格高，二是有可能是预制菜品啊，这个商场特别可以见到啊。然后就是对于那些连锁店来说，你不要太敏感了，如果有点侵权的意思的话，你可以警告他，但是你不可以靠这个盈利啊，让人赔那么多钱。
1: 对，
2: 然后小微企业啊，包括个体商户本来就挺不容易的，所以说法律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而且我们司法的态度是越来越温情的，也是渐渐的能够照顾到他们，保护到他们，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确实是哈，一定要知道自己当初出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还是要回归本心哈。你如果说你真的是合理合法的商标维权，那这个是法律规定，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去维权，我相信我们也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打着维权的这样的一个名声，但是其实是为了获利，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们也是会去投出自己关键的一
0: 票的，
1: 对吧？你看这个舆情现在的一个反应，其实很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他还是支持这个舆见小店的，所以也可见大家一方面对小店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对大权这样大店这样的一个商标霸凌的这个事件的这种排斥，对吧？那最后我们也请谢律师来给我们一些这个大的经营者和一些小店一些好的建议吧。我们时间有限，1分半。
0: 好的，那就简单我们就是建议一下我们的小微经营者包括夫妻店取名的时候一定要分层设计，刚才也说了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来区分人家的注册商标在这个里面。而且如果有条件的话，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官方网站，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必要的检 所。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如果说有别人有注册在先的话，你在使用人家这个通用的，比如说地域也好，或者风味也好，或者一些

0: 买方我们是认为我们一定要管控好和这个外包律所的这种合作模式，尽量不要采用这种前期分文不付，后期甚至还参与分成，这种的话就是嫌疑就比较大。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建立自己企业内部的统一的一个管控的风险管控的审核流程，也要审核他一下他起诉的相对方是谁，他们有没有主观恶意，而不是交给律所自由决定。因为律所刚才我也说了，是有个趋利性的驱动，经济利益去驱动的，那么内部要把控。而且我们也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诉前协商机制，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解决的，尽量不要去诉讼，尤其对于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是我们个体户啊，或者是夫妻店，因为你的目的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维权，而不是为了以此谋利。所以说我们说一定看看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前置的协商机制，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司法浪费。
0: 对司法资源挤兑司法资源嘛。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谢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解读哈。知识产权保护本身其实为了平衡品牌商誉和小微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合法维权有边界，善意经营有保障，法理之外亦有人情，这也是今天的案例啊带给我们所有人的思考。也再次感谢谢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

0: 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甜心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最想改造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的成绩是 A， 但表彰没有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8: 探访中药智能工厂，辨识各类中药材，亲手制作中药香包。近日，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记者团呀，解锁了中医药文化的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吴桐宇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9: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国粹，如今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伙伴们走进真人堂药业，感受传统国药的古今交融。队员们走进了真人堂智能工厂车间，彻底改变了觉得以往中药制作全靠手工、样式老旧的印象，亲眼看到传统中药搭上科技快车，变得智能又现代。紧接着，有趣的药材小课堂开始了。真人堂的老师结合中医药知识，给大家介绍了制作香包用到的药材和它们的用处。大家凑上前看一看，闻一闻，分辨不同药材的模样与气味。老师还讲解了中药香包的文化内涵。同学们拿起香包和配饰，照着方法把草药装进去，一个个好看又特别的中药香包就做好了。
10: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浓浓的药香味，其他同学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我比较喜欢闻它，因为我觉得它很健康。这里的老师带我们进入了真人堂的制药车间，我非常惊讶，因为这里居然是全自动化煎药的，大大减少了人力和时间。
9: 老底蕴邂逅新科技，传统国粹焕发别样光彩。小伙伴们走进中医药文化，也见证了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

0: 的蓬勃生机。
1: 以一米同心丈量城市温度，让红领巾声音点亮儿童友好社区。近日呀，江桥小学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走进了江桥镇嘉华社区，对改造满一年的儿童游乐微空间开展实地回访调研。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以真一同倾听大家的改造维护金点子吧。
2: 我现在就在江桥镇嘉华社区的居民活动区了。一年之前，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儿童游戏微空间改造落地完工，给小区增添了一处童趣悠闲角落。时隔整整一年，场地设施现状如何？居民儿童使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新的改造期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真实想法。老师您好，这片游乐区已投入使用一年，日常大家使用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3: 可能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因为暴露在太阳底下，可能在色差方面会淡掉一点，但是它不影响整个小朋友的一个使用功能。我们希望小朋友，更多的小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提案，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加入到我们这片区域当中来。
2: 使用这个游戏器一年，你的整体感受怎么样？
4: 我和我妹妹经常在这里玩，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都是低龄儿童在玩，像小学生、中学生，就是不会很长时间来接触这些娱乐设施。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放置一些新增的一些游乐设施，让小学生、中学生也能体验在里面，整体感觉也是比较好的。
5: 我觉得我们小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可以装一个羽毛球网，因为我发现我们小区有很多人都喜欢打羽毛球，让他们打得更方便。
4: 我发现小区的跳格子游戏的涂料已经被雨水给冲刷了，我觉得可以组织同学们一起来给它重新上色。
2: 我觉得小区的亭子可以做一些改造，小区的亭子里面太空洞，可以放些毛笔和纸，同学们休息时可以过去练练字，放松一下心情，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喜欢的。
5: 我发现很多居民都养了小猫小狗，我觉得可以开辟一个专属宠物的乐园。
2: 我们带着回访调研任务出发，记下设施现状，收集百家心声。我们用孩童的视角关注家园长久变化。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将以少年微光持续注意打造长效友好的儿童幸福家园。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田心现任班级中队委员，平日里呀，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爱文学，习作曾刊登于校刊，班级黑板报的设计与绘制工作一直由他负责，每一期的版面都是精心构思细致完成。课余之外，他还十分喜爱舞蹈、手工制作与绘画，多次登上舞台参与校园艺术节的展演，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各项集体活动中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
5: 小树的心思，在公园僻静的角落里，长着一棵稚嫩的小树苗，它细细的树干笔直又柔软，嫩绿的枝叶软软的，像一位娇小可爱的小娃娃。它日日扬起脑袋，望着身边巍峨挺拔的大树，看着大树舒展浓密的枝叶，为万物守护一方天地，心底悄悄埋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一定要快快长大，长出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树叶，守护身边的小动物和小伙伴，为他们遮风挡雨。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滚烫的阳光烤着大地，小树苗的叶子被

0: 晒得微微卷曲，耷拉着脑袋，浑身没了精神。这时，一只满头大汗的小松鼠跑到树下，喘着气嘟囔道：哎，要是有繁茂的大树荫乘凉，那就太好了。小树听后，内心的信念愈发坚定，它拼命扎根土壤，努力汲取泥土中的养分，大口吮吸着甘甜的雨水，日复一日，枝叶渐渐变得翠绿繁密。某天午后，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而下，外出觅食的小松鼠和小蚂蚁们慌慌张张，四处躲避风雨。小树立刻挺直身姿，撑开层层翠绿的枝叶，像撑起一把温柔的绿伞，稳稳将小伙伴们护在身下，帮他们挡住呼啸的风雨。看着身下安然无恙的小伙伴，小树心里满是温暖与甜蜜。时光慢慢流淌，小树苗不负初心，长成了高大挺拔的大树，浓密的树冠郁郁葱葱，既能为小动物们遮挡风雨，也能为来往的行人送去清凉。原来最美好的成长便是心怀善意，奋力向上，平凡的努力终会化作守护他人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最奇妙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小区是我们每天生活玩耍的小天地，楼下的步道啊、游乐区、绿化角落都藏着我们的日常。可是呢，有时候啊，大家心里会冒出小小的想法，要是这里能够变个样子就好了。那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啊，化身小区小小设计师，手握改造的画笔，你想给小区哪里换新模样呢？一起来听一听江桥小学的队员们的天马行空的改造创意。
4: 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你最想改造什么呢？
5: 我想把一些棉花糖和软糖做成一些创意画，然后挂在楼道旁边。我家楼层住的比较高嘛，所以每次爬楼梯的时候，我就想累了就吃一点补充能量。
6: 那这些软糖不会积灰吗？
5: 积灰了就再换一批呗。
7: 你家到底坐几楼啊？
5: 五楼。
8: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旁边加上一个果冻做的蹦蹦床，这样小朋友们就可以在上面玩得很开心了。
9: 这果冻能吃？
8: 能边玩边吃吧。
9: 果冻不会脏吗？
8: 套个鞋套就好了。
10: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平台上面加一个超级商场，你在外面看它并不大，但是当你走到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没有边界的，你在里面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11: 它是不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呀？
10: 对的。
12: 我想在我们小区那个小店，把它变成一个摩天大楼，它是一个超级饭店，里面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什么都有，这样以后想吃啥就不用特意出去跑远门的。
13: 我想把我们公园的滑滑梯旁边用人工智能变出好多好多的小精灵，小精灵可以陪伴孩子们一起玩耍，它也可以飞，也可以在水中游。
14: 我想把我们小区的水塘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棉花糖机，然后在旁边放上一些巧克力酱和彩糖，这样想吃的时候就能吃了，而且也不会被我妈妈发现。如果蛀牙被发现了，我就可以让小精灵帮我消除一下，毫无痕迹的就这么敷衍过去了。
1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6: 有用吗？
15: 不试试怎么知道？
16: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男生。这次六一学校举办了表彰环节，每一学科的老师都能表彰优秀的学生，但是没有我。明明我的总成绩是 A， 我很疑惑，于是去问了班主任。班主任说这次是学科之星表彰，不是学习之星，因为我每门都不拔尖才没有我。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很失落，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陈。
17: 小陈，先拍拍你的肩膀。你捧着总成绩 A 的奖状站在台下，看着单科之星们一个个上台，心里像被轻轻拧了一下。原来都不错，在某种规则里等于都不突出。这种失落不是脆弱，而是你第一次发现世界上不止一种评价体系，而你在 A 这套系统里赢了，却在另一套系统里暂时缺席。这让你困惑甚至有点委屈都很正常。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班主任说的每门都不拔尖，换个角度就是每门都在中上。单科之星像陡峭的山峰，一眼就能被看见，而你像一片高原，平稳开阔，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考试有学科之星的表彰，但人生还有项目经理、团队 leader、 跨界创新者的位置。这些角色恰恰需要每门都不错的底子，而不是单腿走路的偏科。把这份失落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总成绩 A重新命名，它不是安慰奖，而是系统稳定性认证。去找班主任再聊一次，不是质问，而是请教。老师，我想保持全科平稳的同时选一门突破一下，您建议我从哪科入手？这句话既承认了你想要被看见的渴望，也把老师变成你的教练，而不是规则的宣读人。第二步，给自己造一个可见的小山丘，选一门你相对喜欢、提升空间又大的学科，用两个月集中发力，不是非要争下次的学科之星，而是体验一次从高原往山峰爬的过程。你会更理解那些单科之星付出了什么，也会更清楚自己愿不愿意会被看见，付出同等的代价。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成长。第三步，把表彰环节扩容成我的认可系统。每周日晚上用五分钟写，本周小陈做到了，数学错题本坚持整理，帮同桌讲了一道题，体育课跑了完整的1000米。这些不会被广播念出来，但他们是真实的砖块。在建造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奖杯时，等下次表彰时，无论台上有没有你，你都会清楚自己的价值不依赖于那几分钟的聚光灯。最后记住，这次六一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规则的一种形状，但没照出你的全部。抬头看看操场边的树，他们不会只长最高的那根枝条，而是把能量分给每根分支，才撑得住四季的风。你的 A 是整棵树在说话，而树的语言春天会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8: 想情商高吗？
19: 想。
1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9: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8: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20: 邻居一见他，吓了一大跳，赶紧说：“哈桑，真的是你吗？你妈妈到处找不到你，以为你死了，就把你的衣服埋在了坟墓里，每天都在你的墓前哭呢。”哈桑难过极了，连忙把妈妈找了回来。妈妈一见他，吓得大叫：“啊，哈桑，我的儿子，你是人是鬼？” 哈桑又哭又笑，妈妈，我当然是人了，我真后悔不听您的话呀。那个炼金师果然是个坏人，是他把我拐走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哈桑的妈妈真的太开心了，不光儿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和这么多金银珠宝，简直跟做梦一样呢。就这样呀，哈桑用七个妹妹送的金银珠宝购置了大大的房子和几十名仆人，还买了很多良田和商铺，真的成为了巴什拉城最富有的人。他呀，再也不是那个守着小铺子的小银匠哈桑了。他的妻子呢，因为失去了雨衣，只好安安分分地跟他过着小日子，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呢。这样一晃呀，好几年就过去了，哈桑开始想自己的七个妹妹了，就想去看看他们，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出趟远门，去见见我说过的那七个妹妹。妈妈说，你的妻子看着不像个普通人呀，你要是走了，我看不住她，她跑了怎么办？哈桑神秘地说，她跑不了的，我告诉你啊，她有个羽毛做的衣服被我藏了起来，没有这个，她就是个普通女人，哪里也去不了。哈桑的妈妈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他们呀，并不知道这些话全部被神王公主听去了。神王公主这些年一直在找这件雨衣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找到。这下听见了，确定这件雨衣就藏在这个屋子里。但是到底藏在哪里呢？有婆婆看着，她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于是呀，就想了个主意。这天，哈桑对着东南方向敲了敲锣，果然出现了100头骆驼。他将自己准备的礼物全部放在了骆驼背上，就出发了。神王公主呢，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送走她后就挽起婆婆的手说，婆婆婆婆，我听说现在城里的人都流行去泡澡堂子，我们俩也去吧。哈桑的妈妈说，泡什么澡堂子，在家洗不好吗？何必浪费那个钱。神王公主甜甜地说，这是流行，大家都去，我还没有见识过呢，你就带我去嘛。哈桑的妈妈生怕神王公主偷跑了，怎么也不肯带她去。神王公主就在家又哭又闹，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没有拿我当家人，总是防备我，没有雨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又跑不了，我一个人流落在外乡，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有朋友，只想去泡个澡堂子轻松一下，你都不信任我，我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哈桑的妈妈一听，也是呀，人家是个神王公主呢，我儿子只是个小银匠，他都生了孩子了，能跑到哪里去？于是就同意了。他开始还害怕神王公主会趁着外边人多逃跑，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要逃走的意思，原来只是单纯的想泡澡而已呀。这一下一颗心就放下了。可是呀，神王公主本身就不是凡人，长相自然比普通女人更美丽动人，所以他才稍稍一露面，连王后都惊动了。连住在王宫中的祖白绿王后都听说巴士拉来了这么一号人物， 于是就让女仆去请神王公主和哈桑的母亲到宫里来。祖白绿王后一看到神王公主就惊叹道，真没想到我们巴士拉真的会有这么美丽绝伦的女人。他们开始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原来竟然是真的。神王公主进了宫就如愿以偿了，因为呀，这本身就是她的一个计谋。她听说今天祖白绿王后的近身侍女要去泡澡，才专门骗哈桑的母亲去的。不出她所料，侍女看到她后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后。只听得神国公主说，亲爱的王后，我还有一件羽毛做的衣服，要是能穿上就更好看了，我真想穿上雨衣为王后跳一支舞呀。哈桑的妈妈这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上当了呀。可是王后一听就来了兴趣。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2: 爸，您慢点儿。
2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7: 我。
2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7: 我
2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8: 惊蛰春雷动，
29: 嗲嗲嗲，
2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呢是农历廿四节气之一的大暑，大小的大，暑假的暑。当然，这个侬也可以讲侬讲大暑，但是多数的讲法，或者讲比较标准的、比较正宗的讲法是大暑，也是热天顶顶热的辰光。家庭本地有句老古闲话，叫做“小暑高大暑，热得唔专次”。一听嘛就晓得了，到这个大暑节气啊，天气就要热了。大暑是啥意思呢？大暑得了这个小暑一样啊，侪是暑假的暑，不一样是一个大一个小，侪是反映这个夏季或者讲热天时炎热程度的降临。大暑表示这个炎热到了极点了。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进入了一年当中顶顶热的辰光，也是气温的农作物生长顶顶快的时期。不过呢，干旱还有这个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呢，侪是发生比较频繁的。抗旱、排涝还有防台风，特是提前管理等任务非常重的。一般来讲，大暑节气是华南一年当中光照顶多、气温顶高的时期，是华南西部雨势顶顶丰沛，还有这个雷阵雨、雷暴天气顶顶常见，还有30度以上高温天数顶集中的时期。也是华南东部、上江中下游地区啊，35度以上高温出现顶顶频繁的时期，大暑也是雷阵雨顶多的季节。有谚语讲：“冬蚕无半跌，西蚕走不尽。”意思是讲这个热天时的午后啊，就是讲下半日啊，蚕蝶假使出现了了东方，那么雨不会落到此地；假使讲蚕蝶来了西方，那么这个一场大雨啊，非常快就会到来了，侬想压也来不及。大家也常常拿这个热天时的午后的雷阵雨称之为西北雨，并且形容是下雨隔地江，还有下雨隔牛背。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这个热天时的雷阵雨啊，隔开一条地江就是天好了。有辰光隔开一条牛的牛背啊，就是天好，特指落大雨了。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也形象的说明了雷阵雨啊，常常是一面落雨，一面出太阳。正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句有名的诗句，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且有晴”。大暑天的气候特征，顶顶主要的才是鼻高温。大家侪晓得的，所谓“热在三伏”。这个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侪是一年当中顶热的，而且全国各地啊温差也不算大。就是讲到了大暑啊，全国各地基本上侪差不多，侪蛮热的。大暑相对于小暑，顾名思义是更加热了。辣辣1971到2000年，中国地面气候资料当中，从30年8月份的极端的最高气温统计当中可以看得出，有一部分山区的7月份的极端最高气温出现辣辣7月下旬，而绝大部分8月份的这个极端最高气温侪是出现辣辣8月上旬，正好侪是7月下旬特至8月上旬的大暑的时期。炎热的程度从小到大，我想从小暑到大暑，大暑之后就是立秋了，正好是符合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诗人陆游写过迭能的诗句，是专门描写台风的，叫做“风时百山怒，雨时绝无晴”。意思是讲风大到啥程度啊？山谷老天发怒了，要拿迭个山拔脱；迭个雨大到啥程度啊？这个五百里水啊，全部要倒出来了。形象描绘了台风来袭的辰光壮观景象。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热带风暴特指台风的破坏能力是超强的，伊拉理所当然的成为热天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根据史料统计，辣辣我们国家沿海登陆的热带气流，7月特指9月份是一样多的，平均侪是1.9个，8月份位居第二。平均登陆1.8个。另外，了大暑节气啊，上江中下游等地的高温不旱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辰光，我们国家除脱青藏高原以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天气炎热，35摄氏度的高温已经是司空见惯，已经是见怪不怪了。40度的高温也会出来。著名的有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辣辣大暑前头啊，搿是炉火顶顶扬了。比三大火炉更加热的地方还有了，
像这个安庆、九江等等，每年的火炉或者讲灾热的地方也会变来变去，侪不一样。2003年六月、八月的灾热的城市是福州、杭州、长沙特子南昌。当然，最灾热的火炉啊，还要算新疆火焰山，就是吐鲁番盆地。吴承恩辣辣伊的小说《西游记》当中描写过，当年唐僧师徒还经过这个火焰山的。清代诗人萧咏辣辣伊的诗集当中写到过，曾经试试看拿这个面饼哦，就是个生的面饼哦，贴了太阳石做的这个墙壁上向，过脱一歇歇啊，这个饼居然熟了，真是烈日可畏啊！由此可见哦，火焰山的美称的确是名不虚传。都市渐渐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这个辰光，如果没充足的光照，气温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假设讲连续出现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对水稻等农作物也是生长不利的。上江中下游地区有这样的谚语：五天不雨一小寒，十天不雨一大寒，一月不雨地冒烟。所以，种田人真是辛苦。庄稼太阳一年到夜晒也不来事，假设讲一年到雨水也没，搿也是不来事。就拿我家庭本地的大名鼎鼎的农产品马六葡萄来讲伐，是需要点雨水的，但是也需要强烈的光照。假设讲一年到夜落雨，勿出太阳，葛末大家本地人就要讲了：哎哟，今年雨水啊太多了，太阳勿出来，这个葡萄啊就勿甜了。应该讲大暑的辰光。全国各地啊，农业生产才是鼎鼎繁荣的时节。尽管迭能，讲究的中国人还是不忘记辣辣每年迭个辰光忙里偷闲，举行各种民族活动。辣辣火热的夏天，寄托对秋天丰收的美好希望。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每度侪是体现辣吃的方面。大暑节气也是迭能。大暑的民间饮食习惯大概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吃凉性食物来消暑，譬如讲广东的东南地区就流行迭能一句闲话，叫做“六月大暑吃仙草，勿是神仙勿会老”。而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只有辣辣大暑吃凤梨的习俗，因为迭个时节的凤梨顶顶好吃，而且是有排火的作用。与迭个习俗相反的是，一种地方的人习惯辣辣大暑节气吃热性的食物。譬如讲，福建莆田要吃栗子、羊肉、特子、面糟来过大暑。湖南中部北部历来有一种传统的进补的办法，就是大暑吃冬至饯。迭个习俗，上海郊区农村交关地方，包括我家庭，侪是有的。大暑的辰光，弄只冬至饯、清蒸粥，或者是摆点毛豆子，小囡老人侪适合的吃肉、吃汤，搿是清清爽爽。迭个是属于一种温补。当然，清蒸冬至饯的辰光，必定是要摆几片老姜的。这个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不仅医生开药方，大暑喝茯苓，或者讲吃茯苓。山东鲁南地区啊，有喝茯苓的习俗。在大暑到来这天，到这个当地的羊肉汤馆里向吃羊肉汤。山东鲁南地区以枣庄为代表，就有得吃这个茯苓的习惯。这个和当地的农事气候是有关系的。山东枣庄是有名的采麦区，植物辰光则是麦收结束，新米上市，是一个短暂的农旱期。夏天农忙刚刚结束，人侪非常疲劳，是要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了。辣辣农村有啥好吃？新麦收上来了，做点山东大馒头，狠狠心杀只羊，勿舍得自家吃，拿出家的囡恩接回来，带了外甥囡女回娘家。吃新买的大馒头，张家囡恩接回来了，李家囡恩也不好落后，还要蒸新买馒头，还要杀只羊，还要拿囡恩接回来吃茯苓。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方民族。吃茯苓这个习俗，上海部分地区也是有的，譬如讲这个张杭地区还有这个凤仪，还有专门的茯苓节嘞。上海地区的羊肉汤讲究要清爽新鲜。汤里向是不会摆辣椒，也不会摆大蒜头的，会得多摆老姜片，还有撒浓浓的胡椒粉。羊肉汤盛出来之前呀，还要撒一把碧绿生青的大蒜叶子。热天的羊肉汤还要趁热的辰光，趁烫的辰光吃下去，搿是浑身出汗啊，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底根。
出得来是汗淌淌滴滴，人色色奕奕。对此啊，营养学专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羊肉辣辣伏天吃，营养程度是顶顶高了。三伏天，人体内的积热，这个辰光吃热的羊肉汤。同时，侬烧羊肉汤必定要放大量的这个老姜片，才是发热的。吃下去啊，浑身是大汗淋漓啊。这种汗啊，也好拿身体里向这个积了海的热量带出来，同时好排出体内毒素，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像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可以讲家家户户侪有空调，两个老人啊，对于小囡是宝贝的不得了，一点也舍不得伊到这个太阳头里向去晒，一点也不舍得伊出汗。搿热天时，浑身是清清爽爽，侬觉着就适宜啦，一点汗也勿出，反而是勿好了。冷天该冷就冷，热天该热就热，这个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老家郎露天吃饭，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日天一到，又到了老家庭露天吃饭的辰光了。老弟子啊，一到日天，这种好戏日日上演。像来了嘉定城区，还有南山安定、黄渡楼堂等街浪巷，每天侪看得着，但不会重复的。了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之前，嘉定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宽宽狭狭不一样的老街道、台阁路、老墙门，特指弄堂。太阳落山，木头浴盆里的小囡一头大浴，一头撩屎弄白相。大人哇啦哇啦赶叫小囡的身影，闻到了照片盖里飘出来的饭菜的香味道。街道旁边头病房里向等的人家，阿爷阿姨的拿自家做的高高低低的吃饭的小台子，摆了弄堂口，还有上家宴、天井里向，或者是屋檐下头。远远叫望过去啊，错落有致，一排上的露天的吃饭台子，看上去还蛮有排场似的嘞。当然了，辣辣迭个排场似摆出来之前，各家各户的男人们有一项重要的清洁打扫工作，搿是必不可少。男人们用开动，淋了满满的一桶水，

小男自家问题，或者讲，伊看中的弄堂前头的这个空地啊，那伊用水浇一浇，一定要浇透了，才能最好驱散太阳暴晒一日天之后的热气。那么最好从屋里向搬出来，等了外头专用的吃饭的小矮凳、小个台子，蒸笼一样的照片盖里，烧饭的家庭主妇已经是浑身汗淌淌的了，衣裳全部湿透了。不管再哪能热，夜饭菜是不能敷衍的。大清老早爬起来，顶多烧两顿早饭，特指中饭。假设讲，拿一日三顿的菜全部了清早才烧好，搿是到夜到必定勿好吃，也太敷衍了。葛末夜饭菜有点啥个好吃头呢？有只小毛鱼、牛吞豆瓣、糖醋黄瓜，还有三三八个米白糖，撒辣番茄浪向。番茄要是洋红番茄，是用来拨男人过老酒吃的。再另外炒只番茄炒蛋，咸菜毛豆子，或者是姜瓜丁炒毛豆子，搿是用来过饭吃的。老家庭的家常小菜，各家人家像变戏法一样，陆陆续续的被搬到台面浪向。小囡也勿空了海，抱着抱紧，好像比大人还要忙，忙了分碗盏盆子调羹，想帮妈倒酱油醋。男人呢，老早已经摇出来杨梅土烧酒了。露天吃夜饭，邻座隔壁侪来搿闹忙了。昏黄的路灯刚刚亮，表示吃饭辰光差不多了。乃末一排上的露天的吃饭小台子浪集体开动了，相互之间心开心打扮，色鲜花样样侪有的。男人家一粒上是赤膊，下头扎一条花的大短裤，一看就望上去是一粒架子布的手艺。背心浪向还露出把花冠刮痧的痕迹。女人家扎个是自家做的困觉的衣裳，花花绿绿，样样侪有。大哥有个小囡，头巾裹一圈，还有背心浪是一层白花花的被子粉。各色时令小菜争奇斗艳啊！浓厚的生活情趣，特指市井烟火气，花枝月出。杨梅土烧酒的香气，一直好从街头飘到巷边。几个老酒居员，鸡脚烧外外，有红烧的，有糟的。老酒味的是悠哉悠哉。啥人家要是烧了碗新式的下饭菜，自然会得请邻居来尝尝味道，还要讲一句。不大好吃啊，吃吃看啊。平常辰光，因为鸡毛蒜皮接下来的一种多多少少的服务性前前后后的事体，邻舍隔壁之间有几日天相互之间碰着这趟不认得的，因为这个一筷子，搿把前前后后的事体就一扫而过了。反正先吃了再讲，有啥事体啊，到辰光再讲。那么有喉咙咣咣响。不是形象么？讲起是家长里短了。调皮的小囡，索性坐到邻居屋里的台子上吃饭了。隔壁灶头真叫香啊！坐了外头吃夜饭，等于是吃夜饭的同时，提早了了乘风凉。图的是一种赏花特指惬意。没空调的日节里，上海本土造出来的华盛牌摇头扇。还真接不过人民吹得来的弄堂里向的穿堂风来。大热天，迭能介的露天吃饭小台子，一般性要摆到七八点钟了。通常是第一个先吃老酒、先吃小菜的男人，要磨磨蹭蹭挨到最后一个。迭个是辛苦工作了一热天的男人，并享受的辰光。急点啥？慢慢叫吃呀。老酒吃成性嘛，再添个半汤中饭，弄点开水，弄点清爽的冬瓜汤啊、番茄汤啊，倒一倒。还有个名堂经的叫做阿饭浪头。先吃好的必定是小囡，绕了大人要看妇女节，要看家里省官司的。那么有电视机的人家，好，应该讲该电视机的人家，老早就拿电视机

搬到外头了。有人自告奋勇的调天线，有人去隔频道，大家都有一个边看边乘风凉，一头还要议论迭个电视剧里向的情节，高谈阔论，感叹人生啊！三四十年过脱了，摄氏三十几度的桑拿天，太阳落山之后，饭店的空调包间里温度降得再低再阴凉。而辣辣室外的烧烤啤酒灯箱旁下头，大金行里的小兄弟们仍旧欢喜就坐了外头。大排档生意辣辣嘉定交关商圈一直火爆，也就见怪不怪了。叶天石欢喜蹲了外头吃夜饭的老嘉定，既是本色出演的演员，也是观众。观众跟演员可以是随意调换，自家在了转移自家生活，也辣看人家。所谓山上红尘中，纵然有千般浮沉，在眼迷离之间，楼层的街道风景是如此的温柔。一两个好朋友一道小老酒咪咪，三四样小菜咕咕老酒，五六分醉意啊，暗潮汹涌。一幕一幕上演的是不同年代、不同生活背景的老家庭的、鸡龙蛙跳的烟火气的生活。

大热天蹲辣外头吃饭，也真是只有老底子才看得着。侬像现在哦，假设讲啥人再想心血来潮蹲外头去吃夜饭，侬坐辣外头迭个空调的外机吹出来侪是热气呀，搿哪能烫得牢呢？只好是规规矩矩的爬辣空调房间里了。所以啊，要讲闹忙呢，要讲有人情味道，要讲生活烟火气，搿还是老底子的日脚，也勿觉得啥苦呀。大家一代一代侪是迭能过来的。最后呢，还有几分钟辰光啊，葛末我还是想延续老底子迭种老味道。再过蹲辣外头乘风凉，要有古巴能识味道的人讲讲故事，唱唱山歌。最后呢，就要得大家介绍几首家庭民间歌谣。先介绍一首阿棒歌。一根阿棒加西奇，路浪行走全靠伊，上桥下桥千斤力，青南大戏不及伊。阿棒也就是挂上，南大戏是对应的家庭北偏的方言，指的是小辈儿女。阿棒歌这首歌谣是一首以墨字讲城市的讽喻歌，就是讲有讽刺有比喻的歌谣。明面上好像挂上成了主角，实际上伊是表达了年老无助的老人希望得到儿孙小辈的孝顺，得至无助关爱。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开花节节高，根浪生气直稻少，人家话我福气好，老来还用傍头靠。这首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歌谣，又是一首以墨字来比喻城市的讽喻歌谣。前头两句用芝麻开花从根到梢节节高，比喻子孙满堂。后头两句用芝麻成熟特指收获辰光不靠不挡，暗指老人因小辈不孝顺挨打受气的境遇。这首歌谣听上去好像主角是讲芝麻，且隐含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晖，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3: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2: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4: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0: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现在呢是正值我们的暑假，暑假其实是孩子啊放松玩乐的一个假期了，那同时呢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比如说像磕碰外伤呀，还有中暑溺水啊、异物卡喉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急诊科夏季高频的接诊案例。那很多意外风险都藏在我们的日常居家和我们的户外玩耍的细节当中，而多数的伤情加重都源于家长的急救误区以及处置不及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健康有道特别邀请到了急诊科的专业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好好来讲解科普一下，让我们的家长也学会科学避险、规范急救。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中心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王飞。王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
0: 稍后呢我们跟王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在儿童啊暑假期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意外伤害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些处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一位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暑假儿童安全问题。其实每到假期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家长还是说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相信这个王医生在这个急诊科应该也能感觉到，好像假期来临的时候儿童的这种意外接诊量就会增多啊。
1: 是的，
0: 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儿童意外伤害的接诊量在这个暑期会增多呢？增多的这个幅度大吗？
1: 其实基本上按现在的数据来看，增长幅度大概30%左右吧。
0: 30%还挺高的。
1: 对对对，因为暑假之后主要是小朋友放假了，不在学校里面，学校他这个还是管理蛮好，
0: 而且安全意识会高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比如说这个意外，它可能集中在哪一种类型？其实可能发生的在小朋友啊、儿童身上的类型还挺多的啊。
1: 对，类型其实蛮多的。像现在，比如说暑假期间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一般在户外去玩的时候中暑啊，包括有的时候会跑到太热了，跑到河边去游泳啊。有一些高坠伤啊，或者是打闹到找这些外伤等等啊，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对，
0: 所以啊这个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心存侥幸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意外的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大家不经意之间。
1: 对，
0: 看有的是在居家玩耍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户外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夏季可能这些情况更多一些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其实会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意外分成不同的程度，肯定这个危险程度也不太一样。在您看来的话，就是您觉得这个比较高危的有哪些？
1: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要危及到生命的，就是简单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能够这个

0: 小朋友如果说他的心跳呼吸都出问题的，
1: 嗯，
0: 都出问题的，那么都是基本上这种就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就是最危险的。
1: 嗯，
0: 那就这里面就包括其实很多类型了。
1: 嗯，
0: 不管你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溺水啊，或者是甚至打闹期间发现我不当心，比如说被打了一拳，然后内出血，你不知道啊，
1: 对，然后也
0: 倒了，
1: 嗯，
0: 对，突然倒地了，这种情况是危险程度最高的。其实其他程度的话，道理上来说，如果说紧急处理，尤其是现在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红会也一直在推的，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去怎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东西不当心掉进去这种情况，它可能也会就是如果紧急处理马上就没事，
1: 是，
0: 但是不紧急处理可能就会出生命危险。对，
1: 是的，嗯，其实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特别是对于可能这个比较小的一些这个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嗯，
0: 小孩子更多，
1: 嗯，
0: 但是其实上12岁以下的都有发生，
1: 嗯，
0: 各个年龄段都有
1: 可能会发生。
0: 对，
1: 嗯，这个家长还是要及时掌握住这个急救的一个方法的。
0: 是是，
1: 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科普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看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知道其实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实操过。
0: 对，
1: 确实是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能不能准确啊，这个正确的给做出来啊，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啊。好，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现在这种比较高发的一些可能在儿童暑期期间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当然你看出现了这个危险情况之后，很多这个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做一些这个急救，我要赶紧进行一些处置。
0: 对，
1: 有没有说一些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就可能大家觉得啊，我这样做是对的，但其实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些伤害呢？
0: 比如说这里面其实几个点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尤其是碰到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心肺复苏这种情况，
1: 对，
0: 就心跳停掉这种小孩，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尤其是一种例外情况，就是溺水的情况，
1: 嗯嗯嗯，
0: 他大多数情况很多人都知道我要去按压，
1: 嗯，
0: 我要去做按压，
1: 嗯，
0: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我要按压完了之后，但是溺水呢它是个例外，
1: 嗯，
0: 他是先要做人工呼吸的
1: 啊，溺水是例外，
0: 对，
1: 嗯，
0: 他是唯一一个例外的，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影视剧里演的也会溺水的，然后先抬上来先给他做心肺复苏。
0: 溺水呢，他因为是这个我水里面之后呢，导致缺氧导致的心跳骤停，
1: 嗯，
0: 所以大多数情况先会吹五口气，以后，
1: 嗯，
0: 然后再按照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方式去做
1: 的步骤。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个例外的情况，
1: 嗯，
0: 其他其实都差不多。
1: 嗯，
0: 那么另外的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烧烫伤的，
1: 嗯嗯嗯，
0: 烧烫伤其实在暑假当中其实也蛮多的，
1: 嗯，
0: 有些小朋友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父母上班去了，
1: 对，
0: 我在家里面自己去烧点面啊，煮炒点饭啊，
1: 嗯，
0: 或者之类的，
1: 嗯嗯，是的是的，
0: 很多小朋友会自己的，包括我家小孩自己也干，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怕，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们开玩笑的就是说，
1: 嗯，
0: 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如果烧伤或者烫伤到了，
1: 嗯，
0: 有很多都会往厨房跑去干嘛呢，拿油啊或者拿牙膏挤在上面，
1: 对
0: 吧，
1: 是的，嗯，
0: 这种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误区，这种情况，
1: 嗯，
0: 大多数情况我们实际上应该是用什么呢，常温水
1: 去
0: 冲，
1: 哦，
0: 那么第二个呢就不要拿，
1: 是迅速降温的一个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冲到什么情况下，
1: 嗯嗯，
0: 比如说我用常温水流动的水去冲的时候，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会告诉你说，哎，我冲个10分钟够了，
1: 嗯，
0: 或者甚至5分钟够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要求是冲到不疼，
1: 哦，
0: 哎，不疼为止，
1: 嗯，
0: 那么所以就是尽量上面不要去吐东西，
1: 嗯嗯，所以不是说冲一下就行
0: 啊，对对对 对
1: 一直在里冲，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流水，
0: 哎，流动水去冲，
1: 嗯，流动水去冲，
0: 所以原来举个例子，原来我们碰到过一个小孩洗澡，
1: 嗯，
0: 不当心把这个水倒到胸口，
1: 嗯嗯嗯，
0: 到胸口去了之后呢，
1: 热水，嗯，
0: 对，热水倒到胸口，那么烫伤，
1: 嗯嗯，对，
0: 烫伤完之后我们后来是建议他就是直接电话沟通，告诉他，
1: 嗯，
0: 哎，你去拿这个淋浴头，
1: 嗯，
0: 去冲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千万不要拿冰块，
1: 嗯啊，千万不要，也不要太冰，
0: 对，
1: 嗯，
0: 太冰了之后会造成二次冻伤，
1: 哦，对，在这种低温的情况下，
0: 对，因为烧伤完之后你的皮肤表面的保护层没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流动的常温水，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哎，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小技巧，但是确实也是，
0: 嗯，
1: 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你看孩子可能他出现的情况有很多，刚才说比较常见的溺水呀，
0: 嗯，
1: 烧伤呀，
0: 嗯，
1: 还有可能再小一点的这个小朋友会出现这种异物啊，
0: 嗯，对，
1: 卡壳啊这种啊，其实有一些确实还是比较这个紧。

0: 级的啊，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其实跟这个成人相比的话，为什么这个比较相同的一些这个伤害的话，这个儿童他更容易出现一个危病的一个情况？
1: 他其实上有很多他的，就是说小孩子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跟我们成人，我们成人基本上通俗点说是定型了，
0: 对，
1: 他是基本上还有机会是能够改变，但是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生长过程嘛，
0: 嗯，
1: 但是有个关键点是在于他的发育是要时间的，
0: 嗯，
1: 他发育要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他的整个生理机能是没有成人那么强
0: 完善，
1: 对，没有那么好，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碰到我们比如说这个成年人，
0: 对，
1: 他比如说异物卡到，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下呢，绝大多数情况呢，他第一他有一个呛咳反射，
0: 嗯，
1: 他会出来，
0: 对，
1: 那么他有第二个呢，他会自己想办法自救，
0: 嗯，对，
1: 但是小孩子不一定会，小孩子这个比如说呛咳能力他也有，但有的时候没那么强，他不一定出得来，
0: 是的，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只能借助外力，
0: 嗯，
1: 更加容易发生一点，
0: 嗯，
1: 主要是在于这一些方面，主要，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认知，
0: 嗯，
1: 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0: 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而且不太会表达，特别小的小朋友，
1: 对，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他会觉得很好玩，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亲身例子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带我儿子出去到酒店去，
0: 嗯，
1: 那么他会发现那个台灯很好玩，
0: 嗯，
1: 他会在台灯亮的时候自己拿手去拧那个台灯，
0: 哦，
1: 然后就被烫到烫伤，
0: 哦，
1: 所以小孩子他的想法跟我们成年人可能还是有很多差别，他不会
0: 是的是的
1: 不会觉得说这会触电
0: 会危险，
1: 或者不会觉得说会烫伤等等，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哎呀，所以其实你看对于儿童啊小朋友来说，这个日常居家的时候一些细节其实都要这个这个引起大家重视的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这个不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
1: 嗯，
0: 大家有哪些可以啊这个科学规范的一些操作啊，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比较高发的一种类型，这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基础的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磕碰啊这种外伤呀，啊，这种其实比较常见，可能有些家长做的最多的就是我就居家处置一下，注意一下了，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需要给大家这个做一些这个小提示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就是可能步骤就那几个，
1: 嗯，
0: 冲洗、涂碘伏、涂酒精。
1: 其实是这样子，
0: 嗯，
1: 出血呢，从急诊的角度来看，出血呢，我们首先得判断它是不是危及生命的。
0: 嗯嗯嗯。
1: 有的比如说碰到了这个动脉的出血，动脉我们其实人就两种，你就理解为两种血管，
0: 嗯，
1: 一种动脉，一种静脉。那动脉的血管呢，它是往外飙血的，
0: 飙血的，
1: 对，静脉的血管出血呢，它是往下慢慢的流下来的，
0: 默默流血，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说的出血绝大多数要处理的是动脉的出血，所以动脉出血最大的情况下是它如果危及生命，你肯定这个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压迫，
0: 嗯嗯嗯，
1: 所以不管你是擦伤也好还是磕伤碰伤等等，不管哪种，那么首先如果是动脉出血一定是要压迫的，
0: 嗯嗯，
1: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0: 对，
1: 当然在我们上海，在我们嘉定来说，因为这个医院在我们居民区的一个服务圈之内很快，十几分钟就到了，
0: 嗯，
1: 所以多数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压迫的时候它出血还是很大，
0: 嗯嗯，
1: 还是很厉害的情况，我们还会用到间接止血，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出血，那么这种出血大多数就问题不太大，好，那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说那我要不要比如说涂点药啊，
0: 对呀，
1: 或者是
0: 而且涂药的这个好像选择现在挺多的，你看酒精，
1: 对，
0: 碘伏，甚至有人用生理盐水冲
1: 啊，对对对对，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在最最难熬的，什么叫难熬呢，
0: 嗯，
1: 就是说不管我是酒精也好，
0: 嗯，
1: 还是我生理盐水，
0: 嗯，
1: 还是说是碘伏也好，
0: 嗯，
1: 其实酒精是最刺激最大，
0: 对，最疼
1: 最疼，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都推崇是可能生理盐水先冲干净，
0: 对，
1: 生理盐水冲干净之后呢，然后我用无痛碘，
0: 嗯，碘
1: 伏，
0: 嗯，
1: 对，无痛碘碘伏去，
0: 嗯，
1: 去涂完整，
0: 嗯，
1: 那么
0: 他们的使用场景不一样吗，
1: 其实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
1: 那么没有碘伏的情况下你用酒精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只是疼，
0: 嗯，
1: 更疼，那么有一个其实可能需要重视的是在哪里呢，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小孩子他如果真的碰上这种伤的比较深的，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我不管是擦伤碰伤或者是怎么样有东西甚至把它戳开了，皮肤裂伤里面，如果你不能确定，尤其是家长如果不能确定它里面有没有我们类似于叫肌腱断裂，
0: 嗯嗯，
1: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确定就啥都不要涂
0: 啊，什么都不要涂，
1: 什么都不要涂，到医院去， 到医院去之后呢，至少医生能够知道里面，因为我们碰到过什么情况呢？
0: 这种情况会很深很深的这种情况。
1: 有一些在表面就

0: 可能
1: 看不出来，
0: 对，看不出来、
1: 哦嗯、
0: 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拿举个例子，拿个手上来说、
1: 嗯嗯、
0: 他手上哪个地方戳破了之后，他会发现这个指头抬不起来，
1: 哦，是的，没力了，
0: 对，他抬不起来，就可能肌腱损伤。
1: 嗯，
0: 那么肌腱损伤，如果你涂了比如说这个碘伏也好，红药水也好，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你觉得没啥，然后到医院去，医院里面的医生，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会帮你清理干净。
1: 嗯，
0: 清理干净之后，然后有一些那个药，颜色有颜色的药水，它反而会让你、
1: 嗯、
0: 让我清的时间变长。
1: 对，而且不好观察。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不确定的情况，
1: 嗯，
0: 那可能还是会建议先到医院，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些事情。
1: 嗯、特别是可能这个比较、距离这个跟腱比较近的一些部位啊，手指啊、四肢啊这种，是不是？
0: 对，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这个伤口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小提示、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种情况，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可能当时处理好了，但是觉得这个夏天啊温度比较高，
0: 嗯，
1: 哎，会不会后续又出现一些伤口啊，这个会脓啊、感染啊、
0: 嗯、
1: 这种情况呢？
0: 大多数情况下呢，因为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如果仅仅只是皮肤表面的擦伤这种、
1: 嗯、
0: 那你就索性敞开可能更好。
1: 对，大家就会有一个就是纠结、嗯、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贴这个创可贴。
0: 创可贴其实在如果是像刀割伤这种、
1: 嗯、
0: 它可能你去贴它可能有用的，
1: 它是止血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对，有止血有防感染、
1: 嗯、
0: 因为那个创可贴中间有一块，它上面有抗感染作用的。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已经到了结痂的程度，是不是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还是敞开、啊、
0: 敞开可能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对，
1: 好的，嗯，还有补充吗？嗯
0: 嗯，其他的如果你发现、嗯、尤其是你伤口的边上出现这种红肿，
1: 嗯，
0: 然后你发现那个边上红了肿了，
1: 嗯，
0: 甚至上面皮温比较高，就是说我摸上去和周边的皮肤比起来它的温度更高，
1: 哦，温度更高、哦、
0: 这个时候就是个感染迹象。
1: 哦，就有可能会有感染迹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要到医院去看、
1: 嗯、
0: 尤其是当你比如说发现小孩子精神也不好、
1: 嗯、
0: 甚至发烧了、
1: 嗯、
0: 那就更加要去了、
1: 嗯、
0: 那可能跟他的感染有关系，
1: 是的，
0: 是的，甚至有些入血了、
1: 嗯、
0: 我们叫老百姓叫败血症。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种的情况就
1: 比较
0: 危险，比较危险、
1: 嗯、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还是这个擦伤呀各种外伤的时候，大家最要避免的就是它出现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因为可能你刚开始是很小的一个处理，你真的到了感染的那一步，到医院之后可能有后续很多步骤，清创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出现啊。
0: 对
1: 啊，所以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小细节，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
0: 对，那么、
1: 嗯、
0: 补充一点、
1: 嗯、好的，
0: 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碰到那种磕伤碰上撞伤
1: 啊，对 对, 对，
0: 皮肤表面是好的，
1: 对，
0: 但是
1: 没什么问题，
0: 但是痛，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妈妈自己都干过、她扭伤掉之后，她腰扭了，
1: 嗯，
0: 扭完了之后自己拿热毛巾去敷，
1: 热毛巾去敷。
0: 那么实际上在前面的我们要求是在24小时之内尽量用冷敷，
1: 哦，
0: 甚至冰敷，
1: 嗯，
0: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可以在急性期，我们目标是要让她冷敷冰敷，减少她水肿的情况，
1: 嗯，
0: 减少她水肿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到一般是48小时之后，
1: 嗯，
0: 你再去做热敷啊、
1: 嗯、
0: 或者等等这些，哎，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对于他后期来说可能会有点有用，
1: 恢复的更好一些，
0: 恢复的更快一点，
1: 嗯，
0: 就疼痛也会更可能会好一点。
1: 对，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啊，因为大家总是会在我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的情况下做纠结，我到底怎么选做纠结啊，
0: 对，扭伤到了前面24小时之内、
1: 嗯、
0: 冷敷、
1: 嗯、冷敷
0: 甚至冰敷、
1: 对，然后大家记住啊，48小时的之后是热敷，
0: 热敷，对对对、可以
1: 的，好
0: 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啊。
0: 对，
1: 好，刚刚其实也是说到了这种就是比如说撞击类的这种意外啊，可能出现的，我们说是热敷还是冷敷，但是如果这个撞击再严重点，可能就是伤及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骨头啊、韧带啊等等这些地方了啊，出现这些的话可能暑期是不是也是一个高发期。嗯，
0: 这种其实就是它如果是这种拉伤撞伤这种内在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子风打闹或者是出去户外活动，
1: 嗯，
0: 这种情况容易
1: 不小心碰到，
0: 对对对，容易多一点。那么最
1: 多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比如说他其实摔伤之后，他可能第一下他可能会哎这个愣住，然后但是后续他也不哭不闹，那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不太好做判断，对吧？
0: 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点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仅仅是小孩子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摔伤这种情况，如果小孩子出现我们叫什么呢，叫有个中间的一个昏迷期，
1: 嗯，
0: 就比如说刚开始是清醒的，然后我摔到地上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孩子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醒了，
1: 啊，又醒了，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哎，小孩子刚才好像还好，现在醒了好像没啥，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出现有一些近视遗忘，就是比如说他会出现记忆

0: 也差了，这种情况你要当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震荡，
1: 脑震荡
0: 这种你要去看的，这种要当心。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状态很好，精神也很好，但是后面呢，慢慢的逐步逐步发现精神很萎，就精神很差，对，精神很差了，甚至然后你叫叫他反应也差了，这种情况当心就是有些内出血，
1: 内出血
0: 的情况，因为你看不见，
1: 是的，
0: 看不见，那你这个时候你家里如果有血压计可以量一量，如果没有血压计，那你这个时候就很难判断，那只能靠他的精神，甚至发现脸色惨白这种，那可能内出血了，那这种情况多发的在哪里？脾脏、肝脏，
1: 哦，是的，
0: 肝破裂、脾破裂，
1: 对，
0: 这种情况在体内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碰到多的，最怕的是迟发性的，就48小时之后。
1: 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已经放松警惕了，会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0: 了，哎，没问题了，但48之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1: 哎，
0: 他怎么今天精神差了，或者是这个胃口也不好了，叫嘛反应也迟钝了，这种那要当心，如果是前面有过外伤史的话，那要当心一点，这种还是比较担心的，
1: 是的，
0: 对，有很多，当然有一些很多，比如说我摔伤完之后，他可能自己出现了吐啊什么的，哎，家长大多数情况都会送到医院去了，这种情况反而会安全，
1: 就是有症状反而好一些，
0: 对，有症状反而安全，
1: 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无息的可能内出血，而且是可能刚开始出血量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在前48小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这个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这个科普的意识，就是你要能联系到这种外伤啊，这个哪怕不是有这种伤口的外伤，
0: 对
1: 啊，一定要这个联想一下，会不会可能会出现啊内在的一些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啊。
0: 对，尤其是关注精神状态，
1: 要有这种意识，
0: 脸色，对，关注这些东西。
1: 是的，好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这个呢是比较大家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头部出现这个撞击啊，特别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婴儿时期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不小心这个没抱好呀或者怎么样出现这种头部撞击，这个家长还是比较担心的啊。
0: 多数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多数情况，如果小孩子像婴儿小一岁的这种，如果是真的是摔到了或者怎么样，他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到医院，
1: 是的是的，
0: 对，这会好很多。
1: 他会有潜伏期吗？这种
0: 要看情况，如果说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婴幼儿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弱，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因为他唯一一个问题在哪里，是在于他的颅骨，比如说头部的话，他颅骨他的还没有那么很
1: 没有像成人这么硬
0: 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的会高一点，会发生震荡的情况。我们原来一直在举例子，就是说就像一块豆腐你买回来，然后他比如说掉到地上去，摇了一摇，晃了一晃，然后你就会想象看到一个问题，豆腐整个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里面可能稀巴烂
1: 碎了，
0: 对，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情况需要当心，对，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是不小心摔到头之后啊，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大家也要这个多多的
0: 要当心，
1: 对，像刚刚这个举的例子，可能外面是好好的，
0: 对，
1: 但是你要担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0: 对，像小于1岁的婴儿呢，就主要关心的点其实就是精神和他的饮食，
1: 精神饮食，
0: 对，一直哭闹，或者是甚至不哭闹了，但是也不吃东西，那么这种要当心了。
1: 所以这个居家还是要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观察的，
0: 对，
1: 如果出现意外。好的，那是刚刚呢跟大家说了有关于啊我们这个撞击啊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扭伤，包括关节损伤啊，其实这个的话可能在假期出现的也挺多的，因为假期呢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也是说，哎，鼓励小朋友到户外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呀，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小朋友自己啊这个比较调皮，然后出去玩耍啊，都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坠落啊这种，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高，
0: 对，
1: 或者是从就是有些小朋友这个比较调皮从树上坠落，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扭伤，这方面有什么给大家做提示的吗？
0: 其实高坠伤的话，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想的就两个大方向，一个大方向就是脑子头颅是否是有撞击伤，
1: 重要的地方，
0: 对，第二个就是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出血的情况呢，其实骨折对于大多数来说，如果是不影响，就说不影响的出血，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骨盆骨折，它是容易大出血的，这种呢就比较危险，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致命的方向其实就这两个大块，一个是脑子的问题，一个是出血的问题，那剩下的东西比如说有些骨折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小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轻质骨折， 轻质骨折就是说它可能只有一条线，
1: 嗯，
0: 它没有那种像那个错位啊
1: 错开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嗯，
0: 这种骨折大多数到骨科去看，
1: 是不是看着像骨裂啊？
0: 你可以这么像，你就想象像个树枝，
1: 嗯嗯，
0: 它还没长成熟那种树枝，
1: 嗯嗯，
0: 它掰断了

0: 情况，它不会断，它会
1: 没有彻底断
0: 啊，对对对，连在上面，对对对对，这样子说可能韧性太强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被判断为扭伤啊，这种，这种情况就要当心，因为它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小孩子可以判断他能不能承重，就比如说腿上摔到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让他站起来站一站，他如果能站得住呢，他那个地方能受力，那还可能还行，
1: 骨头还是可以，
0: 还可以，否则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当心有问题了。这种情况就马上往医院去，要送到医院去。尤其是他活动受限的，这种情况，他不敢受力的这种情况，那是最可能比较高的。这种情况要当心。
1: 扭伤呢？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家长，我觉得他这个扭伤的时候，他因为骨折，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不受力的情况，家长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当心了啊。但是如果出现一些扭伤的一些这个情况，可能家长说，哎呀，这就肌肉问题，扭回来，受力就好了。
0: 扭伤其实上跟我们刚才其实前面说的差不多，就前面我们能干啥？
1: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如果到医院去了，那么我们肯定会首先第一件事呢，可能会告诉你说，哎，我们是不是给你先把 CT 啊或者片子拍掉，
1: 对
0: 吧，排除骨折，那剩下的没啥的呢，就是最多是软组织损伤了，
1: 对，
0: 我们所谓的扭伤嘛，软组织损伤之后呢，那么还是回到原来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上面，
1: 热敷还是冷敷
0: 啊，对，热敷还是冷敷的问题。
1: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家长说我不热敷冷敷了，我就弄一些膏药呀贴一贴，然后成人的一些活络油呀弄一弄。
0: 哦，那在其实在前面48小时之内也是这些可能不建议用的，
1: 也是不建议，
0: 也是不建议，因为其实现在跌打损伤有很多药膏，
1: 对，
0: 油，包括我家里自己都备的有这个像烧烫伤的这种油膏，其实我们自己感觉下来啊，就是说在前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用，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是这种情况，它是对于毛细血管破裂，甚至有的时候出现渗出这种情况，它就所以会让它导致肿啊这类。那么但是我们儿童的这种情况下，他皮肤比较嫩，他比较嫩呢，说这个油一类的东西对他来说影响有多大，其实我们大家都不了解，对吧，你如果是渗进去之后，如果引起比如说他的一个化学类的一个灼伤，这个情况就不清楚了。第二个呢，会不会导致他过敏的情况也不知道。所以在早期呢，就是如果只是扭伤的话，在早期你可能冷敷可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可能就够了。你后期你说再去用一些这种
1: 活血的呀，
0: 活血化瘀的这些东西可能也行的。
1: 所以早期48小时之内的话，还是不要乱用药。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克服这件事，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可能会只出现在夏季的一些这个意外情况啊，我们稍后呢跟大家来说说溺水。其实因为这个溺水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首先在溺水之前呢，给大家来说说好像今年夏天大家关注度还挺多的，就是说这个高温嘛，高温天气的话，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现象，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热射病啊等等这种情况。
0: 是，
1: 而且今年大家可能会看到新闻上会有一些这样的热射病的情况的出现，好像在记忆当中以前没有这么热，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出现吧。怎么说，现在这个中暑的情况好像挺多的，不管是成人特别是小朋友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家长怎么好做一个辨别呢？
0: 其实上中暑这个疾病来说呢，它是好发人群其实在我们的老年人小孩子
1: 小孩，
0: 对，
1: 哦，
0: 这个更多一些，那么还大多数还有一些呢，其实在什么呢，户外，在户外的工作啊，体力工作啊这一些，它其实中暑来说呢，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吧，一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比较轻，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热射病，就是最重的一级，那么其实在前两天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热痉挛，热痉挛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热射病这个程度，但是呢比我们轻的那些呢又更重，
1: 重一些，
0: 对，他来的时候呢是以抽搐为主，
1: 天哪，
0: 肢体强直，就是说就类似于我们想象一下，他就是在那个像抽搐的那个状态，但是又不像抽，人意识是好的，就比较模糊的意识吧，不能说完全好，比较模糊的意识，出汗比较多，那其实这种呢就是一个中等偏重的一个程度，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热射病，
1: 对，
0: 他的器官功能都是好的，
1: 那
0: 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呢，他其实对最难的一个点啊，他在哪里，他是因为体温调节中枢他还没有发育完全，
1: 是的，
0: 对吧，他所以对于这种高温状态下产热散热 我们出汗都是因为散热嘛，
1: 对对对，
0: 它散热，它有的时候出汗特别特别多，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脱水，
1: 嗯，
0: 那么它的第二个呢，它的汗腺功能没那么好，
1: 嗯，
0: 它汗腺功能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容易一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多数情况下，嗯，小孩子有的时候他会爬到车里面去玩，
1: 嗯嗯，
0: 那么在其实，在新闻上也报道过，
1: 对，是
0: 小孩子在车里面被关在里面，
1: 不小心被锁在车里，
0: 被锁在车里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夏季比如说温度外面在35度左右，
1: 车里要达到40度
0: 啊，对，你密闭时间车厢10分钟，
1: 对，
0: 你的车厢的温度可能就到40度了，
1: 对对对，嗯，
0: 那么20分钟，研究发现是大概能到45度，
1: 嗯嗯嗯，
0: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在里面有一个小时它是能到60度，那想象60度什么概念，
1: 是的，
0: 那这个小孩子，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出现慢慢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把这个，第二个就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药藿香正气水，
1: 对，
0: 藿香正气水其实用了很多的，它里面其实主要的含的是这个酒精，
1: 对，
0: 其实含有酒精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是喝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导致情况就脱水
1: 啊，会脱水啊，
0: 对，可能会导致脱水，
1: 嗯，
0: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大量的喝点冰水啊之类的？那么这种呢，其实可能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会刺激他胃痉挛啊，或者这些事情发生。
1: 肠道。
0: 对对对对，肠道的事情发生。所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说，哎，中暑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大量喝点白开水，快点给他喝？
1: 对，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结果啊，就是稀释掉我们的一些电解质。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正确的这种情况下
1: 正确
0: 的做法，如果清醒的情况，我们喝口服补液盐，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我们现在那个运动饮料，
1: 嗯
0: 啊，这种里面
1: 补充电解质，
0: 对对对，它电解质和水是有比例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有比例的，对对对，如果出现，尤其是出现呕吐，
1: 对，
0: 出汗特别多，
1: 嗯，
0: 然后他的意识状态就是精神状态的出问题了，
1: 嗯，
0: 甚至出现我们刚才说的有抽搐、
1: 热痉挛，
0: 对对对，热痉挛发生，
1: 嗯，
0: 那么甚至有时候出现重一点的就是完全不清楚了，
1: 对对对，
0: 体温都到了，就是我们量个体温都甚至我们的那个体温就42、43度
1: 的
0: 这种，那就不要在家里处理了，
1: 嗯，
0: 你就马上送到医院。
1: 是的，
0: 对，
1: 像这种重症中暑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黄金的抢救时间的吧？
0: 其实是的，
1: 千万不能拖啊。
0: 对，它其实，在前期我们有个叫先兆中暑，
1: 嗯嗯，
0: 就是它会有些表现的，比如小孩子突然发现
1: 头晕、
0: 记忆力不集中，对，头晕的情况，
1: 嗯，
0: 这种比如说感觉走路走不稳。或者脸色发红，就是脸色涨得通红，这种，
1: 我觉得先兆中暑很多人容易忽略掉，哎，
0: 是很多，是的，
1: 嗯，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别的原因，累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1: 嗯，
0: 其实你把它可能这个时候你去量体温，它体温不高的，
1: 不高，哦，
0: 不高的，所以你不会想到，有的时候不会想到它是中暑，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放到空调间，
1: 嗯嗯，
0: 那么把它就是只要
1: 散热
0: 降降温，
1: 嗯，
0: 它可能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让我想到昨天看到的一则这个新闻，是这个也是这个暑期贵州的一个小朋友说想要来这个上海来游玩，
0: 嗯，
1: 然后结果下了车之后发现特别特别的热，但是这脸已经全部都涨红了，
0: 哦，
1: 一直在室外行走这个天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情况的话，家长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小孩的哭闹可能也有可能是中暑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0: 是的，
1: 像刚刚这个王医生说的，你早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散热处理的话很快，但是千万不要拖到后面啊，这个急重症出现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嗯，好的，这是你有补充
0: 啊，对，这里就你说到贵州这件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因为就是这里就是额外的一个事情提醒，
1: 嗯，
0: 就是说因为现在暑假的话大家都会出去玩嘛，
1: 对，
0: 那么有的是开车的，开私家车，
1: 嗯，
0: 有的是火车或者飞机，
1: 嗯，
0: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如果开私家车的，我们可能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可能在一段时间吧，比如说一两个钟头，你可能开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要下来一定要活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一定要下来活动，因为碰到一种情况，现在其实比较多，
1: 大家会觉得车里有空调呀，
0: 啊，是，但是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如果在车里面，在一个这种座位的状态下啊，这个体位下，他一直坐着，我们其实下肢的活动是差的，
1: 哦，是的，
0: 容易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深静脉血栓，
1: 嗯，是的，
0: 深静脉血栓会导致肺栓塞，我们也碰到过一个从贵州到上海来，他自己拼车6个小时，
1: 哦天哪，
0: 然后肺栓塞，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蛮恐怖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大家不太会联想到，
0: 对，
1: 嗯，会比较
0: 容易，就是总觉得我窝在那里睡觉，
1: 嗯，对
0: 啊，或者是我腿就蜷在那里，
1: 我都
0: 不
1: 动了，然后我也不热，然后又有吹着空调，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就当心一点，
1: 还是比较危险的，
0: 这个，是有发生的情况的，
1: 嗯，是的，这个在小孩身上，嗯，儿童身上
0: 可能也会有的，
1: 也会出现，
0: 也会出现，对对对对，
1: 嗯，好的，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0: 对对，
1: 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在特别是假期的情况啊，
0: 因为长途车嘛，
1: 是的，然后
0: 有时候万一堵，
1: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

0: 特别堵的时候，你也包括其实在车上的时候也是可以稍微活
1: 动
0: 一下，
1: 动一动，腿要活动的，腿一定要运动，
0: 防止这个
1: 神经脉血栓
0: 血栓的一个出现啊，也是挺可怕的。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溺水了。其实为什么每年夏季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专门做一期有关于儿童安全问题啊，特别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我觉得你看，像我们嘉定区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自然湖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啊。有一些自然湖泊呢，首先风景非常好，那其次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家长呀，儿童呀，或者是正处于这个青少年这种啊，这种成人啊，他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去游泳啊，这个降降暑啊，但其实有的时候危险就在身边啊。
1: 对，
0: 像夏季的话，是不是这种溺水的这个情况还是多一些的？
1: 是，就是夏季为了避暑，跑到凉水里面去，看到了地方去游泳，这个很多见的，尤其是野外游泳这种情况。它发生意外的风险更高，
0: 是的，
1: 尤其是野外，因为涉及到的是什么呢？它是涉及到里面有一些水草啊，
0: 对，
1: 有些比较深的位置根本就不知道的，不可测的。
0: 像天然湖泊，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它的深度到底是多少，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可能这个你肉眼看到岸边啊，其实哎挺浅的呀，下面不就是底儿了吗？
1: 是，
0: 但其实可能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对，跳下去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溺水完之后的话，这种每年其实每年都有小朋友出现这种情况，每年都有。
0: 不知道有一种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这个溺水分这个干性溺水和湿性溺水啊，这两点是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湿性溺水赚的最多，大多数湿性溺水简单点说就是你呛水了，
0: 对，
1: 就水呛到肺里去了，那么水是到了气道里面，然后到了我们肺里，这是湿性，对对对对。那么干性溺水呢，占比比较少一点，大概10%-20%吧。它是什么情况呢？是类似于人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说，当我在还没呛到水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喉头，就是我们喉咙口这个地方，
0: 对，
1: 它冷水一刺激，它会发生痉挛。痉挛完之后呢，我们在喉咙口这个位置有个声门，声门是连接我们气道的，它这个声门就直接闭掉了。
0: 哦，
1: 闭掉之后你水进不去。
0: 哦，
1: 但是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呼吸，
0: 你也无法呼吸，
1: 所以也是窒息了。
0: 虽然没有到肺里，但是也是窒息了。
1: 对，所以最终的大家的结局都是一样，都是窒息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溺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啊，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溺水的情况出现就是有一种就是说他可能在溺水了有一段时间了，大家才发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出现在游泳池里面啊，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安全措施没有这个完全啊这个规范到位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也看过类似的新闻，比如说是感觉或甚至是有一些觉得他反正有这个游泳圈，但是依然会出现一些这个溺水情况，甚至有一些他溺水的非常的无声无息，大家会觉得啊溺水的情况可能是啊我要大声呼救，但也会出现无声无息的一个情况啊，
1: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可能就叫无声溺水，就是说这个大多数情况大家去看一下，就是网上搜一下能看得到，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小孩子他是浮在水面上，头在外面，但是没有任何动作，
0: 是的，
1: 也不扭头，就浮在那里。这种情况你要当心一点，因为他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情况，因为他的小孩子他气道比较短，他气道短了以后呢，他缺氧就比较快了，他缺氧快了之后，他没有能力去叫的，他没有能力叫，
0: 来不及叫，
1: 所以他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就感觉像立在整个水当中。就是直立在上面，然后头是在外面，好像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手臂实际上水下是滑动的，他是在想办法在自救，他想办法自救，但是你是看不见下面，只能看到水面以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一个小孩，如果从他在平时在水里面，他在很闹腾的玩耍，但突然就变成好像，哎，他怎么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也不动，尤其是直立在那姿势比较异常的一个状态，超过10秒钟的情况你就要当心了，那这种情况你就要马上怀疑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无声的溺水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多数小孩在水里面玩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比较闹腾的一个状态，如果他一旦在里面直立在那个地方比较安静的状态， 这种情况就要当心。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我大声呼救啊，我就可以。但是也要这个警惕，刚刚说到的这种无声的溺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而且特别是大家，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长啊，这个如果分辨不出来的话，你就多看一些案例。
1: 是。
0: 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这个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跟自己想象中的这个反应不太
1: 一样。
0: 一样，对对对，我觉得要有树立这种意识啊。
1: 是的，
0: 嗯。好的，那刚刚呢是说到的这个无声的一个溺水，我们来说说这个真的是溺水出现了之后、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做哪些这个抢救急救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嗯，
0: 因为确实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些急救的方法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一些啊心肺复苏呀、
1: 嗯、
0: 然后等等等等一些这些情况，说的那么多次也是希望让大家这个真的是记在脑海当中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再就我们来说说这个心肺复苏。其实心肺复苏的话，好像这个成人和儿童之间也是稍稍有一点点区别的，对不对？
1: 成人和儿童其实现在的指南当中其实就把它分为婴幼儿和、
0: 嗯啊、婴幼儿，
1: 婴幼儿和青少年和成人
0: 嘛，
1: 哦，是这样子、
0: 嗯、
1: 但是青少年和成人几乎是一样的、
0: 嗯、对对对，
1: 基本一致。
0: 嗯， 嗯，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按压的深度、
0: 嗯、
1: 按压的位置，按压的频率都是一样。
0: 嗯，
1: 那婴幼儿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嗯、因为他的胸廓还没有达到成人这个样子、嗯、
0: 对，是的，
1: 所以他压的深度会有一些改变。
0: 嗯，
1: 他比如说大多压的深度是他的胸廓的整个的，
0: 嗯嗯嗯，
1: 往下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往下三分之一其实很难，对吧？
0: 对、
1: 嗯、往下三分之一很难。那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你去看得到的时候，我们而且不是用两个手掌去压、
0: 嗯、
1: 是两个手指头。
0: 嗯，
1: 甚至有些婴儿呢，我们是用的一个方法呢是也不用两个手指头，用的方法呢是把他的、
0: 嗯、
1: 我们用把他整个胸壁给他用我们的手、
0: 嗯、
1: 用虎口这个位置把他给捏住、
0: 嗯嗯、捏住、嗯、
1: 捏住，然后就
0: 哦
1: 用大拇指的力量，
0: 这样的话好像更用受力一些。
1: 对、
0: 这个、大拇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把他底部垫住、
0: 哦、
1: 然后受这样去压、
0: 嗯、
1: 对，这是他唯一的区别。第二个就是说、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比例情况去看，就是我按压完之后人工呼吸、
0: 嗯、对对对，
1: 但其实这一点上面对于整个大多数来说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什么叫一样，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三十次的按压，两次的人工呼吸、
0: 哦、嗯，比例还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婴儿当中可能还有一个15:1的一个15:2的一个状态。
0: 嗯嗯嗯，
1: 有个15:2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是15:2的一个状态呢，那么我们是双人的状态下我们才会这么做。
0: 嗯， 嗯，
1: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婴幼儿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这些比较特殊一点。
0: 嗯，
1: 但是其实其他大多数情况下跟我们成人是一样。
0: 嗯，
1: 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
0: 是的。嗯，
1: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特殊说我一定要要求我这个婴幼儿会有个特殊的、
0: 嗯、
1: 特殊的情况吧。
0: 嗯嗯，
1: 其实它的比例是一样，30:2去做。
0: 嗯， 嗯，
1: 那么双人我可能15:2去做了。
0: 对
1: 对吧，那么现在大多数情况在家里可能都是单人。
0: 嗯，
1: 那么30:2这个数字记住就好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我的按压频率其实大概都是一样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的婴儿，就是尤其对于1岁以下的，
0: 嗯，
1: 我可能做的就是大概是在胸廓、
0: 嗯、
1: 我往下压三分之一，就前后径的三分之一。
0: 嗯，
1: 那么他的姿势可能会稍微，就是还小一点的婴儿他姿势可能会稍微有点差别。
0: 嗯，
1: 那么三分之一大概的深度可能我们猜测大概在4公分左右。
0: 嗯，
1: 4公分，我们正常成人的按压深度在5到6公分。
0: 是的，
1: 对，就这些差别。
0: 嗯，
1: 其实所以婴儿的按压的方式，
0: 嗯，
1: 他不是用我们的掌根去压了。
0: 嗯嗯，
1: 我们要么两个手指。
0: 嗯，其实更受力一些。
1: 对，要么两个手指去压。第二个呢，要么就是双手用我的这个、
0: 嗯、刚刚说握住他的
1: 胸腔，
0: 对，握住他，
1: 对，把他整个胸口抱住、
0: 嗯、
1: 然后用大拇指去压，
0: 去按压。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个婴幼儿了，我觉得危急情况出现的时候，说实话、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他更不太敢去进行
1: 一个处置。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误区，我们上次给学校里面的学生去培训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有小学生也问过。
0: 对啊，
1: 就是说哎呀叔叔，我压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压断掉。
0: 对啊，
1: 其实压断掉，肋骨断掉它不会致命。
0: 嗯， 嗯，但是如果你不急救，
1: 对，不急救、
0: 嗯、
1: 你命就没了。
0: 对 对， 对，
1: 而且多数情况下的肋骨骨折、
0: 嗯、
1: 除非是我们所谓的叫一根上面多处骨折，这种是需要手术。
0: 嗯嗯嗯嗯嗯，
1: 那么有一部分的手术是可以不做的，
0: 可以自愈吗？
1: 可以自愈，绑个胸带可能就能、
0: 嗯嗯，
1: 就能治愈了，
0: 固定治疗
1: 啊，对对对，它就能长好了。
0: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像刚刚王医生说完之后会知道啊，这个它的优势在哪，劣势在哪啊。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日常掌握好这种急救的这个方法。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溺水啊。溺水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正确的一些这个方法，心肺复苏啊，然后还有刚刚也说了这种吹气的比例呀、啊
1: 嗯、
0: 有没有说是比较这个致命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这个方法您有遇到过吗？就是其实可能
1: 现在
0: 千万不能这样做。
1: 现在其实在原来的时候、嗯、大概
0: 原来可能有倒过来
1: 的，对，倒过来的这种，尤其还有一些，就上次也有我们学校也有学生问过、
0: 嗯、
1: 就是说把人从水里面救上来之后、
0: 嗯、
1: 我肺里面的水是不是要把它给它弄出来
0: 排出来呀、啊、
1: 对、
0: 嗯、
1: 排出来、
0: 嗯、
1: 实际上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呢应该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些地方，还有一种呢是在海边，
0: 海
1: 水
0: 啊、哦，对对对，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对对、嗯，我们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科普，告诉大家说，哎，
0: 嗯、
1: 你不要用倒挂的方式把它肺里面水排出来，
0: 嗯、
1: 这样子会耽误他抢救的时间，
0: 嗯、
1: 耽误了抢救时机，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真正碰到海水，
0: 嗯，
1: 海水溺水的情况，
0: 嗯，
1: 是需要的
0: 啊。
1: 它为什么呢？就是这里其实可以，
0: 为什么？对
1: 对，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嗯、其实我们有一个
0: 水的密度不一样吗？
1: 对，它里面的电解质不一样。
0: 哦，电解质不一样，
1: 所以会导致你的浓度是不同的。
0: 哦，
1: 那我们正常人，我们血管里面的正常浓度是0.9%-0.85%应该说、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听过一个叫生理盐水嘛。
0: 对，
1: 生理盐水就是0.9%嘛。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写的0.9%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血液里面的浓度是跟它一样，
0: 跟它一样的、哦、
1: 所以它叫生理嘛。
0: 对对对、啊、哦，是这个名字
1: 啊。对，所以是一样的嘛、
0: 嗯、
1: 好，一样我们就能很好理解一件事、
0: 嗯嗯、
1: 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大家都在说，哎，你只要在溺水的情况下不要去、
0: 嗯，
1: 把水倒出来。
0: 嗯嗯，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当中它里面的水的成分，就淡水，它属于、
0: 嗯、
1: 淡水，你就理解为它的浓度是零。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算呛到肺里去了，
0: 嗯，
1: 那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浓度会高一点，
0: 嗯，
1: 它会把水跟它吸走的。
0: 哦，
1: 所以你的水在，
0: 你不需要给它倒出
1: 来。对，不需要给它倒出
0: 来、嗯、
1: 第二个，我们整个肺的容积，我们能够有多少水能容纳进去？120毫升左右。
0: 哦，
1: 所以这点水对于它来说无所谓，它能够把它吸收、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导致的心跳停掉，我要做的事情心肺复苏，而不是把水先倒出来，这样会耽误时间。
0: 嗯，
1: 但是海水不一样，
0: 海边就不行了。
1: 对，里面盐分特别多、嗯、矿物质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它的浓度能够达到3%甚至3.5%。
0: 嗯，
1: 它比我们的0.9%的浓度要高很多很多。
0: 是的。
1: 那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的水往肺里面拉。
0: 嗯，
1: 所以你的肺里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嗯嗯，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把水空出来。
0: 哇，
1: 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0: 嗯，
1: 没有海水，
0: 嗯嗯嗯，
1: 没有矿物质水，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淡水，
0: 嗯，
1: 你不用控，
0: 嗯，
1: 你不用把肺里面水排出来。那其实有的人会问说，哎，那我看到视频里面有很多水，它不是倒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嘴巴里面吐出来很多水吗？
0: 对，
1: 那是胃里的
0: 啊，那是胃里的
1: 啊，
0: 其实并不是肺里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解决的其实并不是呼吸窒息这件事儿了，
1: 是是、
0: 嗯、好的，哎，我觉得也是长知识了，跟大家这个说的很多，当然肯定也是会有出现，去海边的情况嘛，
1: 嗯、
0: 大家要意识到其实不太一样啊。急救的方法的这个顺序也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好，那刚刚呢是说到的这个溺水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到的这个，特别是婴幼儿的一些这个异物的这个卡喉、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简单有说一下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方法啊、
1: 嗯
0: 嗯、那其实在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方法，特别是对于这个婴儿可能用的也挺多的，然后或者是儿童用的挺多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操作，
1: 是
0: 因为它其实也是有黄金的这个时间的，对吧？
1: 是，
0: 嗯，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这个家长值得注意的吗？
1: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家定区，
0: 嗯，
1: 我们家定区，我们跟我们院前急救就是120的、
0: 嗯、
1: 医生，我们去其实做过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数据分析发现下来，其实并这个异物卡喉也好，或者异物呛到也好，窒
0: 息
1: 也好，
0: 嗯、
1: 它不是婴幼儿的专属，
0: 嗯，
1: 在12岁以下都有，
0: 就是未成年人其实都要担心，
1: 都有这种情况，
0: 嗯嗯，
1: 甚至我们发现呢，最就是出现结局不好的人，反而不是6岁以下的小孩，
0: 嗯，
1: 是六岁以上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就不好。哎，这个可能跟他的认知啊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杂七杂八的异物都有。我们看到过异物总结下来大概有十几二十种，很多，包括
0: 可能小一点的家长还会更加的细心一些，
1: 对，
0: 大一点的可能
1: 大
0: 家
1: 有些他可能识别不了，
0: 有认知了，
1: 可能识别不了，
0: 或者孩子自己会觉得这个没关系的。我
1: 对他呛到了，也许他指着喉咙，他觉得喉咙痛，他
0: 觉得我能咽下去
1: 啊，对对对，他所以对于小孩子婴幼儿来说，就是这种吃奶的小孩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把他我们用我们的手托住下巴，然后倒过来拍背，
0: 拍背，
1: 大多数
0: 反过来，
1: 对对对对，那么反过来一下五下，然后我们再反过来就正面，
0: 是的，
1: 正面放到腿上头朝下，他也会大多数都会好。
0: 其
1: 实因为我女儿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碰到过，
0: 是的。
1: 那么看到他小孩子，因为我们一些这种婴幼儿大多

0: 的情况下，他碰到这种情况，他发现他比如说脸色变紫啊，在那里呛的时候，他会
1: 喘不上来气，
0: 他会把它放到肩膀上，
1: 是的，
0: 这样
1: 拍，
0: 那这样拍的话，如果是真的呛进去的话，越拍越差，所以你要把它倒过来拍就好了，但是绝大多数你青少年这种小孩，就一到八岁的小孩，大多数可能选择的就腹部冲击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海姆尼克肌瘤法。对，海姆尼克肌瘤法其实它其实强调了，现在25年开始，25年还是26年我忘记了，它其实我们国家也发了这样一个宣传片嘛，
1: 对，
0: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点变化，它的变化其实是鼓励你，第一步是鼓励你咳嗽，就是猛咳，
1: 先自己去生理的这种
0: 对靠咳嗽，为什么呢？其实海姆尼克急救法它最终的原理也是靠你用外力的情况下让这个气流
1: 制造了一个咳嗽的一个模拟
0: 场景，对对对，用个气流、
1: 冲击出来，
0: 用腹压，用压力把它冲出来，其实这么个目的、所以我们前期的咳嗽实际上是一个保护动作，
1: 先咳，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说句题外话，就是看到很多肺炎不是也咳嗽吗？
1: 对对对，
0: 就说哎呀，医生他为什么还咳嗽？
1: 对，
0: 他其实是个保护作用，他是要清除你肺里面的一些脏东西
1: 异物、
0: 他把它清除出来
1: 是
0: 一样，所以他咳嗽。第二个就是
1: 拍背，
0: 所以我弯腰背上拍背，在我们肩胛骨这个位置从下往上拍，它其实目的也是一样，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拍背的这个方式让我的压力发生突然的变化，然后冲击出来。对，其实所以国家现在其实强调的其实也是前面这一步，后面这一步其实我们没有太大变化，
1: 迅速的先做这两步看看有没有能缓解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如果一旦这个因为时间很紧急嘛，然后一旦出现没有缓解的情况，就赶紧再用我们海姆尼克的这个一个准确的一个顺序啊，
0: 腹部冲击，对，
1: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关于海姆尼克，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CPR， 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其实真的，我节目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包括其实现在我们也是说，希望就更多我们的医生可以走进我们的学校嘛，真的是从我们的小朋友就给他们教学起来啊，我们从小就要了解这种急救知识啊，包括成人啊，或者是一些家长，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他可能这个学习的这个急救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图示的啊，这种其实大家也可以挂在家里啊，这个常看常新
0: 的
1: 感觉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方法都可以利用起来啊，然后防止意外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不用惊慌，可以做一个正确科学的一个这个处置啊。那家长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里居家的时候，一些比较容易卡喉的一些这个异物，自己还是要多多当心。特别是一些可能儿童时期的一些这个小朋友啊，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也是因为说到安全啊，意外啊，真的种类特别特别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包括其实我们今天还想讲一些这个儿童误食呀等等一些情况，那时间有限呢，我觉得最后呢还有我们3分钟的时间，也是让这个王医生再给我们来总结总结吧，然后特别是家长的这个一些小提示小提醒，因为平常也在急诊科嘛，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遇到的案例肯定是非常非常多，总有一些这个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啊。
0: 我们其实就是说几个场景，第一个嘛，就是在我们居家里面，居家场景的话，我们对于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会洗水果的这种这个药品也好，
1: 对对对，
0: 我的杀虫剂也好，一些消毒剂，
1: 放好。
0: 因为有些小朋友他的认知不一样，对对对对，他有些可能不知道，
1: 对，
0: 他觉得这个东西
1: 包装挺花花哨的，
0: 对对对对，拿起来闻一闻啊，甚至手上抹完的时候，嘴巴你再舔一舔，有可能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有些像烧烫伤容易发生的情况场景，就是开水瓶、热水壶放在靠边上，小朋友不知道，他会去拉那个电线，
1: 对，
0: 然后翻过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窗户的阳台边上的防护栏，可能这种呢，因为是有些小孩子，因为现在的心理负担可能比较重，或者怎么样，对吧？他这种有可能，不管是自己爬上去不当心爬上去也好，还是说他自己要爬上去也好，对这种
1: 高空坠物，
0: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尤其是家里有些低龄的小孩，那么就是对一些尖锐的东西，那个果冻啊等等这些，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要当心一点，就是尽量的避免。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那个柜子的尖角，因为我们发生过，小孩子在家里跑起来很快，尤其是二胎家庭的，
1: 对，
0: 两三个小孩的这种家里面打打闹闹，然后一滑冲上去撞上去就是
1: 一道口子，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在家里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户外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千万 小孩子不要给他出现这个脱离式

0: 实现啊，
1: 嗯，
0: 及时补水啊等等这些。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也有限啊，我们也是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其实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暑期放松时刻安全意识要记牢，平安玩耍顺利开学。我觉得这几句话也是送给每一个今天我们想要让家长掌握这些急救科普知识的家庭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甜心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最想改造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的成绩是 A， 但表彰没有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3: 新鲜事，
4: 天下事，
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5: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希。
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6: 探访中药智能工厂，辨识各类中药材，亲手制作中药香包。近日，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记者团亚解锁了中医药文化的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吴桐宇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国粹，如今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上海同济黄豆小学的小伙伴们走进真人堂药业，感受传统国药的古今交融。队员们走进了真人堂智能工厂车间，彻底改变了觉得以往中药制作全靠手工、样式老旧的印象，亲眼看到传统中药搭上科技快车，变得智能又现代。紧接着，有趣的药材小课堂开始了，真人堂的老师结合中医药知识，给大家介绍了制作香包用到的药材和它们的用处。大家凑上前看一看，闻一闻，分辨不同药材的模样与气味。老师还讲解了中药香包的文化内涵。同学们拿起香包和配饰，照着方法把草药装进去，一个个好看又特别的中药香包就做好了。
8: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浓浓的药香味，其他同学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我比较喜欢闻它，因为我觉得它很健康。这里的老师带我们进入了真人堂的制药车间，我非常惊讶，因为这里居然是全自动化煎药的，大大减少了人力和时间。
7: 老底蕴邂逅新科技，传统国粹焕发别样光彩。小伙伴们走进中医药文化，也见证了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的蓬勃生机。
5: 以一米同心丈量城市温度，让红领巾声音点亮儿童友好社区。近日呀，江桥小学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走进了江桥镇嘉华社区，对改造满一年的儿童游乐微空间开展实地回访调研。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以真一同倾听大家的改造维护金点子吧。
9: 我现在就在江桥镇嘉华社区的居民活动区了。一年之前，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儿童游戏微空间改造落地完工，给小区增添了一处童趣悠闲角落。时隔整整一年，场地设施现状如何？居民儿童使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新的改造期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真实想法。老师您好，这片游乐区已投入使用一年，日常大家使用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10: 可能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因为暴露在太阳底下，可能在色差方面会淡掉一点，但是它不影响整个小朋友的一个使用功能。我们希望小朋友，更多的小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提案，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加入到我们这片区域当中来
9: 使用这个。

0: 游戏区一年，你的整体感受怎么样？
1: 我和我妹妹经常在这里玩，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但是在玩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都是低龄儿童在玩，像小学生、中学生，就是不会很长时间来接触这些娱乐设施。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放置一些新增的一些游乐设施，让小学生、中学生也能体验在里面，整体感觉也是比较好的。
2: 我觉得我们小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可以装一个羽毛球网，因为我发现我们小区有很多人都喜欢打羽毛球，让他们打得更方便。
3: 我发现小区的跳格子游戏的涂料已经被雨水给冲刷了，我觉得可以组织同学们一起来给它重新上色。
4: 我觉得小区的亭子可以做一些改造，小区的亭子里面太空洞，可以放些毛笔和纸，同学们休息时可以过去练练字，放松一下心情，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喜欢的。
5: 我发现很多居民都养了小猫小狗，我觉得可以开辟一个专属宠物的乐园。
0: 我们带着回访调研任务出发，记下设施现状，收集百家心声。我们用孩童的视角关注家园长久变化，江小超、红领巾、意识厅的队员们将以少年微光持续注意，打造长效友好的儿童幸福家园。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7: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d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7: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曹田心现任班级中队委员，平日里啊，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爱文学，习作曾刊登于校刊，班级黑板报的设计与绘制工作一直由他负责，每一期的版面都是精心构思细致完成。课余之外，他还十分喜爱舞蹈、手工制作与绘画，多次登上舞台参与校园艺术节的展演，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各项集体活动中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小树的心思》。
5: 小树的心思，在公园僻静的角落里，长着一棵稚嫩的小树苗，它细细的树干笔直又柔软，嫩绿的枝叶软软的，像一位娇小可爱的小娃娃。它日日扬起脑袋，望着身边巍峨挺拔的大树，看着大树舒展浓密的枝叶，为万物守护一方天地，心底悄悄埋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一定要快快长大，长出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树叶，守护身边的小动物和小伙伴，为他们遮风挡雨。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滚烫的阳光烤着大地，小树苗的叶子被晒得微微卷曲，耷拉着脑袋，浑身没了精神。这时，一只满头大汗的小松鼠跑到树下，喘着气嘟囔道：哎，要是有繁茂的大树荫乘凉，那就太好了。小树听后，内心的信念愈发坚定，它拼命扎根土壤，努力汲取泥土中的养分，大口吮吸着甘甜的雨水，日复一日，枝叶渐渐变得翠绿繁密。某天午后，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而下，外出觅食的小松鼠和小蚂蚁们慌慌张张，四处躲避风雨。小树立刻挺直身姿，撑开层层翠绿的枝叶，像撑起一把温柔的绿伞，稳稳将小伙伴们护在身下，帮他们挡住呼啸的风雨。看着身下安然无恙的小伙伴，小树心里满是温暖与甜蜜。时光慢慢流淌， 小树苗不负初心，长成了高大挺拔的大树，浓密的树冠郁郁葱葱，既能为小动物们遮挡风雨，也能为来往的行人送去清凉。原来最美好的成长便是心怀善意，奋力向上，平凡的努力终会化作守护他人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最奇妙的馈赠。
1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9: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1: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0: 小区是我们每天生活玩耍的小天地，楼下的步道啊、游乐区、绿化角落都藏着我们的日常。可是呢，有时候啊，大家心里会冒出小小的想法，要是这里能够变个样子就好了。那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啊，化身小区小小设计师，手握改造的画笔，你想给小区哪里换新模样呢？一起来听一听江桥小学的队员们的天马行空的改造创意。
12: 如果你是小区的小小设计师，你最想改造什么呢？
13: 我想把一些棉花糖和软糖做成一些创意画，然后挂在楼道旁边。我家楼层住的比较高嘛，所以每次爬楼梯的时候，我就想累了就吃一点补充能量。
14: 那这些软糖会积灰吗？
13: 积灰了就再换一批呗。
15: 你家到底坐几楼啊？
13: 五楼。
16: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健身器材旁边加上一个果冻做的蹦蹦床，这样小朋友们就可以在上面玩得很开心了。
17: 这果冻能吃吗？
16: 能边玩边吃吧。
17: 果冻不会脏吗？
16: 套个鞋套就好了。
18: 我想在我们小区的平台上面加一个超级商场，你在外面看它并不大，但是当你走到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没有边界的，你在里面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19: 它是不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啊？
18: 对的。
20: 我想在我们小区那个小店，把它变成一个摩天大楼，它是一个超级饭店，里面想吃什么就什么，什么都有，这样以后想吃啥就不用特意出去跑远门的。
21: 我想把我们公园的滑滑梯旁边用人工智能变出好多好多的小精灵，小精灵可以陪伴孩子们一起玩耍，它也可以飞，也可以在水中游。
22: 我想把我们小区的水塘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棉花糖机，然后在旁边放上一些巧克力酱和彩糖，这样想吃的时候就能吃了，而且也不会被我妈妈发现。如果蛀牙被发现了，我就可以让小精灵帮我消除一下，毫无痕迹的就这么敷衍过去了。
23: 唉，怎么啦？
24: 唉声叹气的。
23: 唉，
24: 你难道心情不好？
23: 嗯，
24: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3: 有用吗？
24: 不试试怎么知道？
23: 心里漂流瓶。
1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5: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男生。这次六一学校举办了表彰环节，每一学科的老师都能表彰优秀的学生，但是没有我。明明我的总成绩是 A， 我很疑惑，于是去问了班主任。班主任说这次是学科之星表彰，不是学习之星，因为我每门都不拔尖才没有我。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很失落，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陈。
26: 小陈，先拍拍你的肩膀。你捧着总成绩 A 的奖状站在台下，看着单科之星们一个个上台，心里像被轻轻拧了一下。原来都不错，在某种规则里等于都不突出。这种失落不是脆弱，而是你第一次发现世界上不止一种评价体系，而你在 A 这套系统里赢了，却在另一套系统里暂时缺席。这让你困惑甚至有点委屈都很正常。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班主任说的每门都不拔尖，换的角度就是每门都在中上。单科之星像陡峭的山峰，一眼就能被看见，而你像一片高原，平稳开阔，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考试有学科之星的表彰，但人生还有项目经理、团队 leader、 跨界创新者的位置。这些角色恰恰需要每门都不错的底子，而不是单腿走路的偏科。把这份失落拆成三步来走： 第一步给总成绩 A 重新命名，它不是安慰奖，而是系统稳定性认证。去找班主任再聊一次，不是质问，而是请教老师，我想保持全科平稳的同时选一门突破一下，您建议我从哪科入手？这句话既承认了你想要被看见的渴望，也把老师变成你的教练，而不是规则的宣读人。第二步，给自己造一个可见的小山丘，选一门你相对喜欢提升空间又大的学科，用两个月集中发力，不是非要争下次的学科之星，而是体验一次从高原往山峰爬的过程。你会更理解那些单科之星付出了什么，也会更清楚自己愿不愿意会被看见，付出同等的代价。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成长。第三步，把表彰环节扩容成我的认可系统，每周日晚上用5分钟写，本周小陈做到了，数学错题本坚持整理，帮同桌讲了一道题，体育课跑了完整的1000米，这些不会被广播念出来，但他们是真实的砖块。再建造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奖杯室，等下次表彰时，无论台上有没有你，你都会清楚自己的价值不依赖于那几分钟的聚光灯。最后记住，这次六一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规则的一种形状，但没照出你的全部。抬头看看操场边的树，他们不会只长最高的那根枝条，而是把能量分给每根分支，才撑得住四季的风。你的 A 是整棵树在说话，而树的语言春天会懂。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3: 邻居一见他，吓了一大跳，赶紧说：哈桑，真的是你吗？你妈妈到处找不到你，以为你死了，就把你的衣服埋在了坟墓里，每天都在你的墓前哭呢。哈桑难过极了，连忙把妈妈找了回来。妈妈一见他，吓得大叫：哈桑，我的儿子，你是人是鬼？哈桑又哭又笑：妈妈，我当然是人了，我真后悔不听您的话呀，那个炼金师果然是个坏人，是他把我拐走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哈桑的妈妈真的太开心了，不光儿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和这么多金银珠宝，简直跟做梦一样呢。就这样呀，哈桑用7个妹妹送的金银珠宝购置了大大的房子和几10名仆人，还买了很多良田和商铺，真的成为了80拉城最富有的人。他呀，再也不是那个守着小铺子的小银匠哈桑了。他的妻子呢，因为失去了雨衣，只好安安分分地跟他过着小日子，还给他生了2个儿子呢。这样一晃呀，好几年就过去了，哈桑开始想自己的7个妹妹了，就想去看看他们，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出趟远门，去见见我说过的那7个妹妹。 妈妈说，你的妻子看着不像个普通人呀，你要是走了，我看不住她，她

0: 了怎么办？哈桑神秘地说，
1: 他跑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他有个羽毛做的衣服被我藏了起来，没有这个他就是个普通女人，哪里也去不了。
0: 哈桑的妈妈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他们呀并不知道这些话全部被神王公主听去了。神王公主这些年一直在找这件雨衣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找到。这下听见了，确定这件雨衣就藏在这个屋子里。但是到底藏在哪里呢？有婆婆看着，她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于是呀，就想了个主意。这天，哈桑对着东南方向敲了敲锣，果然出现了100头骆驼。他将自己准备的礼物全部放在了骆驼背上，就出发了。神王公主呢，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送走他后就挽起婆婆的手说，
2: 婆婆，婆婆，我听说现在城里的人都流行去泡澡堂子，我们俩也去吧。
0: 哈桑的妈妈说，
3: 泡什么澡堂子，在家洗不好吗？何必浪费那个钱？
0: 神王公主甜甜地说，
2: 这是流行，大家都去，我还没有见识过呢，你就带我去嘛。
0: 哈桑的妈妈生怕神王公主偷跑了，怎么也不肯带她去。神王公主就在家又哭又闹，
2: 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没有拿我当家人，总是防备我，没有雨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又跑不了，我一个人流落在外乡，没有父亲母亲，也没有朋友，只想去泡个澡堂子轻松一下，你都不信任我，我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哈桑的妈妈一听，也是呀，人家是个神王公主呢，我儿子只是个小银匠，他都生了孩子了，能跑到哪里去？于是就同意了。他开始还害怕神王公主会趁着外边人多逃跑，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要逃走的意思，原来只是单纯的想泡澡而已呀。这一下一颗心就放下了。可是呀，神王公主本身就不是凡人，长相自然比普通女人更美丽动人，所以她才稍稍一露面，连王后都惊动了。连住在王宫中的祖白绿王后都听说巴士拉来了这么一号人物，于是就让女仆去请神王公主和哈桑的母亲到宫里来。祖白绿王后一看到神王公主就惊叹道，
3: 真没想到我们巴士拉真的会有这么美丽绝伦的女人。他们开始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原来竟然是真的。
0: 神王公主进了宫就如愿以偿了，因为呀，这本身就是她的一个计谋。她听说今天祖白绿王后的近身侍女要去泡澡，才专门骗哈桑的母亲去的。不出她所料，侍女看到她后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后。只听得神国公主说，
2: 亲爱的王后，我还有一件羽毛做的衣服，要是能穿上就更好看了，我真想穿上雨衣为王后跳一支舞呀。
0: 哈桑的妈妈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上当了呀。可是王后一听就来了兴趣。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0: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18: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17: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呢是农历廿四节气之一的大暑，大小的大，暑假的暑。当然，这个侬也可以讲侬讲大暑，但是多数的讲法，或者讲比较标准的、比较正宗的讲法是大暑，也是热天顶顶热的辰光。家庭本地有句老古闲话，叫做“小暑高大暑，热得唔转齿”。一听嘛就晓得了，到这个大暑节气啊，天气就要热了。大暑是啥意思呢？大暑得了这个小暑一样啊，侪是暑假的暑，不一样是一个大一个小，侪是反映这个夏季或者讲热天时炎热程度的降临。大暑表示这个炎热到了极点了。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进入了一年当中顶顶热的辰光，也是气温的农作物生长顶顶快的时期。不过呢，干旱还有这个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呢，侪是发生比较频繁的。抗旱、排涝还有防台风，特是提前管理等任务非常重的。一般来讲，大暑节气是华南一年当中光照顶多、气温顶高的时期，是华南西部雨势顶顶丰沛，还有这个雷阵雨、雷暴天气顶顶常见，还有30度以上高温天数顶集中的时期。也是华南东部、上江中下游地区啊，35度以上高温出现顶顶频繁的时期，大暑也是雷阵雨顶多的季节。有谚语讲：“冬蚕无半跌，西蚕走不尽。”意思是讲，这个热天时的午后啊，就是讲下半日啊，蚕蝶假使出现了东方，那么雨不会落到此地；假使讲蚕蝶了西方，那么这个一场大雨啊，非常快就会到来了，侬想压也来不及。大家也常常拿这个热天时的午后的雷阵雨称之为西北雨，并且形容是下雨隔地江，还有下雨隔牛背。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这个热天时的雷阵雨啊，隔开一条地江就是天好了。有辰光隔开一条牛的牛背啊，就是天好，特指落大雨了。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也形象的说明了雷阵雨啊，常常是一面落雨，一面出太阳。正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句有名的诗句，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大暑无晴恰有晴”。大暑天的气候特征，顶顶主要的才是鼻高温。大家侪晓得的，所谓“热在三伏”。这个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侪是一年当中顶热的，而且全国各地啊温差也不算大。就是讲到了大暑啊，全国各地基本上侪差不多，侪蛮热的。大暑相对于小暑，顾名思义是更加热了。辣辣1971到2000年，中国地面气候资料当中，从30年8月份的极端的最高气温统计当中可以看得出，有一部分山区的7月份的极端最高气温出现辣辣7月下旬，而绝大部分8月份的这个极端最高气温侪是出现辣辣8月上旬，正好侪是7月下旬特至8月上旬的大暑的时期。炎热的程度从小到大，

我想从小事到大事，大事之后就是立秋了，正好是符合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诗人陆游写过迭能的诗句，是专门描写台风的，叫做“风时八三怒，雨时绝无情”。意思是讲，风大到啥程度啊？山谷老天发怒了，要拿迭个山拔脱；迭个雨大到啥程度啊？山谷五百里水啊，全部要倒出来了。形象描绘了台风来袭的辰光壮观景象。事实浪向也确实是迭能的。热带风暴特指台风的破坏能力是超强的，伊拉理所当然的成为热天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根据史料统计，辣辣我国家沿海登陆的热带气流，七月特指九月份是一样多的，平均侪是1.9个，八月份位居第二，平均登陆1.8个。另外，辣辣大暑节气哦，上港中下游等地的高温伏旱也是非常厉害的。迭个辰光，我国家除脱青藏高原以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天气炎热，35摄氏度的高温已经是司空见惯，已经是见怪不怪了。40度的高温也会出来。著名的有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辣辣大暑前后啊，搿是炉火顶顶扬了。比三大火炉更加热的地方还有了，像迭个安庆、九江等等。每年的火炉或者讲再热的地方，也会变来变去，侪不一样。2003年6月、8月的最热的城市是福州、杭州、长沙特子南昌。当然，最低热的火炉啊，还要算新疆火焰山，就是吐鲁番盆地。吴承恩辣辣伊的小说《西游记》当中描写过。当年唐僧师徒也经过这个火焰山的。清代诗人萧咏辣辣伊的诗集当中写到过，曾经试试看拿这个面饼哦，就是个生的面饼哦，贴了太阳石做的这个墙壁上向，过脱一些些，这个饼居然熟了，真是烈日苦味啊！由此可见哦，火焰山的美称的确是名不虚传。大暑期间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这个辰光如果没充足的光照，气温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假设讲连续出现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对水稻等农作物也是生长不利的。上港中下游地区有迭能的谚语：五天不雨一小寒，十天不雨一大寒，一月不雨地冒烟。所以，种田人真是辛苦。庄稼太阳一年到夜晒也不来事，假设讲一年到夜雨水也没，搿也是不来事。就拿我家庭本地的大名鼎鼎的农产品马六葡萄来讲伐，是需要点雨水的，但是也需要强烈的光照。假设讲一年到夜落雨，勿出太阳，葛末大家本地人就要讲了：哎哟，今年雨水啊太多了，太阳勿出来，迭个葡萄啊就要勿甜了。应该讲大暑的辰光，全国各地啊农业生产侪是鼎鼎繁荣的时节。尽管迭能，讲究的中国人还是不忘记辣辣每年迭个辰光忙里偷闲，举行各种民族活动。辣辣火热的夏天，寄托对秋天丰收的美好希望。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每度侪是体现了七个方面。大暑节气也是迭能。大暑的民间饮食习惯大概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吃凉性食物来消暑。譬如讲，广东的东南地区就流行迭能一句闲话，叫做“六月大暑吃仙草，勿是神仙勿会老”。而我国家的台湾地区，只有辣辣大暑吃凤梨的习俗，因为迭个时节的凤梨顶顶好吃，而且是有排火的作用。与迭个习俗相反的是，有种地方的人习惯辣辣大暑节气吃热性的食物，譬如讲，福建莆田要吃栗子、羊肉、特子、面糟来过大暑。湖南中部北部历来有一种传统的进补的办法，就是大暑吃冬至饯。迭个习俗，上海郊区农村交关地方，包括我家庭，侪是有的。大暑的辰光，弄只冬至饯、清蒸粥，或者是摆点毛豆子，小囡老人侪适合的吃肉、吃汤，搿是清清爽爽。迭个是属于一种温补。当然，清蒸冬至饯的辰光，必定是要摆几片老姜的。迭个叫做冬吃老姆，夏吃姜。不寻医生开药方，大暑喝伏羊，或者讲吃伏羊。山东鲁南地区啊，有喝伏羊的习俗。辣大暑到来迭天，到迭个当地的羊肉汤馆里向吃羊肉汤，

山东鲁南地区以枣庄为代表，就有得吃迭个佛像的习惯，迭个得当地的农事气候是有关系的。山东枣庄是有名的采麦区，植伐辰光则是麦收结束，新米上市，是一个短暂的农旱期。夏天农忙刚刚结束，人侪非常疲劳，是要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了。辣辣农村有啥好吃？新麦收上来了，做点山东大馒头，狠狠心杀只羊，勿舍得自家吃，拿出家的囡恩接回来，带了外甥囡女回娘家吃新麦的大馒头。张家囡恩接回来了，李家囡恩也勿好落后，还要蒸新麦馒头，还要杀只羊，还要拿囡恩接回来吃佛像。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方民族。吃佛像迭个习俗，上海部分地区也是有的，譬如讲迭个张杭地区还有迭个凤仪，还有专门的佛像节嘞。上海地区的羊肉汤讲究要清爽新鲜，汤里向是不会摆辣椒，也不会摆大蒜头的，会得多摆老姜片，还有撒浓浓的胡椒粉。羊肉汤盛出来之前呀，还要撒一把碧绿生青的大蒜叶子。热天的羊肉汤还要趁热的辰光、趁烫的辰光吃下去，搿是浑身出汗啊，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底根，出得来是汗淌淌滴滴，人湿湿漉漉啊。对此啊，营养学专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羊肉辣辣伏天吃，营养程度是顶顶高了。三伏天，人体内的积热，迭个辰光吃热的羊肉汤。同时，侬烧羊肉汤必定要放大量的迭个老姜片，才是发热的。吃下去啊，浑身是大汗淋漓啊。迭种汗啊，又好拿身体里向迭个积了海的热量带出来，同时好排出体内毒素，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像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可以讲家家户户侪有空调，两个老人啊，对于小囡是宝贝的不得了，一点也舍不得伊到迭个太阳头里向去晒，一点也不舍得伊出汗。搿热天时，浑身是清清爽爽，侬觉着就适宜了，一点汗也勿出，反而是勿好了。冷天该冷就冷，热天该热就热，迭个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0: 山。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随风。

老家郎露天吃饭，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热天一到，又到了老家庭露天吃饭的辰光了。老弟子啊，一到热天，迭种好戏日日上演。像辣辣嘉定城区，还有南翔安定、黄渡楼堂等街浪向，每天侪看得着，但不会重复的。辣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之前，嘉定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宽宽狭狭不一样的老街道、台阁路、老墙门，特指弄堂。太阳落山，木头浴盆里的小囡一头大浴，一头撩水弄白相。大人哇啦哇啦赶叫小囡的身影，闻到了照片盖里飘出来的饭菜的香味道。街道旁边头病房里向蹲个人家，阿爷阿姨的拿自家做的高高低低的吃饭的小台子，摆了弄堂口还有上家宴、天井里向，或者是屋檐下头。远远叫望过去啊，错落有致，一排上个露天的吃饭台子，看上去还蛮有排场似的嘞。当然了，辣辣迭个排场是摆出来之前，各家各户的男人们有一样重。

五月的清洁打扫工作，搿是必不可少。男人们用开洞立了满满的一栋树，希望拿自家门前或者讲伊看中的弄堂前头的这个空地啊，拿伊用水浇一浇，一定要浇透了，才能最好驱散太阳暴晒一日天之后的热气。那么最好从屋里向搬出来，等了外头专用的吃饭的小矮凳、小的台子。蒸笼一样的照片盖里，烧饭的家庭主妇已经是浑身汗淌淌的了，衣裳全部湿透了。不管再哪能热，夜饭菜是不能敷衍的。大清老早爬起来，顶多烧两顿早饭，特指中饭。假设讲拿一日三顿的菜全部辣辣清早才烧好，搿事到夜到必定勿好吃，也太敷衍了。那么夜饭菜有点啥个好吃的呢？有煎小毛鱼、油吞豆瓣、糖醋黄瓜，还有三三八的米白糖撒了番茄浪向。番茄要是洋红番茄，是用来给男人过老酒吃的。再另外炒着番茄炒蛋、咸菜毛豆子或者是姜瓜丁炒毛豆子，搿是用来过饭吃的。老家庭的家常小菜，各家人家像变戏法一样，陆陆续续的被搬到台面浪向。小囡也不空了海，抱着抱紧，好像比大人还要忙，忙了分碗筷、盆子、调羹，想帮妈妈倒酱油醋。男人呢，老早已经摇出来杨梅吐烧酒了。露天吃夜饭，邻舍隔壁侪来搿闹忙了。昏黄的路灯刚刚亮，表示吃饭辰光差不多了。那么一排上的露天的吃饭小台子上集体开动了，相互之间敞开心、打扮、说闲话，样样侪有的。男人家一律上是赤膊，下头扎一条花的大短裤，一看就望上去是了架子布的手艺。背心浪向还露出把火罐刮痧的痕迹。女人家扎个是自家做的困觉的衣裳，花花绿绿，样样侪有。大哥有个小囡，头巾过一圈，还有背心上是一层白花花的被子粉。各色时令小菜争奇斗艳啊！浓厚的生活情趣，特指市井烟火气，花枝月出。杨梅吐烧酒的香气，一直好从街头飘到巷边。几个老酒局，鸡脚烧鸭鸭，有红烧的，有糟的。老酒味的是悠哉悠哉。常人讲，要是烧了碗新式的下饭菜，自然会得请邻居来尝尝味道。还要讲一句，不大好吃啊，吃吃看啊。平常辰光，因为鸡毛蒜皮接下来的一种多多少少的服务性，前前后后的事体。邻舍隔壁之间有几日天相互之间碰着这趟不认得的，因为这个一块子，搿把前前后后事体就一扫而过了。反正先吃了再讲，有啥事体啊，到辰光再讲。你没有喉咙咣咣响，勿是形象不好，讲起是家长里短了。调皮的小囡，索性坐到邻居屋里的台子上吃饭了。隔壁灶头真叫香啊！坐了外头吃夜饭，等于是吃夜饭的同时，提早了了乘风凉，图的是一种赏花特指惬意。没空调的日节里，上海本土造出来的华生牌摇头扇，还真接不过人面吹得来的弄堂里向的穿堂风来。大热天，迭能介的露天吃饭小台子。一般性要摆到七八点钟了。通常是第一个先吃老酒、先吃小菜的男人，要磨磨蹭蹭熬到最后一个。这个是辛苦工作了一日天的男人，顶享受的辰光。吃点啥？慢慢叫吃呀。老酒吃撑醒嘛，再添个半汤钟饭，弄点开水，弄点清爽的冬瓜汤啊、番茄汤啊，倒一倒。还有一个名堂经的叫做阿饭浪头。先吃好的必定是小囡，
女儿的动因要看好女家，要看家里生。

五冠世代。那么有电视机的人家，好，应该讲该电视机的人家，老早就拿电视机搬到外头了。有人自告奋勇的聊天线，有人去隔频道，大家都有一个边看边乘风凉，一头还要议论这个电视机里向的情节，高谈阔论，感叹人生啊！三四十年过掉了，十二三十几度的桑拿天，太阳落山之后，饭店的空调包间里温度降得再低再阴凉，而辣辣室外的烧烤啤酒灯箱旁下头，大金行里的小兄弟们仍旧欢喜就坐了外头。大排档生意辣辣嘉定交关商圈一直火爆，也就见怪不怪了。日天说欢喜蹲辣外头吃夜饭的老嘉定，既是本色出演的演员，也是观众。观众跟演员可以是随意调换，自家辣辣转移自家生活，也辣看人家。所谓山上红尘中，纵然有千般浮沉，在眼迷离之间，楼层的街道风景是如此的温柔。一两个好朋友一道小老酒咪咪，三四样小菜咕咕老酒，五六分醉意啊，暗潮汹涌。一幕一幕上演的是不同年代、不同生活背景的老家庭的其乐融融的烟火气的生活。

大热天蹲辣外头吃饭，啊，真是只有老底子才看得着。侬像现在哦，假设讲啥人再想心血来潮蹲外头去吃夜饭，侬坐辣外头迭个空调的外机吹出来侪是热气呀，搿哪能烫得牢呢？只好是规规矩矩的爬辣空调房间里了。所以啊，要讲闹忙呢，要讲有人情味道，要讲生活的烟火气，搿还是老底子的日节，也勿觉得啥苦呀。大家一代一代侪是迭能过来的。最后呢，还有几分钟辰光啊，葛末我还是想延续老底子迭种老味道。再过蹲辣外头乘风凉，要有古巴能识会道的人讲讲故事，唱唱山歌。最后呢，就要得大家介绍几首家庭民间歌谣。先介绍一首《阿棒歌》：一根阿棒加西奇，路浪行走全靠伊。上桥下桥千斤力，青南大戏不及伊。阿棒也就是挂上，南大戏是对应的家庭北偏的方言，指的是小辈儿女。阿棒歌这首歌谣是一首以墨字讲城市的讽喻歌，就是讲有讽刺有比喻的歌谣。明面上好像挂上成了主角，实际上伊是表达了年老无助的老人希望得到儿孙小辈的孝顺，得至无助关爱。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开花节节高，根浪生气直稻少。人家话我福气好，老来还用傍头靠。这首《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歌谣，又是一首以墨字来比喻城市的讽喻歌谣。前头两句用芝麻开花从根到梢节节高，比喻子孙满堂。后头两句用芝麻成熟特指收获辰光不敲不打，暗指老人因小辈不孝顺挨打受气的境遇。这首歌谣听上去好像主角是讲芝麻，且隐含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晖，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拱回到案前，捻起了那管精致的羊毫小楷，在专用的内阁笺纸上开了一个头，大学士高拱等谨提，为特臣谨切事宜，以养弊新政，是资者恭遇皇上初登宝位，时总揽万机之初，所有谨切事宜，臣等谨开见上进，幽怨圣览，特赐施行，臣等不胜仰望之志，谨具体以闻。写到这里，高拱搁住笔，他的脑子里浮出了新皇上一张孩子气十足的脸。昨日在文华殿接受群臣的劝进时，竟不知如何答对，每逢必须答话时，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纸条来，一张一张的翻检，找出一张合适的来，像背书一样念出。这些条子上的语句一听都是冯保的口气。高拱觉得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写道：一，祖宗旧规，玉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俱是御音亲答，已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御也。隆庆初，阁臣拟令代答，以致人生顽慨，甚非事体。昨皇上于劝进时，合蒙御答，天宇庄严，御音清亮，诸臣无不变养。当日即传遍京城，小民亦无不心悦，其所关系可知也。若临时不依亲答，臣下必以为上不行礼，政令皆由他人之口，岂不解何无？今后令司礼监每日将该衙门应奏事件开一小揭帖，明写某件不该答，某件该答，某件皆某衙门知道，即是知道了之类，

0: 皇上御门时，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览，召见亲答。至于临时裁决，如朝官数少，奏请查究，则答曰：着该衙门查点，其纠奏失宜者，重则锦衣卫拿了，次则法司提了问，轻则饶他。亦须亲答如此，则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细数人心，扶起圣裁。这一段写下来，高拱的思路才通透了。他决定就衙门听政设案览章，势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这五件要紧事逐一阐发观点。由于想到新皇上是个10岁的孩子，他一反过去奏书那种咬文嚼字的文体，而改用平易的口语。写到按章处事这一节时，他又想到今天下午的那道绕过内阁的中旨，不禁再次怒火攻心，于是奋笔疾书道：四，势必易处庭的，乃可以有计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经易处，必有差错。国朝设内阁之官，看详章奏拟旨，盖所以易处也。今后扶起皇上，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若不当上意，仍发内阁再降拟。上若或有未经发拟径自内批者，容臣等直奏明白，方可施行。术士得停当，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升数官及各项陈起于一应杂本。近年以来，司礼监竟行批出，以其不费处分而可竟行也。然不知推升不当，还当驳正。或事理有欺诡，礼法有违犯，字语有乖错者，还当惩处。且章奏乃有不治内阁者，使该部不复，则内阁全然不知，岂不失职？今后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数事体归一而坚壁，亦无所传矣，扶其圣裁。这一节的内容，明眼人一看就知，就是要剥夺司礼监的权力，不给冯保干政留有余隙。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时辰，高拱终于写完了一篇数千言的奏书，又反复看过两次，觉得所要表述之事尽在言中，这才放下心来，在淡黄的绢丝封面上恭恭敬敬提上了臣五世书五个字。把这一切做完，不觉已经到了竖排时分，高拱感到手臂有些酸累，站起来甩甩手，这才发现高福一直站在身边。高拱问道：恁怎么还待在这儿了？
1: 老爷这一晌太累，今儿个回来晚饭都来不及吃，又伏在桌上写了这一两个时辰，老夫人不放心呐，着我来看看。
0: 高福说着，把一直捧在手中的一杯参茶递了上来，高拱接过呷了一口，这才感到饥肠辘辘，放下了茶盅，伸了个懒腰说道：
1: 恁去招呼出使

0: 炒两个菜，弄一壶酒，就送到这书宅里来。
1: 是。
0: 高福躬身退下，不想被从外面跑进来的书童撞了个趔趄。高拱问：
1: 何事这么慌张？
0: 书童也为自己的冒失感到不好意思，避过一旁，向高福表示歉意。高福一把扯住书童往门外拉，书童拗不住，只得扭过脑袋望着高拱。高拱一声喊：
1: 慢着。
0: 已经走出书房门的高福只好停下了脚步。高拱踱到门口问书童：
1: 恁好像有事。
2: 回老爷。
0: 书童畏思地去了高福一眼，嗫嚅着说：
2: 户部张大人在外头客厅里已经坐了一个多时辰了。
0: 高拱有些生气了：
1: 哦，为何不早说嘞？
2: 这……
0: 书童语塞。高福赶紧抢过话头回答：
3: 哎，这个不怪他，是我不让禀报的，老爷太累了。
0: 说着他回头斥责书童：
3: 不是让你把张大人劝走吗？怎么还没走啊？
0: 书童委屈地答道：
2: 他不肯走，说今儿晚上非见老爷不可。
0: 两个人还在争论着，高拱却已经迈出了门槛，搡开两人，径自穿过内廷，走向了客厅。高拱人还没有进门，声音先已经传了进来：
1: 哎呀，杨正雄，对不起呀，害你久等了。
0: 正坐在紫檀椅上百无聊赖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这时站起来，拱了拱手，面有愠色地说：
4: 元福，我唐突造访，实乃事出有因呐。你的管家说你很累，不想传达，我对他说，我就是在这里等到天亮，也要见到元府。
0: 高拱干笑了笑，歉意地说：
4: 哎呀，手下人不懂事，多有怠慢，还望杨正雄见谅。
0: 张守直看到高拱一脸倦容，发黑的眼圈里布满了血丝，一副花白的长髯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心中的那一股子窝火顿时消失了，而换为敬仰与怜悯之情。
4: 元福啊，我知道你这些时的确很累。
1: 哎呀，杨正雄。
0: 高拱挥手打断了张守直的话头：
4: 恁今夜一定要见我，是不是为那20万两银子的事啊？
1: 哎呀，正是啊。
0: 张守直点了点头，困惑地说：
4: 散班之后，洛尊跑来毕设，说元府让他转告明日拨20万两太仓银给李贵妃，用来制作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此事可当真？
1: 哎，的确当真，是我让洛尊急速到你府上转告来。
0: 高拱回答得很坚决。张守直吃惊地望着他，思忖了片刻，这才鼓起了勇气问道：
4: 元福，可还记得前年马森去职的事？
1: 马森？
0: 高拱一愣，顿时垂下了眼睑，默不作声了。却说前年的元宵节呀，隆庆皇帝带着后宫众位嫔妃一起在皇极门前看鳌山灯，瞅准隆庆皇帝看灯看在兴头上，坐在他身边的李贵妃趁机说道：
5: 说皇上，你看看众位嫔妃戴的头面是不是都太旧了？
0: 隆庆皇帝扭头朝众嫔妃扫了一眼，的确没有一件头面是新款。
5: 心中也甚为过意不去，这才记起登基四年还没有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第二天便下旨户部拨40万两太仓银购买黄金珠宝，为后宫眷属打制一批首饰。但这件事遭到了当时户部尚书马森的抵制。马森尚书畅言国家财政的困难，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万两银子，支出却要400多万两，仅军费和治河保漕两项开支就要300多万两，入不敷出，因拖欠军队的饷银而引起兵士哗变的事也屡有发生。马森的奏书中列举种种困难，希望皇上体恤国家财政困难，收回成命。隆庆皇帝虽然不大喜欢李朝，但对于历年积存的财政赤字心里还是清楚的，他平常也注意节约，比如说嫔妃们的月份银子比起前朝来要少得多了。他在南院主持内侍比武射箭，一箭中地者也只赏了2个小芝麻饼。武宗皇帝也搞过同样的一次比赛，得奖者最低是50两银子，两相比较，隆庆皇帝的小气也创造了明代皇帝之最。但这次不一样，隆庆皇帝已经在鳌山灯会上向嫔妃们做了承诺，如不兑现则有失皇帝的尊严。隆庆皇帝便驳回了马森的上奏，马森实难从命啊，只好申请起修。隆庆皇帝准旨，高拱推荐他的同年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守直来北京接任马森之职。张守直一到任，经过盘查家底儿，也感到实难从命，于是在征得高拱的同意下再次上书，婉转陈述户部的难处。这次隆庆皇帝做了让步了，主动减去了30万两，只让户部拿出10万两银子来。张守直还想上书抗旨，高拱劝住了他，说皇上既已经妥协让步，总得给皇上一个面子。张守直这才遵旨办理。这笔银子从太仓划出之日，也是马森离京回籍之时。当时在京各衙门官员有200多人出城为马森送行，可见人心向背。张守直现在又重提这件旧事，弄得高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接过侍者端上的茶，呷了一口，睨了张守直一眼，慢悠悠地问道：“
6: 杨正雄，恁是不是想做第二个马森嘞？赢得那些清流派的一片喝彩？”
5: 张守直好像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啊，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急忙辩解道：“
6: 袁父，你不要把在下的意思理解错了，我俩交情20多年，难道你还没看清楚在下的为人吗？我是那种贪图虚名的人吗？如果我想当第二个马森，今天晚上就不会来你的府上，我只会明天一早到会稽门外去递辞呈的折子。
1: 那恁替马森做甚嘞？
6: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
5: 张守直岿然的一叹，吞了一口口水：“
6: 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如果说不出一个正当的名目来，
0: 叫天下世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下无落准也是问明母的事儿，现在你还是问这个，难道落准没告诉你？
1: 见张守直垂头不语，高拱又接着说，
0: 历来新皇上登基都有一笔开销，为后宫嫔妃定制偷面首饰，这是朝廷大法，为官之人谁不懂这个规矩？正因为世人都懂得这个规矩，所以我才担心呐，不要让人看出蹊跷来。
1: 张守直平素是个有名的和事佬，遇事极少与人争执，可是今天晚上好像诚心要和高拱过不去，因此高拱感到别扭。放在别人，他的炮仗脾气早就发作了，但因顾忌张守直是多年朋友，而且也是年过六旬的人了，故一味的隐忍。接着张守直的话，高拱又冷冷地问了一句，
0: 杨正兄，你这话是何意思嘞？
1: 张守直体肥怕热，碰巧这几天气温骤升，客厅的雕花窗扇虽都已经打开了，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害得他一直不停地摇着撒扇，脑门子上依然热汗涔涔。这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忧郁地回答道，
0: 元父啊，你可别忘记了，今天登基的皇上还是个10岁的孩子，哪有后宫嫔妃呀？
1: 高拱心中一疙瘩，忖道，
0: 这倒是个疏忽啊，
1: 武宗皇帝登基时15岁，也尚未婚娶，故免了头面首饰这一项开销。当今皇上比他更小，若不找个合适的理由，就会给人留下画饼。他抬起右手，慢慢摸索着额头，陷入了沉思。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张守直轻轻地喊了一声：“元辅。”高拱抬了抬眼皮，张守直压低了声音说：“不才虽然愚钝，但还是理解你的苦衷。你是想通过这20万两银子的头面钱，去争取李贵妃的支援。”
3: 高拱勉强一笑：“恁是这样看嘞？
2: 只要这件事一成现实，京城各大衙门里头都会这样认为。如今皇上只有10岁冲龄，今年春上才开讲宴，哪懂什么治国韬略呀？真正当家的是皇上的生母李贵妃，在下早就听说了，这位李贵妃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3: 哎，她是很有主见，今儿皇上下的那道种旨，想必骆准也都告诉您了。
2: 讲啊，冯保出掌司礼监，又兼着东厂，权势熏天呐。他的后台正是李贵妃，元府要争取他，原也是为了设计苍生朝廷纲纪呀。
3: 哎，杨正雄能看到这一点，也不枉是我的挚友。
2: 高拱蹙起了眉棱骨，叹了一口气：“
3: 恁也看得清楚，我高拱向你讨要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并不存半点的私心呐。至于你刚才说到，新皇上还是个娃娃，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却忽略了一点。当今皇上是个孝子，贤弟的妃嫔个个都在，为他们定做头面首饰是贤弟省钱的微薄之愿。当今皇上定做头面首饰赏赐后宫， 那也是等级一柱体中应有之一。张守直收起了撒扇，一倒手心儿。
2: 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求的就是孝治天下。当今皇上定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乃是出于孝道。这道理讲得过去，只是高拱指望张守直说下去，张守直却打住了话头，再也不吭声了。高拱直地问道：“直实上。”张守直两手一摊，哭丧着脸说：“袁父啊，户部的家底儿你知道啊，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高拱拉长了脸：“又苦穷，已过财政，都在你养正兄的掌握之中。就是扫箱子局，这区区20万两银子，也还是扫得出来的。袁府既如此说，在下也就没有办法了。实话对你说了吧，上个月的太仓里还有180多万两银子，广西清远方面的军费解付了60多万两，本来只要40多万两，是你袁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这个月先帝宾天和新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

0: 开销又花去了60多万两，还有打通潮河与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仓的粮食运来京城的大事啊，年初就定下来的。第一期工程款就得40万两银子，这也是先帝御前钦定的，因为财政拮据，只预付了20万两。河道总督朱恒上折子催要了多次了，定于这个月再解付20万两。这道旨意也是内阁票拟上去的，我这里说的只是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小项开支，这里几万，那里几万，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户部手上掌握的大约还有30多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不要说疏浚打通潮白河的工程款无处着落，就是京城大大小小上万名官吏的月俸银也找不到地方开销出来呀。论及财政，张守直眉心里蹙成了两个大疙瘩，除了诉苦别无他话。高拱也知晓这些情况，平素他对财政收支也极为关注，能省的就省，如今年紫禁城中元宵节的鳌山灯，在他的提议和力争下就只花了5万两银子，较之往年的15万两利银一下子就省了10万。但这次却不同啊，为了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的。事情既然已经摊开来讲，高拱也不便硬来，只得推心置腹，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1: 杨正雄，你的难处我知道，但现在是大家贺种拱济共度难关的时候，朝廷的财政情况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有目共睹的实事。但眼下的政治局势比起财政情况更是乱得一团糟啊，凤苞已经取代了孟宠，还有人对我的收复之围也是觊觎既究，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我的首辅当不成，户部尚书恐怕也不会再是你杨正雄了。高拱如此缓缓道来，张守直却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他出任户部尚书2年多时间，曾有3份折子弹劾他，都因高拱从中袒护，他才有惊无险。特别是最近的一份，是广州道御史孙孝先写的，言李岩为了户部能及时解付军饷，曾向张守直行聚会。折子送上之时，正值隆庆皇帝病重期间，高拱票拟以查无实据不可妄奏8个字把此事了结了。张守直因此对高拱心存感激，他何尝不知道啊，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他张守直立马就要离开户部尚书宝座，卷铺盖回家了。张守直讷讷地说：
2: 我也知道事态严重，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处，并不是我张守直搪塞袁府不肯办这件事情，而且为了让袁府把事体想得更为周详妥当，不至于让奸佞之人鸡蛋里头寻骨头找出什么岔子来，
0: 我明天就开出20万两银票来，朝白河工程款再拖一些时候，朱恒那边还望袁府小以厉害，不要让他添乱。这个请你放心。高拱爽快地答应了。朱恒那里由我来说话，其实也拖不过一个月啊，只要能稳住李贵妃，干揍了凤包，事情圆满结局，去哪里找不回这20万两银子？再不济，一道子文下到梁光宗读姓院，让银正茂把20万两银子退回来就是了。这个恐怕难吧？难在哪儿了？谁不晓得殷正茂爱钱如命，让他退回银票，无异于从猴子嘴里抠枣，行不通啊。高拱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个就请恁杨正雄放心，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八掌心。两人笑过，张守直起身告辞。高拱与张守直两人谈话的时候，高福来客厅两次，他本意是来催主人吃饭，但见两个人谈话分外认真，便不敢从中打搅，直急的耍戏猴似的里外到处乱窜。等到张守直离开，高福这才又前脚赶后脚的走进来说，老爷，酒菜都备好了。由于饿过头了，高拱这时反倒没了胃口，他站起来抻了个懒腰，哎，都滋湿了吧，还吃个啥来，去给我打盆热水来，我泡个脚水饺。高福嘴中答应着是，却是不挪脚啊。高拱扫了他一眼，你还磨蹭个啥，快去呀。老爷，您老这么饿着，身子骨吃不消啊，你少啰嗦。高福不管主人烦不烦，油自续锅下去，老爷，今儿晚上这顿饭是夫人亲自做的。哦，老婆子下厨了。是啊，夫人见您这些时操劳过甚，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也是心疼得不得了，所以今儿夜里亲自掌厨，做了几样平日你最爱吃的小菜儿，暖了一壶酒，就等着您品尝呢。老婆子来，做完菜夫人感到累，先自睡了。高拱觉得夫人的情意难服，于是吩咐，哎，即使这样，就把酒菜搬到书房里来吧，我喝上两杯解解乏。高福欢天喜地地下去，高拱回到了书房，不过片刻便见高福提着食盒子进来，后头还跟着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高拱指着女子问高福，这个是谁来？高福避过一旁，朝那女子努了努嘴，那女子大大方方走得近前来，弯腰向高拱蹲了个万福，媚声地说，
3: 老爷，奴家名叫玉娘。
0: 玉娘？高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于是对玉娘说，你暂且出去一下。玉娘退了出去。高拱问高福，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
2: 老爷，这位玉娘就是上次寿大侠来京时带来送给你的。
0: 哦，高拱这才记起那档子事儿来。邵大侠走后，高福把玉娘安顿在一处尼姑庵里，每日里有两个小尼姑照顾他。高福曾向主人几次提起，要他抽机会见见玉娘，高拱总是推辞。一来这些时朝廷接连发生大事，的确忙不过来；二来高拱也担心京城人多嘴杂，在这非常时期不要招来误议，事情就这么搁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玉娘却在家中出现了。高拱顿时恼下脸来，斥责道：高夫，你小子胆子也忒大了，竟敢把玉娘领到家里来了。高福急忙申辩：
2: 老爷，可不要错怪小人了，这件事儿是夫人的主意。
0: 嗯，夫人？我那老婆子她如何知道了？
2: 是小人告诉她的。
0: 高福于是讲出了事情的经过。昨日高拱离家后，夫人把高福找来，说是我看老爷这些时不但忙得脚不沾地儿，眉心上攒着的那两个疙瘩也总不见消除，天晓得他有多少烦心事啊。你跟了他多年了，主人并不把你当成奴才看，而是情同父子，你总不成眼看老爷活得如此艰难而不帮着他找些乐子吧。高福听了也有同感，他冥思苦想了一阵，终于鼓足勇气把玉娘的事儿向夫人禀告了。夫人一听，不但不生醋意，反而要高福把玉娘领回家来让他看看。高福领命，今日把玉娘领进家门。夫人接见，说了一会子话，竟对这玉娘十分的欢喜，便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听罢原委，高拱笑了起来：
2: 我家这个老婆子真是开通啊，居然给老拱拉屁跳，即使这样就叫玉娘进来吧。
0: 高福转身出门，把玉娘领了进来，又把食盒子里的酒菜拿出来摆好，这才退了出去，小心地把门掩好。高拱家中的书房同客厅一样大，平素夜里只点一盏宫灯，光线不甚明亮。今夜里书童按高福的吩咐，把书房里的四盏宫灯全都点燃，因此屋子里明亮的如同白昼。借着亮炽的灯光，高拱仔细端详坐在眼前的玉娘。只见她穿着一袭素白的八幅罗裙，腰间数十道细褶，每一褶一道颜色，搭配的既淡雅又别致。裙边一两寸宽的地方滚了大红的花边，看上去很醒目，让人产生愉悦。也许是独自面对高拱的缘故，玉娘有些紧张，微垂着白腻如玉的鸭蛋脸，只让高拱看到一个梳理的整齐的用金银丝线挽成的插梳扁髻。高拱喊了一句：玉娘。
3: 老爷。
0: 玉娘抬起头来，只见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默默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的猩红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露出些许的调皮与天真。面对这么一位不胜娇羞的美人，高拱不免心惊摇荡，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玉娘的脸蛋不挪开。玉娘被看得不好意思了，香腮上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
3: 老爷，奴家给你斟酒。
0: 好，你陪老夫喝一杯。高拱说着，趁玉娘挪步过来斟酒的当，伸手把她直糊的手摸了一把，她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遭到电击呀。在官场同僚中，高拱以不近女色闻名，可是今夜里他也忍不住失态了。
3: 老爷，奴才敬你这一杯酒。
0: 玉娘双手举着酒杯，半是羞涩半是娇嗔地走到了高拱跟前儿。高拱有些情不自禁，说话声调有些异样。
2: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一起喝吗？
3: 我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下一杯奴家再陪你喝。
2: 好，那就以宴为定。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停测。
19: 是，加强停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九吗？
1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领作战任务。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

0: 致使祸体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玉娘又斟酒两杯，两人碰杯对饮，一杯酒下肚，玉娘的脸庞更是艳若桃花，光泽照人，高拱也是神采奕奕，兴致大发。他吃了两筷子菜，问玉娘：恁和邵大侠是何关系？玉娘答道：
3: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因家境没个着落，被父亲卖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边的玉箫楼，认了一个新的干妈，那干妈便教我弹琴唱曲、吟诗描画，5年下来倒也学了一些糊弄人的本事。干妈本是把我当作摇钱树来栽培，指望日后靠我腾达养老。那一日邵大侠逛到玉箫楼来，不知谈了什么条件，就把我赎出身来，并把我带到了北京，讲清楚了，让我服侍老爷。
2: 玉娘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经历，这倒更引起了高拱的怜爱了。恁那干妈可还疼恁？
3: 疼是疼，可是管教也严。
2: 怎么个严法？
3: 我进玉箫楼从没见过一个生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应酬。
2: 恁那干妈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是想溜着你放长线钓大鱼，这不邵大侠就上钩了。高拱说罢先自大笑了起来，又把玉娘斟上的酒饮了一杯，玉娘也陪着笑了。高拱接着又问：邵大侠是怎么跟你说的？玉娘两颊绯红，抿着嘴唇不语。说呀。
3: 邵大侠说他给我寻了个除了皇帝之外的天底下最显赫的人家，让我来当偏房。邵大侠说的这个人就是老爷您了。
2: 玉娘细声细气儿说完了这段话，羞得无地自容啊，伸出两只玉手捂住了发烫的脸，这副扭捏不安、娇滴滴的样子越发逗得高拱开心。这时他已经春心荡漾，很想上前把玉娘搂进怀里亲她一亲，但他还是克制

0: 住了，又寻了个话头问道：恁干妈教恁唱了些什么曲子？
1: 好多了，大凡堂会上流行的曲子奴家都会唱。
0: 哦，那恁就唱他几支给老夫做酒。
1: 奴家遵命。
0: 玉娘答应出门去拿了一张琵琶进来，调了调弦。
1: 老爷要听哪一支？
0: 高拱平素极少参加堂会应酬，就是偶尔参加也无心留意曲牌，让他点唱可真是难为了他，因此他答道：恁就拣好听嘞，给我唱来。玉娘点了点头，脸眉略一沉思，便轻挥玉指拨动琵琶，随着柔曼如捻珠般的弦声，玉娘唱道：山抹微云，天年衰草，画角声断娇门，暂停征兆，疗效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霞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芬。慢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金袖上空染题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如果单只说话聊天啊，高拱只把玉娘看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胚子。极致玉娘开口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俱佳的豆蔻佳人呢。听他漫起朱唇，刚一开腔，高拱便有三分陶醉。他索性闭了眼，静听玉娘的一曲妙唱。那声音媚甜处，让人可以感觉到怀春少女的似水柔情；娇嗔处，让人如织画楼绣阁，听粉红佳人的打情骂俏。紧凑处如百鸟投林，飞泉溅玉；悠扬处如春江花月夜的一只洞箫，字正腔圆，诸侯历历。高拱听得痴了。玉娘一曲终了，他尚沉浸其中。
1: 老爷，奴家献丑了。
0: 高拱醒过神来，连声叫好，望着明眸皓齿的玉娘，不禁又蹙了蹙眉头。恁方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坊》，词儿是好词儿，可是过于伤肝了。看看，曲子唱完了，你的眼中又自泪花潸潸。玉娘怀抱琵琶，欠了欠身子，歉意地说：
1: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唱了出来，没想到惹得老爷不高兴了，奴家赔罪了。
0: 高拱没想到随便说了一句竟引起了玉娘如此紧张，便故作轻松的一笑：哈哈，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极少听人唱曲子，你却是唱得真好，你再唱下去啊，唱下去。
1: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如何？
0: 哎，随你。玉娘又不经意地拨了一下琵琶，定了定神，又唱了一首：提起你的诗，笑掉我的

0: 牙，你就是柳锦江滨，也要柳叶瓜，柳叶瓜。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得割喽，你休当玩耍。如今的十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唱这支曲子，玉娘好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忧戚一扫而空，换成逗人发笑的顽皮。二八佳人学街头耍把戏的那种油腔滑调，这悬殊的反差本身就很出彩儿，因此把高拱逗的胡子一翘一翘的大笑，笑声止了，又满饮了一杯酒。
1: 这曲子叫啥名字嘞？
2: 回老爷，叫锁难知，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
0: 高拱眼眶里闪过了一丝不易琢磨的光芒。
1: 老夫听到了，你唱的曲刺中提到了六金、蒋斌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
2: 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后才学会的。
1: 嗯，跟谁学的？
2: 也没跟谁学。那一日，在两个小尼姑的陪同下，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寺里买回了一个唱本，上面有这首词儿。
1: 既是唱本儿，里头肯定有许多的词儿，你为何单单就选中了这一首来唱呢？
2: 这
0: 玉娘欲言又止，高拱追问道，
1: 这里头难道还有什么可隐瞒之事吗？
0: 这一问倒把玉娘给唬住了，她连忙答道，
2: 老爷言重了，奴家自到京城，日日夜夜都想着老爷，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捡了这首词来唱，原是想讨老爷的欢心。
1: 此话怎讲？
0: 高拱说话直通通的，口气很硬，这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养成的习惯，叫一个女孩家听了很不受用。但玉娘隐忍了，依旧含着笑答道，
2: 奴家听说老爷很不喜欢宦官。
1: 哦，
0: 高拱端起一杯酒来，正准备一饮而尽，一听这句话又把酒杯放下了。
1: 你一个女孩家，怎好打听老夫官场上的事来？
2: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不喜欢紫禁城内的一个叫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捡耳朵听来。
1: 因此，你就捡了那首词来唱，讨我的欢心是吗？
2: 正是。
0: 玉娘黑如点漆的眸子忽闪了几下，不安地问，
2: 老爷，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1: 也没有啥。
0: 高拱长吁了一口气，
1: 玉娘啊，老夫看恁是聪明过头了。
0: 高拱说着，脑子里边浮出了两句古诗来，花能解语添烦恼，诗不能言最可人呐。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嘛要打听大老爷们官场上的事情呢？既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 滤着这一层，

0: 高拱又联想到了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奴儿花花，他不也是有着倾城倾国之貌吗？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呀，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毒害越大。这么想下去，本来已经被撩拨的精神振奋、欲火难熬的高拱，刹那间又变得眼含刻毒，心如冰炭。他推开杯筷，起身走出书房。一直候在书房外头过厅里不敢离去的高福，见主人走了出来，赶忙满脸堆笑迎上去喊道：“老爷。”“
1: 嗯。”
0: 高拱停下了脚步，盯了高福一眼：“
1: 能把月娘送回去？”
0: 高福一愣：“
2: 送到哪儿啊？”“
1: 能从那儿解来了，就送回到那儿。”
0: 高拱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后堂。高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望着主人渐渐走远的背影发了好一阵子呆。巳时月已三更，万籁俱寂，只书房里头隐约传出玉娘微微的啜泣。新皇上登基第二天，张居正遵旨前往天寿山视察大行皇帝的寝宫工程。出了德胜门，眼见沃野平齐，青葱一片，不觉心情一爽。从隆庆皇帝犯病到去世，差不多也有半年时间了，张居正一直郁郁不乐。这是因为他与高拱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近些时虽然高拱屡屡做出和好的姿态，但张居正心底清楚，这只是高拱害怕他与冯保联手而做出的防范措施，并不是真正的摒弃前嫌，因此也只是表面应付。两人的矛盾不仅顺天应天两府的官员们都已知道，甚至那些退休致仕的官员也耳闻其详了。昨天散朝回家，他同时收到了陈以勤和殷世瞻的来信，这两个人都曾是内阁大臣，先后与张居正同事，后又同样因为得罪高拱而被排挤去职，回籍闲居，一在四川南充，一在山东历城。他们在信中对张居正的前途表示了关切，张居正满腹牢骚，本想对过去的同僚一诉，何况这两个人最能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转而一想，白纸黑字写出去的东西若谬传他人，便成了抹不去的证据，因此落笔回信时便又存了一份小心。殷世瞻脾气暴躁，且经常酒后失言，当年同在内阁也不敢同他推心置腹交谈，给他的回信只是几句安慰的话：“始至知台从已反先礼，身未必念。宋人有意连云：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孙。”前一句公已得之，后一句愿公免焉。史悬破节，草草复复，别具又简，幸为见存。陈以勤胸有城府，给他的回信也就谈得透彻些，甚至说出了书横之地，履至高物，击必盈也，凤翔九霄，这样露骨的话。在中旨还未搬到内阁之前，他已经知道冯保接任了司礼监掌印的职务，他料定高拱接到中旨后必定暴跳如雷，正好心

新皇帝让他来天寿山，使得他得以躲过了内阁那难堪的场面。时为六月中旬，炽烈的阳光无遮无拦的倾泻，驿道两边的杨柳叶子都晒得蔫蔫的，躲在浓荫深处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更让人感到闷热难挨。刚出城的时候，因为还是早晨，凉风悠悠，阳光也不洒泼，张居正因此心旷神怡。两个时辰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乘坐的马车傲热如同蒸笼一般，车轿的四围帘子虽都已经卷了起来，却一丝风也没有。旁边站着的小厮虽不停地给他打扇，他仍是汗下如雨。那一身青拂乌纱黑脚带的穿戴都已经湿透了。车入昌平县境，昌平县令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路边临时搭起的凉棚里已经摆好了七八桌酒席，招待张居正一行。火蒸火燎的张居正胃口全无，只喝了一碗绿豆稀饭，吃了几片西瓜，就又催赶着上路了。大约未时光景，张居正一行来到了天寿山的大红门前。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坐落在京城北郊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是明代第三代皇帝朱棣宣布迁都北京后亲自选择的陵地。为选择一块理想的吉壤，朱棣从全国各地召聚了一批有名的风水大师，让他们跑遍了北京周围的山峦岗地。这些风水大师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忙活了几个月，最后遴选了五处山陵，绘出图样来让朱棣圈定。朱棣又让他最为倚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和大相士袁拱参加意见，多方斟酌，终于把风水大师辽君清挑选出的黄土山选定为皇陵。朱棣嫌黄土山名不雅，遂亲改其名为天寿山。这天寿山的确是一块难得的上乘吉壤啊，它首尾80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来脉虎踞龙腾，悠远有之。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南边却开场无阻，好像一个大庭院。院子尽头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从天寿山正中一处叫康家庄的村子后头，密林里留下了一股清澈的山泉，迂回流过这片三山环抱的平坦腹地，然后从龙山与虎山之间潺潺流出，流向了广阔的平原。无论山形水势还是土层植被，均无一点可挑剔之处。朱棣选中这块陵地之后，便把康家庄的村民尽数迁出，在其旁边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民间所传康家庄边万年宅呀，指的就是朱棣的长陵。自朱棣之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孝宗朱佑樘的泰陵， 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一共八个皇帝的陵寝都在这天寿山中。正在修建中的穆宗朱载垕的昭陵，是这山中的第九座皇陵了。车轿在龙虎二山之间的大红门前停下，这是皇陵的正门，所有官军人等到此一律下马，连皇上也不例外。张居正在车轿里头另换了一套干净的素服下车。穆宗皇帝去世第二天，就来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和钦天监下官孔鲤，这时导引着张居正从大红门的左门进入陵区，沿着青石长街走上感恩殿，这是皇帝前来祭灵的驻庇之地。隆庆二年清明，张居正曾随着穆宗皇帝来这里祭过一次灵，皇上亲祭了永陵与长陵，余下六陵由皇上指定六名大臣代为祭扫。张居正带皇上祭扫的是武宗朱厚照的康陵。就在那次祭陵中，穆宗也亲自定下了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寝之地。一晃四年过去了，山川依旧，人事全非。当年主持春季山陵大祭的穆宗，如今也已作古。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觉俯然长叹，倍感凄凉啊。在感恩殿稍事休息，张居正就在王希烈和孔鲤的陪同之下乘板舆到了修建昭陵的工地。成祖朱棣的长陵正好在天寿山与大红门之间的中轴线上，左右皆是历代陵寝。世宗皇帝的永陵靠近庭院，脚下登着龙山。正在修建的穆宗皇帝的昭陵与永陵隔谷相对，正好对着虎山。当初礼部和钦天监两家主持为穆宗选择吉壤时，也拿了几处方案，穆宗一下子就看中了现在这块地方。他说百年之后与先帝

父皇比邻而寝，朕心大慰。穆宗说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正好势力在侧，当时他觉得钦天监选定的几块地中，这地方并不算太好，虽然也在龙脉之上，却回势稍差，缺乏威仪奔腾的气势，但皇上自己喜欢，他这位大臣哪敢发言有悖圣意呢？四年之后，再来看这座将竣工的陵寝，张居正当初的感觉并没有多大改变。在昭陵宫地上转了一圈，听了王希烈与孔鲤两人的汇报，张居正心中有了底。按钦天监选定的日期，9月11日是穆宗子宫落土的吉日，到今天整整还有3个月，而昭陵工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最多只需1个月时间就可完全竣工。此时夕阳西下，四周郁郁苍苍的松树在阳光的衬照下翠色很是抢眼，解暑的清风携着不远处依山而下的泉声悠悠传来，令人心旷神怡。张居正便动了走一走的念头，于是踏上林间的石板道，朝德胜口村的方向走去。这德胜口村同康家庄村一样，原也是山中一个不小的村庄，因修建皇陵而尽数迁出，只留下一个地名。从一片林子中走出来，登上一处突兀的岩石，张居正看到了埋葬着世宗皇帝的永陵。由此他想到了这位笃信道教斋教的皇帝，由于一意修玄导致大权旁落，首辅严嵩专权达20余年，次辅徐阶也就忍耐了20余年，一直耐心等待扳倒首辅的机会。沉思中，张居正不由自主地转了一个身，位于德胜口村上头的埋葬着武宗皇帝的康陵，在渐渐暗淡的夕阳中散溢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孤凄。这位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的风流皇帝，成天躲在豹房里寻欢作乐，要么楚馆秦楼，要么放鹰逐犬，朝中大事竟让大太监刘瑾一手处理，一个恶贯满盈的太监竟带秉国政10几年，社稷纲常被弄得乌烟瘴气。封疆大吏的奏折，刘瑾的门人可以随意的批答；厚颜无耻的贪吝小人，刘瑾可以随意的封官御爵。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大理司事张彩，每见到刘瑾就远远地拜倒在地，膝行上前，口中连呼爷爷。刘瑾开怀一笑，对身边随从说：你们看看，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不久就拔擢张彩为吏部尚书。严嵩与刘瑾，一个首辅，一个司礼监掌印，都是前朝的巨奸大华，就因为碰上两个糊涂皇帝，他们才敢为非作歹，糟蹋公器。太平出良吏，顺势出名臣呢。可是自朱太祖创下大明基业到现在也200多年了，为什么就出了这么多贪吏奸臣呢？张居正触景生情，刚刚好转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这时忽然一阵吵闹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循声看去，只见守陵驻军的一名小校正在驱赶一名老汉，眼看老汉被推得跌了一跤，

0: 张居正便喝住了小校走了过去，这才看清老汉并不老，大约50岁左右，麻衣麻鞋，虽是村夫野老的打扮，眼光却深邃有力。张居正问小校：你为何要推他？小校答道：回阁老张大人，这个人私闯灵区，立该有罚。黄陵有一个营的军事守护，闲杂人等若私闯灵区，按条例处罚，轻则拘役，重则关押。张居正又扫了那人一眼，只见那人不卑不亢，身上全然没有礼俗人家的卑琐之气。看你一身孝服，是不是为大行皇帝致哀呀？老汉点头回答：
1: 是，新皇帝虽然于昨日登基，但他毕竟与大行皇帝是父子，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所以我这身麻衣麻鞋要穿过27日的沮丧之期。
0: 老汉说话铿锵有力，态度也不卑不亢，张居正顿时对他感兴趣起来。
1: 老人家贵姓？免贵，贱姓常。
0: 几句答话，张居正已经断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读书人。从他的形态举止，他抖得想起了一个人，两人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不相信有这种巧遇，又问道：
1: 请问常先生，为何要私闯皇陵？我想来看看正在为大行皇帝修建的昭陵。
0: 常先生这一句话倒让在场的官员们都吃了一惊，王希烈忍不住插问：
2: 你为何要看昭陵？
1: 看大行皇帝是否葬得其所。
0: 孔鲤以行家的眼光把常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1: 你是风水先生，村夫野老略懂一点堪舆之学。
0: 常先生微微一笑，又把眼光投向了昭陵。孔鲤继续问：
1: 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
0: 常先生眼中掠过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神色，想说什么却又不好开口。孔鲤看了一眼张居正，感到这位赐府大人也有听下去的兴趣，于是怂恿道：
1: 常先生，你但说无妨。
0: 常先生点了点头：
1: 这块地若下葬大夫朝臣，也算是一块吉壤了，但作为天子陵寝还是有所欠缺。欠缺在哪儿？天子陵寝必须拱朝侍卫四权，就像皇上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上坐在宝座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风的屏风，前面有玲珑的桌案，远处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权的法则来看昭陵，朝臣与侍卫都有点散乱，其事也不昌隆了。
0: 说到这里，常先生便指点着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形势一一说明，把这一行官员都听得目瞪口呆呀。孔鲤共执钦天监，是专司皇陵堪舆的命官呢，成年累月同风水大师们打交道，在这方面可谓是见多识广，他知道今天碰到了高手了。常先生挑出了昭陵的

0: 毛病，换句话说，就是他这位命官的失职啊。出于自我保护，孔鲤说道：
1: 你这是一家之言，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都是名闻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可不一样。
0: 论及专业，常先生却固执起来了。
2: 大人，我先头已经说过，我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短长，我只说自己的观点。
0: 张居正很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理解孔鲤的心情，这时候站出来打圆场说：
2: 昭陵这块吉壤是大行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
0: 孔鲤跟着就嚷了起来：
1: 是啊，是皇上钦定的。
0: 说完了，他朝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
2: 常先生摇了摇头，不禁惆怅地说：哎，如此说来，这是天意呀。
0: 王希烈问：
1: 此话怎讲？
0: 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这时暮霭飘忽，影影绰绰的松林上头到处是盘旋归巢的宿鸟。常先生缓缓地说：
2: 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为我中国之大，也是难得的吉壤。但是望事寻龙意，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一处吉壤只有一个正穴，天寿山的正穴就是长陵。自永乐皇帝名驾长陵，一晃也有200年了。这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等7座皇陵，现在又有了昭陵，总共是9座皇陵。以老朽来看，这里皇陵的穴地是一穴不如一穴，千尺为室，百尺为行，事来行止，是为全气。万寿山的全气之穴只有长陵啊。
0: 常先生一番剖析，说的是头头是道，但听他宣讲的这一干朝臣，包括张居正在内，却是谁也不敢接枪啊。官袍加身的朝廷命官，谁敢对皇陵的优劣妄加评论呢？尽管他们内心觉得常先生言之有理，但绝不敢随声附和，因此竟一时间冷场了。倒是那机灵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不说话，猜想他的为难，便又朝常先生吼了起来：
1: 你个常老儿，净他娘的胡说八道，还不快走！我这就走。
0: 常先生朝张居正拱了拱手：
2: 大人，恕老朽猜测，你们是为视察昭陵而来，天寿山葬了9个皇帝，地气已尽，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了。
0: 说罢，常先生朝张居正一行深深一揖，调转头匆匆下山了。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背影，张居正忽然醒悟到什么，他命令那小校：
2: 你去把那位常先生拦下来，晚上我还要找他谈谈。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

0: 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

0: 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张居正刚回到感恩殿的住所，就有担任警卫的小校进来禀告，说是家人尤妻有要紧事求见。张居正心下纳闷，离家才一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便命小校领尤妻进来。稍顷，只见尤妻风尘仆仆、满头是汗的跑了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人。两人一进厅堂，喊了一声老爷，磕头行礼。这当儿张居正才看清楚，跟着尤妻进来的是冯保的管家徐觉。张居正问，这不是徐觉吗？你怎么来了？徐觉恭敬地回答，
2: 我家主人有要紧事向张先生讨教。
1: 两位管家各觅了椅子坐下，张居正盯着一贯鲜衣怒马，如今却是一身仆人打扮的徐觉，笑着说，
3: 原来是你家主人有事，我还真的以为是尤妻有事呢。
1: 尤妻连忙插话说明原委，
2: 老爷，我真的有一封急信要送给你，我正要启程送信，徐管家来府上说是要见你，于是临时换了一身衣服和我一起来了。
1: 张居正问徐觉，
3: 路上没人认出你吗？
1: 尤其代为回答，
2: 没有。
1: 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封沉甸甸的信封，双手呈上。张居正接过来拆封一看，是李幼滋从衡山寄来的密件，总共有十几张信笺，详细述说了李岩在福岩寺神秘死去的经过，以及连夜突击审查李岩一干随从的结果。最令人振奋的事情是，李岩的帮办董师爷交代了李岩向京城一些部院大臣行贿的事实，并从李岩行李中搜出了那两张记名高福的5000亩田契。张居正一目十行看过这封信，又看了看随信寄来的那两张田契的原件，顿时间心花怒放，心里头直夸奖李义和会办事啊。但表面上他却声色不露，慢吞吞地把信笺依原样折好，装回了信封，放在茶几上，然后问徐觉， 尤其不知道信的内容，徐觉当然更无从知晓，因此两个人都猜不透张居正此时的心情。徐觉瞄了瞄茶几上反放着的信封，习惯地眨了眨眼答道，
2: 今儿个上午有两封奏折送到了皇上那里，一封是刑部上的，讲的是妖道王九思的事，说王九思既已让东厂抓到，就该交给三法司问验定罪。
1: 张居正插问，
3: 该定何罪？
2: 折子上说王九思以妖术祸乱圣聪。

0: 导致先皇丧命，理当凌迟处死。
1: 哦，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接着又问，
1: 还有一封折子说的是什么？
0: 是礼部上的，说按新皇上登基成立，应从户部太仓拨20万两银子，为后宫嫔妃打制首饰头面。张居正哦了一声，这份奏折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外，尤其观察主人的脸色，趁机说，这道折子的意图再也明显不过了，就是他高胡子变着法子讨好李贵妃呀。张居正脸上勃然变色，他眉毛一拧，瞪着尤其厉声斥道，狗奴才大胆，你有何资格议论朝政？张居正突然发怒，唬得尤其一下子从椅子上跌了下来，双膝跪地，筛糠一般的答道，
2: 老爷，奴才知罪，奴才知罪了。
0: 张居正余怒未息，滚出去。尤其连滚带爬退出了厅堂。看到尤其惶然退出的窘态，徐觉也浑身不自在。虽然他对张居正家风甚严早有耳闻，但如此不留情面还是让他感到难堪，毕竟他与尤其的身份差事相同啊，因此是感同身受，竟也产生了挨骂的感觉。倒是张居正脸上早已经乌云尽退，好像刚才的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发生。他转向徐觉，和颜悦色地说，
1: 徐觉，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徐觉顿时感到张居正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啊，心中也就产生了一种敬畏。他又眨了眨眼，
1: 我家主人收到折子不敢怠慢，赶忙奏报皇上，皇上没主意，不知如何批答才好。按常例，这两道折子应该送内阁拟旨，
0: 这个我家主人懂的，只是这里头的道理很明显。说到这里，徐觉去了张居正神色小心翼翼地说，
1: 方才尤其所言虽然触犯了张先生的家规，但他道出了各中症结所在呀。
0: 张居正默不作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
1: 李贵妃知道这两个折子吗？
0: 知道。徐觉点了点头，声音压得更低了，
1: 他也没了主意，我家主人看透了李贵妃的心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他都同意折子上所奏之言。
0: 张居正在心里说呀，这正是高拱的厉害之处啊。但他依然不显山不显水地问道，
1: 冯公公是怎么想的？
0: 我家主人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拟旨准行，则让高拱抢了头功，从此事情就不好办了。如果驳回折子，又怕得罪李贵妃，日后更难办事。我家主人苦无良策，只得派我来这里向先生讨教。徐觉本想把事情说得委婉一点，但面对张居正深藏不露的眼神，他不免有些慌乱，因此也就赤裸裸地说出了冯宝的为难。其实他就是不如此直说，张居正也清楚不过。听罢徐觉的陈

0: 陈述，他伸出指头，漫不经心地扣动着面前的花梨木茶几，沉吟着说：“其实，这两件事都不难办理。”说着，他示意徐觉走近前来，丁声细气儿地与他耳语了一番。徐觉听罢，不禁眉飞色舞，连连说：“好。”好，依先生之计行事，他高胡子就会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张居正眉头一皱，轻轻拍了一下徐觉的肩膀，提醒道：“徐觉，你家主人如今已升任大内主管，你这位当管家的凡事要紧开口，慢开言。常言道，小心不亏人。”徐觉立马收了兴头，小心地答道：“张先生的叮嘱是至理名言的，小的当铭记在心。还有一件事，我家主人让我告诉你，今天通政司转来了湖南按察使李义和的手本，奏报前两广总督李炎在衡山自尽。”
1: 哦，有这等事？
0: 张居正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徐觉幸灾乐祸：“
2: 这个李炎是高胡子的得意门生，他这一死，高胡子的阵营里便少了一条走狗。”
1: 李义和的手本还说了些什么？
2: 其余的倒也没说什么，仅仅奏报了李炎的死讯而已。
0: 听徐觉如此回答，张居正也就放了心了。看来李义和是个有心人，他把此事的底牌全都告诉了张居正，对朝廷那边只是敷衍了事的上了一道公文。张居正瞥了瞥茶几上那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什么，只见小校又敲敲门进来禀报：“
3: 张大人，内阁中书马从云求见。”
0: 马从云接替韩一在高拱直房当值，他为何此时此地突然出现呢？张居正眉棱骨一耸，对小校吩咐：“
1: 你让马大人在外头稍坐会儿，听我的传呼进来。”
3: 是。
0: 小校躬身退下。不等小校的身影在回廊上完全消失，徐觉就满脸狐疑地说：“
2: 马从云不是高胡子的心腹吗？他怎么来了？”
0: 张居正阴沉着脸说：“
1: 你不要管这些闲事，此处非久留之地，我也不留你吃饭了，你去喊上油漆，回廊这头还有一道门出去，你们两个赶紧离开。”
0: 徐觉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闪身出门邀尤七走了。张居正收拾好李幼姿的密札，这才传话让马从云进来。
3: 张大人。
0: 随着这一声喊，身材颀长、穿着六品官服的马从云已经跪到了张居正面前行礼。张居正伸伸手示意他坐下，马从云坐在了刚才徐觉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双眼睛滴溜溜朝屋子四处张望。这一动作引起了张居正的不快，他压着性子问道：“
1: 你怎么来了？”“
3: 首富大人有急件让我送给张大人。”
0: 说罢，马从云从随身带来的锦囊里抽出了一份黄绫硬面的题本。张居正接过一看，封面上写了四个鹌鹑蛋大小的苍劲楷书：“臣武士书”，一看就是高拱的手迹。张居正一页一页翻读，

0: 嘴中不时叫好。不过片刻读完，他合上折子问马从云：袁府让你送来，是否是征求我的签字啊？
1: 正是。
0: 马从云背书一样说道：
1: 首府说皇上已10岁冲龄登基，与政体多有不熟，先帝弥留之际曾把三位阁臣召至榻前亲授顾命，现在三位内阁顾命大臣须得戮力同心，辅佐皇上扩清政体，明辨国事。
0: 张居正心里头明白，这份陈武士书是针对昨日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那道中旨而来的，连同徐觉刚才提到的那两份奏折都是高拱一手策划的公事，旨在取悦李贵妃，扳倒冯保。平心而论，张居正很是佩服高拱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御除政敌，步步为营，步步都是好棋，对手稍一不慎就会落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而俯首就擒。凭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好戏恶戏都还在后头。此情之下，他张居正很难做局外人呢、高拱也不允许他做局外人。这不，大老热天的让马从云急急如律令把这份陈武士书送到天寿山来让他签字，就是要把他拖入这场斗争，联合向冯保发动攻击。好在张居正早已经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把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审时度势、进退于夺等大事都已经思虑清楚了，所以事到临头并不慌乱。他起身到里屋，起开书童随身带来的墨盒，毫不犹豫地在高拱高仪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马从云拿到签好字的陈武士书奏折，再也不敢耽搁，告辞走出感恩殿，打马返回京城。把这两拨人接待完毕，不觉已经是酉牌时分。王希烈、孔鲤一般官员尚饿着肚皮等张居正共进晚餐呢。因张居正是一品阁老大臣，又是奉皇上旨意而来，在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不敢怠慢，吩咐庖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要为张居正接风。这种官场筹作最是耗费时间了，但张居正也不好推脱呀，只得把脱下的一品官服重新穿上，步入所住厢房一侧的宴会厅，一时间珍馐罗列，举筷飞觞。张居正顾忌着王希烈是高拱线上的人，因此只是勉强应付，就皇上陵寝工程问题说了一些奖励的话。一顿饭吃的气氛越来越淡，本想套近乎的王希烈隐约感到张居正这个人不大好伺候，也就草草撤席收场，各自回房间休息。却说张居正一回到下榻处，即命小校去把那位常先生找来。常先生进来的时候，张居正已经除了官服，并让书童给客人沏好了茶水。宾主坐定，张居正说：
2: 下午在先帝陵寝工地，我看常先生言犹未尽，因此便让小校把先生留下来，有些事情还想向你讨教。
0: 常先生坐在明亮的宫灯之下，依然是一身麻衣，只是眉宇间洋溢着一股子灵动的生气。他笑着回

阁老大人是明清朝野的文渊阁大学士，在下只是一介草民，虽胸有典墨，亦难当求教之言呐。张居正久居高位，各色人等见得多了，但觉得这位常先生身上自有一种人所不能企及的仙风道骨。从见他第一眼起，他的脑中就闪过了那副对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现在见这位高先生谈吐属对，既无村夫野老之粗俗，亦无文人骚客的迂腐穷酸，更是肃然起敬。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张居正问道：“听常先生口音，好像是江西人。”
3: 阁老大人说的不错，在下正是江西人。
2: 听你谈吐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为何要隐伏草莽，弃绝功名呢？
3: 当年我也曾进京参加过秋试，只是受了刺激，从此再也不肯走进考场一步。
2: 哦，你应试过？
3: 哪一年？
2: 常先生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扬了扬两道漆黑的卧蚕眉，盯着张居正说：“
3: 阁老大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你是……”
2: 看到张居正迟疑的神态，常先生悠悠一笑，抚摸了一下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说道：“
3: 阁老大人，你还记得出幼家吗？”
2: 出幼家？张居正浑身一激灵，这是他年轻时的挚友啊，一起参加乡试京试，正是26年前那次京试，他考中进士，出幼家却榜上无名。为了安慰多年的同窗，他写下了那首在世子中广为流传的七律：“燕市重来2月初。”前不久，冯保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诗送他，只是光阴荏苒。自嘉庆26年在京城与出幼家分别，不觉20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听到出幼家的任何消息。现在常先生骤然提起了这个名字，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无尽回忆。他连忙问道：“
3: 你怎么知道出幼家？你是谁？”
2: 常先生仍旧笑着：“
3: 你不记得我，该记得那两句诗：‘长记江湖落拓石，坐拥红粉不提诗。’
2: 经这么一提醒，张居正立刻就想起来了。26年前那次京师，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汇聚京师，其中有一名江西籍举子，名叫何新隐，正好与张居正出幼家同住一家客栈。这位何新隐为人风流倜傥，同时也颇为自负。彼此熟悉之后，一次举子们聚会，何新隐在桌上说：我何某虽然不才，但这次来京会试奔的就是甲科，愚者皆不在吾辈眼界之内。一听这话，张居正与初幼家都一下子愣住了，谁也不搭腔了。须知朝廷有定规，3年1次的京城会试，每次甲科进士只取3名，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愚者所取皆为乙科进士，总数也不超过200名啊。数千名举子多年寒窗苦读，千里迢迢赶来京城会考，得以金榜题名者已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却是没有几个人敢像何新隐这样口吐狂言，只想跻身甲科。一时间酒席有些冷场了。静了一会儿，初幼家问道：祝前兄，如果你考不上甲科呢？何新隐一笑，满饮了一杯酒后决然答道：考不上甲科，我何某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却说半个月京试之后放榜，何新隐不但没有考上甲科，连乙科进士都没有他的份儿。同时落榜的还有初幼家。本来在长达3个多月的旅居生活中，何新隐与初幼家因为生气相求就已经产生了友谊，现在又双双落榜，更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已经金榜题名的张居正对这两个旧与新知，除了同情与安慰，亦别无他法。放榜后3日，两个人联袂出京，返回南方故里。张居正为他们饯行，互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张居正对何新隐说：主前兄，你也不必负气，3年后再入京秋闱，甲科榜上一定会虚位以待。何新隐摇了摇头，满不在乎地答道：舒大兄，你不必安慰我，功名原是赌心累人之物，我本来就不喜欢，何况上次酒席上我已说过，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张居正虽然对何新隐的狂人

0: 做派颇有腹诽，但又欣赏他的任侠豪气，于是又问道：你一个读书人，弃绝了功名，又能做些什么呢？何心引朝张居正做了一个鬼脸儿。前天夜里趁你们这些新科进士邀齐了去拜谒做主时，我和初幼家两个闲来无事，便去棋盘街旁的槐花胡同逛了一回。张居正来京师不久，就听说槐花胡同是妓女聚居之地，当即就笑了。你们还真会找地方享受，是不是有销魂之夜呀？初幼家答道：销魂谈不上，逢场作戏当一回侠客，一是快慰人生啊。在青楼上玩得高兴时，我哼了几句歪诗。说到这里，何心隐略一定神，接着低声的吟额起来：长记江湖落拓石，坐拥红粉不提诗，此身应是逍遥客，肯把浮名换玉枝。何心隐刚念完，初幼家接着说：槐花胡同的女使们倒也粗通文墨，有一位叫梅雪的，顿时就捻动琵琶，把祝前兄的这首情诗按曲儿唱了。众女使一齐拍手叫好，开玩笑说：谢大人做得好诗，这第一句诗若改成长记槐花胡同时就更好了。祝前兄说这意思虽好，但改不得，一改就不合平仄。女使们就笑闹着喊他常先生，意思是让他常去槐花胡同光顾。初幼家说罢，三个人又笑了一回，就此抱拳一别。不觉光阴荏苒，白云苍狗，26年过去，张居正再也没有见过初幼家和何心隐两个人，但这位何心隐的踪迹倒是时有耳闻。听说他后来因仰慕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的学说，师从王艮弟子严君，多少年之后成了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到处授徒讲述王学。张居正一直苦无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当年在京师结识的狂人，没想到面前这位私闯皇陵禁区的常先生，就是当年的那个风流才子何心隐呐。事情既已捅穿，张居正再仔细端详坐在面前的故友，除了偶尔表现出来的神采飞扬的气质，眼前的何心隐与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世子实在相去甚远，不由得感慨说道：祝前兄，若不是你自己说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26年前我们只在京城一块待了3个月，认不出本属正常。今天我若不知道新皇上命你来视察先帝陵寝工程，也认不出你来了。张居正警觉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来视察先帝陵寝呢？何心隐脸上浮出了诡谲的笑容，盯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舒大兄，我来此地原是为了会你。 哦，张居正平息了故友重逢的激动，又恢复了他那深沉练达的习性，平静地问道：不知祝前兄会我为的何事啊？何心隐身子前倾，压低了声音说：蜀大兄多年韬光养晦，现在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此话怎讲？蜀大兄真的要我说明吗？何心隐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张居正看了他一眼，蹙着眉缓缓说道：祝前兄不要忘记，此处可不敢胡言乱语。是啊。何心隐踱到了窗前，撩开了柔纱窗幔，看着月光下的隐隐山林，他感叹道：这里是大明龙脉之所在，一般人来这里除了敬仰膜拜，又还能说出什么呢？但你我不一样，你九续凌云之志，要当一律一样的人物。我何心隐也是生于斯世的狂人，选择这里来谈大明天下，涉及苍生，正是风云际会的上乘之地。看着何心隐轻躯的背影，张居正忽然感到这位故友身上有着一股磁石般的力量。朱前兄，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何心隐了。何心隐回过身来，反剪着双手说：我知道我何心隐在叔大兄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寻花问柳的侠客形象，但那个常先生早已死去了，这世间的人事沉浮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些谈资且留将日后细细道来，今天我们还是先谈正事。你究竟有何正事？谈正事之前，我先请你看样东西。何心隐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了一份揭帖。张居正抖开那张揭帖，只见上面写着一首五言四句的顺口溜：田边有个人，采石捉露丝，雌鸟一展翅，飞入白云里。反复看了几遍，张居正也没看出其中有什么玄机，只是觉得这字迹似曾相识。这揭帖是谁写的？就是你的总角之交楚佑嘉。啊，是他？张居正又是一惊，立忙追问：他现在哪里？
1: 他远在武昌。
0: 在武昌？他在武昌作甚？张居正神态急切，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对自己当年的布衣朋友依然十分挂念。何心隐看到这一点，内心不免感动，于是答道：
1: 楚佑嘉皈依佛门已经20多年了，
0: 世名无可，如今是禅门临济宗的传人，驻息在武昌府城外小红山上的宝通寺。
1: 宝通寺？
0: 张居正当年赴武昌乡试，曾去小红山游玩过，依稀记得那儿是有一座小庙。
1: 佑嘉既是临济传人。

0: 人也该住个有名的大庙啊。舒大兄此话差矣，佑家也就是现在名震禅林的无可大禅师曾立下志向，一生要建十座临济宗禅门巨刹，这宝通寺是第四座。自从他三年前出任住持，临济宗弟子纷纷前来依附，十方施主也纷纷解囊相助，如今的宝通寺已经是恢宏壮丽的禅佛丛林了。张居正一阵激动啊，心想这人生际遇真是一篇不可计数详尽的大块文章啊，感叹再三，他说道：你们两个人如今一个是大禅师，一个是大学者，用佛家话说都修成了正果呀。比起舒大兄，我和无可禅师都只能算是边缘人物了。哎，朱前兄何必如此自谦呢？不是自谦，我这是掏心窝的话。大禅师也好，大学者也好，虽然也算是七尺须眉的事业，但毕竟无补苍生，算不得惊天伟地的大业。倒是舒大兄眼看就要登首府之位，这才是铁血男儿的伟业呀。何心隐声音不大，但由于夜静，句句话都如雷贯耳。张居正虽然知道客厅外头是长长的回廊，周围并无闲杂人等，但他还是担心隔墙有耳，连忙示意何心隐不要再说下去，并压低了声音说道：朱前兄，你是闲云野鹤，可以由着心性说话，但我可是官身不自由啊，你万万不可瞎说。何心隐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舒大兄，我何心隐是个狂人，天天都在说狂话，但绝对不会说瞎话。张居正不愿意与刚刚重逢的故友发生争执，便调转了话题，指着机案上的那张揭帖问道：无可禅师写这几句顺口溜到底是何用意？
1: 是送给你的。五月初我游学武昌，特意到宝通寺拜佛，与无可相会，并说要来京师，有可能还会来见你，问他有何言语捎给你。他想了想，就写了这四句顺口溜。哦，如此说来，这不叫顺口溜，用禅家话说应该是寄语。嗯，是寄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定金一时。

0: 爽，尾款裤断肠啊。
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3: 一，点火，
1: 点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6: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2022年6月17日，

0: 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看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你。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去哪儿，我是李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二月重庆巫山神女大扶梯投用，这项原本为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而建的民生工程，如今已成为当地热门旅游打卡地。游客可从长江岸边乘扶梯直达山腰，在透明连廊中欣赏山城风光。据了解，这套垂直交通系统由嘉定企业迅达扶梯上海工厂全程提供技术与制造支撑。过去居民沿步梯需行走一个小时，如今搭乘扶梯仅需20分钟，通行效率与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巫山县城依长江沿岸山体而建，100米的纵深范围内相对高差300余米，为配套特殊的山地条件，迅达团队量身定制了整套垂直交通解决方案，那就是由21台自动扶梯、8台电梯、4台自动人行道组成的33台设备集群，共同搭建起这套总提升高度242.14米、全线总长905米的云端天梯，在错落的山体间铺出了一条顺畅的垂直通行脉络。迅达中国在用梯副总裁杜英表示，他们根据坡度、跨度、提升高度的不同，各段灵活组合使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电梯则用于连接平台与地面，三者各司其职，高效协同。迅达中国在用梯副总裁杜英还表示啊，通过集群控制及串联运行，能够实现多梯联动，从而保障系统的稳定与安全运行。作为贯穿巫山县城

核心区的民生工程。神女大佛梯在设计之初便坚持不破坏山城烟火气的原则，项目采用架空连廊形式建设，在扶梯下方保留居民日常通行空间，并沿线设置多个观景平台，让乘客在乘梯途中随时欣赏山城、长江与群山景观。项目外立面则采用的是全玻璃幕墙和轻量化的钢结构设计，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同时，减轻建筑体量带来的视觉压迫感。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啊，远比预想当中困难。整条扶梯沿原神女大道老步道线路铺设，平均坡度达到35%，最陡处接近60%。加之施工场地狭窄，地下管线复杂，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对此，迅达团队拿出了针对性的破局方案，采用飞镖定制和模块化设计，将设备拆分运输，并结合五角手架安装、分段吊装和牵引提升等工艺，解决物料转运难题。更值得一提的是，整条神女大扶梯里包含了一台提升高度达33米的大型扶梯，这也是迅达上海工厂有史以来自主生产的提升高度最高的自动扶梯。如今，神女大扶梯早已跳出交通工具的单一属性，成为了串联政务服务中心、医院、学校、码头、商圈的和居民区的重要纽带。同时，扶梯带动沿线商业和旅游发展，观景平台成为了热门打卡点，为县城经济融入了全新的活力。作为项目背后的制造基地，迅达嘉定园区自2014年投用以来，相继落地迅达亚太研发中心、迅达中国总部，从上海中心大厦、国家体育场鸟巢到腾讯滨海大厦等地标项目及高端扶梯设备均产自这里，展现了扎根嘉定的本土研发与智能制造实力。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位于加松北路和金昌西路交叉口的松鹤园艺大型绿植超市开业了，占地共4500平方米，主营室内外观赏绿植及配套园艺产品。在超市里，植物按照品类分门别类摆放，大型绿植区发财树、幸福树、龟背竹等一排排整齐排列，枝叶繁茂，层层叠叠。一旁的低矮花架上摆着蝴蝶兰、红掌、白掌和小盆多肉等观赏植物，过道两侧则挂着各色的吊盆植物，绿意满满。超市包含50多种室内室外观赏绿植，且都挂着标签，写明品种、习性、养护要点以及价格。配套商品除了常见的花盆、营养土，还有缓释肥、杀虫剂、修枝剪、喷壶等工具，以及用于装饰的陶瓷摆件和木质花架。买绿植挑盆器配工具，一次性就能完成。市民朱女士挑了一棵龟背竹，说呢，她一直想给家里的客厅来添一棵绿植，感觉这里价格挺公道的，品相也不错。工作人员呢还向她介绍了浇水频率、光照要求很全面。松鹤园艺工作人员殷之表示，上架前的每盆植物都经过了人工的筛选，要求根系健壮、叶片饱满，没有病虫害和黄叶。绿植超市的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植物状态，发现叶子呢枯萎或者是盆土干了，就会及时处理，确保摆上架的每一盆都生机勃勃。据了解，松鹤园艺呢也可以承接企业、商户还有典礼展会的绿植租摆，绿植超市方呢会上门了解采光和空间情况，再根据实际场景搭配植物品种和数量出具设计方案，并提供送货摆放服务。后续也会安排专人每周定时浇水、施肥、修剪。如果有植物出现黄叶或者是长势不好等情况，将直接换新，省去了采购和养护的精力。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全年无休。地址呢在安亭镇的加松北路转入金昌西路，前行100米右转即到。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银河吉利旗下的这个银河 TT Ultra 啊，在最近呢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呢是纯电中大型车，拥有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预售价20.98万元，首发限量999台。吉利银河 TT 全系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零百加速3.8秒。极速达到了每小时210公里，采用的是前全铝双叉臂加后加强五连杆悬架，支持6C 超充，11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接下来关注的是奔驰发布了新款迈巴赫 GLS680， 新车采用全新外观，更强的 V8 发动机和全面升级的座舱。外观升级集中在全新前脸，进气格栅外围加入了发光边框，首次采用可点亮的迈巴赫的格栅微标与车头三叉星立标。新车搭载奔驰自研的 MBOS 架构，深度融合 AI 技术，中国版支持车位到车位辅助驾驶。受中东冲突抬高燃油价格和平价电动车型集中上市双重因素带动，六月欧洲新车销量同比大涨13%，达138万辆，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增幅高达52%。另外，当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同比大涨118%，上汽 MG 以38640台的销量位居第一，比亚迪38300台紧随其后，奇瑞以35228台排名第三。接下来关注的是华为超充官宣上线上汽大众充电地图，首批上线574座城市超充站和127座高速超充站，新增超过10000支华为超充枪。华为超充联盟于2024年4月正式成立，号称让有路的地方就有高质量充电。根据官方信息，超充联盟已经覆盖了200多座城市、130多个县和50多条高速公路部署超充。

不见得好

今天来关注的是褪去白日的燥热，夜幕低垂，灯火渐亮，新一波上海夜市次第开市，为夏夜解锁温柔新意，带来风格迥异的夜游新体验。首先是上海万象城的长夏颂集，600米的有街上有众乐台，还有游戏坪以及茶边室，一步一景仿市交融。万象城以长夏骄子兑换券串联游戏游玩主线，融合传统夜市文化，推出了千灯巡游、皮影小戏、古法戏彩、闲庭说书四大传统民间演绎，搭配了投壶雅玩、蹴鞠闲乐，还有游戏套圈等一些轻互动的体验板块。地点呢是在闵行区吴中路1599号上海万象城，即日起到8月31号。另外呢是盘龙天地的韩国夜市，前不久盘龙天地直接把韩国这种街的夜市哈、搬到了家门口，碳水硬菜、肉食解馋，还有冰甜甜品、微醺小酒是一站式全部配齐，沿着市集边走边逛，从头吃到尾，逛完整圈都舍不得停下脚步。一边是盘龙江南水乡古韵悠然，一边是韩式夜市新潮热闹的市井烟火。本次亮相的韩国夜市呢，为市民打造了夏日夜游还有休闲纳凉的全新打卡地，即日起呢在青浦区的盘龙新天地起伏广场。接下来呢是龙华夏会夏夜游园会，将会延续爆款龙华庙会 IP， 主打东方美学夜游。街区依托的是龙华滨港水资源，打造一个亲水市集，结合时令节气推出了日咖夜酒加非遗夜市、非遗手作、江南小吃、古风打卡装置全覆盖。那么夜间的氛围感呢，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即日起到8月31号，在徐汇区龙华路2778号龙华会。接下来呢是在我们嘉定州桥老街的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前不久呢，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的一期活动呢是在州桥老街的民清街正式开市了，沿街宋韵市集，涵盖了宋锦、绒花、文房摆件等国风文创，以及冰品、烧烤等消夏小食，好吃好逛好入手。值得一提的是呢，一期特设了清养专区，会有一些草本养生糖水等一些好物亮相，让游客在游逛当中感受宋式慢疗愈的独特魅力。即日起到8月2号的每周五至周日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最后呢是苍城狼园苍城消夏夜寺，三伏天热浪席卷，寻一处水岸晚风来消除燥热。那苍城限定3期夜寺轮番上线，吃瓜碰杯戏水，承包整座夏夜间的一个浪漫。音乐绕花灯，美食伴晚风，这里有亲子戏闹、好友相聚，以及一站式解锁夏日夜间休闲的一

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也是点亮了夜间的烟火夜经济。时间呢是7月25号到7月26号，8月8号到8月9号，地址呢在松江区的苍城郎园。

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也是到这儿就临近尾声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千香》，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

0: 记忆变得模糊。
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呢是农历廿四节气之一的大暑，大小的大，暑假的暑。当然，这个侬也可以讲侬讲大暑，但是多数的讲法，我才讲比较标准的、比较正宗的讲法是大暑，也是热天顶顶热的辰光。家庭本地有句老古闲话，叫做“小暑高大暑，热得五转次”。一听嘛就晓得了，到这个大暑节气啊，天气就要热了。大暑是啥意思呢？大暑得了这个小暑一样啊，侪是暑假的暑，不一样是一个大一个小，侪是反映这个夏季或者讲热天时炎热程度的降临。大暑表示这个炎热到了极点了。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进入了一年当中顶顶热的辰光，还是气温的农作物生长顶顶快的时期。不过呢，干旱还有这个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呢，侪是发生比较频繁的。抗旱、排涝还有防台风，特是提前管理等任务非常重的。一般来讲，大暑节气是华南一年当中光照顶多、气温顶高的时期，是华南西部雨势顶顶丰沛，还有这个雷阵雨、雷暴天气顶顶常见，还有30度以上高温天数顶集中的时期。也是华南东部、上江中下游地区啊，35度以上高温出现顶顶频繁的时期，大暑也是雷阵雨顶多的季节。有谚语讲：“冬蚕无半跌，西蚕走不及。”意思是讲，这个热天时的午后啊，就是讲下半日啊，蚕蝶假使出现了东方，那么雨不会落到此地；假使讲蚕蝶来了西方，那么这个一场大雨啊，非常快就会到来了。侬想压也来不及。大家也常常拿这个热天时的午后的雷阵雨称之为西北雨，并且引用是华雨隔地江，还有华雨隔人悲。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这个。

热天时的雷阵雨啊，隔开一条田埂就是天好了。有辰光隔开一条牛的牛背啊，就是天好，特子落大雨了。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也形象的说明了雷阵雨啊，常常是一面落雨一面出太阳。正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句有名的诗句，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且有晴”。大暑天的气候特征，顶顶主要的才是鼻高温。大家侪晓得的，所谓日晒三伏。这个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侪是一年当中顶热的，而且全国各地啊温差也不算大。就是讲到了大暑啊，全国各地基本上侪差不多，侪蛮热的。大暑相对于小暑，顾名思义是更加热了。在了1971到2000年中国地面气候资料当中，从30年8月份的极端的最高气温统计当中可以看得出，有一部分山区的7月份的极端最高气温出现了7月下旬，而绝大部分8月份的这个极端最高气温侪是出现了8月上旬，正好侪是7月下旬特至8月上旬的大暑的时间。炎热的程度从小到大，侬想从小暑到大暑。大暑之后就是立秋了，正好是符合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诗人陆游写过迭能的诗句，是专门描写台风的，叫做“风时百山怒，雨时绝无晴”。意思是讲，风大到啥程度啊？山谷老天发怒了，要拿迭个山拔脱；迭个雨大到啥程度啊？山谷湖帮里水啊，全部要倒出来了。形象的描绘了台风来袭的辰光壮观景象，事实上向也确实是迭能的。热带风暴特指台风的破坏能力是超强的，伊拉理所当然的成为热天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根据史料统计，辣辣我们国家沿海登陆的热带气流，7月特指9月份是一样多的，平均侪是1.9个，8月份位居第二，平均登陆1.8个。另外，辣辣大暑节气啊，上江中下游等地的高温暴旱也是非常厉害的。迭个辰光，我们国家除脱青藏高原以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天气炎热，35摄氏度的高温已经是司空见惯，已经是见怪不怪了。40度的高温也会出来。著名的有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辣辣大暑前后啊，搿是炉火鼎鼎响了。比三大火炉更加热的地方也有了，像这个安庆、九江等等。每年的火炉，或者讲再热的地方，也会比来比去侪不一样。2003年6月、8月的最热的城市是福州、杭州、长沙特至南昌。当然，最热的火炉啊，还要算新疆火焰山，就是吐鲁番盆地。吴承恩辣辣伊的小说《西游记》当中描写过。当年唐僧师徒也经过这个火焰山的。清代诗人萧咏辣辣伊的诗集当中写到过，曾经试试看拿这个面饼哦，就是个生的面饼哦，贴了太阳石柱的这个墙壁上向，过脱一歇歇，这个饼居然熟了，真是烈日可畏啊！由此可见哦，火焰山的美称的确是名不虚传。大暑前期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这个辰光如果没充足的光照，气温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假设讲连续出现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对水稻等农作物也是生长不利的。上江中下游地区有迭能的谚语：5天不雨一小寒，10天不雨一大寒，1月不雨地冒烟。所以，种田人真是辛苦。庄稼太阳一年到晒也不来事，假设讲一年到雨水也没，搿也是不来事。就拿我们家庭本地的大名鼎鼎的农产品马六葡萄来讲吧，是需要点雨水的，但是也需要强烈的光照。假设讲一年到夜落雨，不出太阳，那么大家本地人就要讲了：哎哟，今年雨水啊太多了，太阳不出来，这个葡萄啊就不甜了。应该讲，大暑的辰光，全国各地啊，农业生产才是鼎鼎繁荣的时节。尽管迭能。讲究的中国人还是不忘记了每年这个辰光忙里偷闲，举行各种民族活动，辣辣火热的夏天寄托对秋天丰收的美好希望。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每度侪是体现了七个方面。大暑节气也是迭能，大暑的

民间饮食习惯大概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吃凉性食物来消暑，譬如讲广东的东南地区就流行迭能一句闲话，叫做“六月大暑吃仙草，勿是神仙勿会老”。而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只有辣辣大暑吃凤梨的习俗，因为迭个时节的凤梨顶顶好吃，而且是有排火的作用。与迭个习俗相反的是，有种地方的人习惯辣辣大暑节气吃热性的食物，譬如讲福建莆田要吃栗子、羊肉、特制面糟来过大暑。湖南中部北部历来有一种传统的进补的办法，就是大暑吃冬至饯。迭个习俗，上海郊区农村交关地方，包括我们家庭，侪是有的。大暑的辰光，弄只冬至饯清蒸粥，或者是摆点毛豆子，小囡老人侪适合的吃肉吃汤，搿是清清爽爽。迭个是属于一种温补。当然，清蒸冬至饯的辰光，必定是要摆几片老姜的。迭个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不仅医生开药方，大暑喝茯苓，或者讲吃茯苓。山东鲁南地区啊，有喝茯苓的习俗。辣大暑到来迭天，到迭个当地的羊肉汤馆里向吃羊肉汤。山东鲁南地区以枣庄为代表，就有得吃迭个茯苓的习惯。迭个跟当地的农事气候是有关系的。山东枣庄是有名的采麦区，植物辰光则是麦收结束，新米上市。是一个短暂的农闲期，夏天农忙刚刚结束，人侪非常疲劳，是要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了。辣辣农村有啥好吃？新麦收上来了，做点山东大馒头，狠狠心杀只羊，勿舍得自家吃，拿出家的囡恩接回来，带了外甥囡女回娘家吃新麦的大馒头。张家囡恩接回来了，李家囡恩也勿好落后。还要蒸新麦馒头，还要杀只羊，还要拿囡恩接回来吃茯苓。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方民族。吃茯苓迭个习俗，上海部分地区也是有的。譬如讲迭个张杭地区，还有迭个凤仪，还有专门的茯苓节嘞。上海地区的羊肉汤讲究要清爽新鲜，汤里向是不会摆辣椒，也不会摆大蒜头的，会得多摆老姜片，还有撒浓浓的胡椒粉。羊肉汤盛出来之前呀，还要撒一把碧绿生青的大蒜叶子。热天的羊肉汤还要趁热的辰光、趁烫的辰光吃下去，搿是浑身出汗，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底根，出得来是汗汤汤滴滴，人湿湿漉漉。对此啊，营养学专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羊肉辣辣伏天吃，营养程度是顶顶高了。三伏天，人体内的积热。这个辰光吃热的羊肉汤，同时侬烧羊肉汤必定要放大量的这个老姜片，才是发热的。吃下去啊，浑身是大汗淋漓啊。迭种汗啊，又好拿身体里向这个积了海的热量带出来，同时好排出体内毒素，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像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可以讲家家户户侪有空调，两个老人啊，对于小囡是宝贝了不得了。一点也舍不得伊到迭个太阳头里向去晒，一点也勿舍得伊出汗。搿热天时，浑身是清清爽爽，侬觉着就适宜啦，一点汗也勿出，反而是勿好了。冷天该冷就冷，热天该热就热，迭个侪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0: 山。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罗家浪露天吃饭，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日天一到，又到了老家庭

露天吃饭的辰光了。老店主啊，一到热天，迭种好戏日日上演。像辣辣嘉定城区，还有南翔安亭、黄渡楼堂等街浪向，每天侪看得着，但不会重复的。辣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之前，嘉定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宽宽狭狭不一样的老街道、台阁路、老墙门，特指弄堂。太阳落山，木头浴盆里的小囡一头大浴，一头撩水弄白相。大人哇啦哇啦赶叫小囡的身影，闻到了照片盖里飘出来的饭菜的香味道。街道旁边头病房里向蹲个人家，阿爷阿姨的拿自家做的高高低低的吃饭的小台子，摆了弄堂口，还有上家宴、天井里向，或者是屋檐下头。远远叫望过去啊，错落有致，一排上个露天的吃饭台子，看上去还蛮有排场似的嘞。当然了，辣迭个排场似摆出来之前，各家各户的男人们有一项重要的清洁打扫工作，搿是必不可少。男人们用开洞连了满满的一桶水。希望拿自家门前，或者讲伊看中的弄堂前头的迭个空地啊，拿伊用水浇一浇，一定要浇透了，迭能才好驱散太阳暴晒一日天之后的热气。那么才好从屋里向搬出来，蹲了外头专用的吃饭的小矮凳、小个台子，蒸笼一样的照片盖里，烧饭的家庭主妇已经是浑身汗淌淌的了。衣裳全部湿透了，不管再哪能热，夜饭菜是不能敷衍的。大清老早爬起来，顶多烧两顿早饭，特指中饭。假设讲拿一日三顿的菜全部辣辣清早才烧好，搿是到夜到必定勿好吃，也太敷衍了。葛末夜饭菜有点啥个好吃头呢？油煎小毛鱼、油汤豆瓣。糖醋黄瓜，还有三三八的面白糖，撒了番茄浪向。番茄要是洋红番茄，是用来拨男人过老酒吃的。再另外炒只番茄炒蛋，咸菜毛豆子，或者是酱瓜丁炒毛豆子，搿是用来过饭吃的。老家庭的家常小菜，各家人家像变戏法一样，陆陆续续的被搬到台面浪向。小囡也不空了海，抱着抱紧，好像比大人还要忙，忙了分碗筷盆子调羹，想帮妈倒酱油醋。男人呢，老早已经摇出来杨梅土烧酒了。露天吃夜饭，邻座隔壁侪来搿闹忙了。昏黄的路灯刚刚亮，表示吃饭辰光差不多了。那么一排上的露天的吃饭小台子上集体开动了，相互之间尽开心打扮，色鲜花样样侪有的。男人家一粒上是赤膊，下头扎一条花的大短裤，一看就望上去是了家子部的手艺。背心浪向还露出把花冠刮痧的痕迹。女人家扎的是自家做的昆高的衣裳。花花绿绿，样样侪有。大哥有个小囡，头巾过一圈，还有背心上是一层白花花的被子粉。各色时令小菜争奇斗艳，浓厚的生活情趣，特指市井烟火气，花枝欲出。杨梅土烧酒的香气，一直好从街头飘到巷边。几个老酒居员，叽叽喳喳。有红烧的，有糟的，老酒味的是悠哉悠哉。上人家要是烧了碗新式的下饭菜，自然会得请邻居来尝尝味道，还要讲一句：“不大好吃啊，吃吃看啊。”平常辰光，因为鸡毛蒜皮接下来的一种多多少少的服务性、前前后后的事体。邻舍隔壁之间有几日天相互之间碰着这趟不认得的，因为迭个一块子，搿把前前后后事体就一扫而过了。反正先吃了再讲，有啥事体啊？

到辰光再讲。那么有喉咙光光响，不是形象么？讲起是家长里短了。调皮的小囡，索性坐到邻居屋里的台子上吃饭了。隔壁灶头真叫香啊！坐了外头吃夜饭，等于是吃夜饭的同时，提早了了乘风凉。大的是一种上花特指夏意。没空调的日节里，上海本土造出来的华盛牌摇头扇，还真接不过迎面吹得来的弄堂里向的穿堂风来。大热天，迭能噶的露天吃饭小台子，一般性要摆到七八点钟来。通常是第一个先吃老酒、先吃小菜的男人，要磨磨蹭蹭挨到最后一个。这个是辛苦工作了一天的男人，顶享受的辰光，吃点啥？慢慢叫吃呀。老酒吃撑醒嘛，再添个半汤钟饭，弄点开水，弄点清爽的冬瓜汤啊、番茄汤啊，倒一倒。还有个名堂经的，叫做阿饭浪头。先吃好的，必定是小囡。鸟了动人，要看妇女节，要看家里省官司的。那么有电视机的人家，好，应该讲该电视机的人家，老早就拿电视机搬到外头了。有人自告奋勇的调天线，有人去隔频道，大家都有一个边看边乘风凉，一头还要议论迭个电视机里向的情节，高谈阔论，感叹神圣啊！三四十年过脱了，十二三十几度的桑拿天，太阳落山之后。饭店的空调包间里温度降得再低再阴凉，而辣辣室外的烧烤啤酒灯箱旁下头，大金行里的小兄弟们仍旧欢喜就坐了外头。大排档生意辣辣嘉定交关商圈一直火爆，也就见怪不怪了。热天时欢喜蹲辣外头吃夜饭的老嘉定，既是本色出演的演员，也是观众。观众跟演员可以是随意调换，自家辣辣转移自家生活，也辣看人家。所谓山上红尘中，纵然有千般浮沉，在眼迷离之间，楼层的街道风景是如此的温柔。一两个好朋友一道小老酒咪咪，三四样小菜过过老酒，五六分醉意啊，暗潮汹涌。一幕一幕上演的是不同年代、不同生活背景的老家庭的、鸡龙蛙跳的烟火气的生活。

大热天蹲辣外头吃饭，啊，真是只有老底子才看得着。侬像现在哦，假设讲啥人再想心血来潮蹲外头去吃夜饭，侬坐辣外头迭个空调的外机吹出来侪是热气呀，搿哪能烫得了呢？只好是规规矩矩的爬辣空调房间里了。所以啊，要讲闹忙呢，要讲有人情味道，要讲生活烟火气，搿还是老底子的日脚，也勿觉得啥苦呀。大家一代一代侪是迭能过来的。最后呢，还有几分钟辰光啊，葛末我还是想延续老底子迭种老味道。再过蹲辣外头乘风凉，要有古巴能识味道的人讲讲故事，唱唱山歌。最后呢，就要得大家介绍几首家庭民间歌谣。先介绍一首《阿棒歌》：一根阿棒加稀奇，路浪行走全靠伊。上桥下桥千斤力，青南大戏不及伊。阿棒也就是挂上，南大戏是对应的家庭北偏的方言，指的是小辈儿女。阿棒歌这首歌谣是一首以墨字讲城市的讽喻歌，就是讲有讽刺有比喻的歌谣。明明朗好像挂上成了主角，

实际上，伊是表达了年老无助的老人希望得到儿孙小辈的孝顺，得至无助关爱。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开花节节高，根上生气直到少。人家话我福气好，老来还用傍头靠。这首《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歌谣，又是一首以物事来比喻城市的风雨歌谣。前头两句用芝麻开花从根到梢节节高，比喻滋生满堂；后头两句用芝麻成熟特指收获辰光不敲不打，暗指老人因小辈不孝顺挨打受气的境遇。这首歌谣听上去好像主角是讲芝麻，却隐含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晖，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

0: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 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8: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8: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4: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 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6: 自己

0: 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7: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

0: 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火，烟雨喷涌，多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

0: 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立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3: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2: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4: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2: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3: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2: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4: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2: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3: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2: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4: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重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2: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4: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2: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3: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0: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2: 什么意思啊？
6: 小姨就是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

0: 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可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他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 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

0: 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不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西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

0: 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2: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3: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 兰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

0: 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4: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5: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3: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6: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3: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7: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3: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8: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3: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9: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3: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 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0: 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1: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1: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0: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1: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给予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它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0: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比如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0: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

0: 么就应当按照这次伞形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1: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0: 是的，
1: 而且
0: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啊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2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2: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嘉定举行，深入探讨汽车产业新实践；因智而兴，向新同行，新智生产力高峰对话在嘉定举行，共话新能源汽车发展；山海同心，薪火相传，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省果洛州九寨县考察交流；今日大暑，新一轮高温开启，医生提醒警惕热射病。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7月21号至23号，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嘉定举行。论坛设置闭门峰会、大会论坛、技术领袖峰会、主题专题论坛等16场会议和若干配套活动，业内专家共同深入探讨汽车产业新实践。AI 加汽车是本次论坛热度较高的话题之一，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以空前速度重构产业分工与生态，深度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驱动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在论坛展示区域，来自无锡车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一款车载 AI Box 航空箱，能够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为车辆提供本地算力，优化智能驾舱的使用体验。
3: 它主要解决的一个方案就是基于现有的一个座舱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 AI Box， 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AI 一个算力。
2: 当下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业内专家认为，通过人工智能的有效、广泛与深度应用，能够逐步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升级，尤其是助力智能网联化升级。
4: 我们现在的辅助驾驶 L2 级已经普及到65%乃至70%了，对啊。我们不仅在新能源汽车上大面积的普及 L2 级，在我们传统车的转型升级上也有部分车也有 L2G 的这样辅助驾驶系统。伴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的运用，应该说对我们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化的发展会有大大的推动。
2: 当前我国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正加速规模化应用落地，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提升，汽车出海与全球化合作成为重要增长极。今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发展特征。
4: 上半年我们已经超过1500万辆销售，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7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很好，整体的整个汽车出口也不错，比我们预期要强。那现在说到1到6月份，我们出口已经超过500万辆。
2: 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已形成相当规模。连续3年汽车产量超过3000万辆，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据介绍，中国汽车论坛汇聚各方力量，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汽车行业深度交流与合作。作为论坛连续6年的举办地，嘉定区正积极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去年，嘉定区工业产值达到4816.4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1210.4亿元，可比增长7.0%。全区汽车产业规模超7200亿元，集聚上下游企业4500余家，构建了研发、制造、应用、服务全链条生态。嘉荣媒记者李华成、汪建报道。
0: 过去1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从跟跑到领跑的旅程。如今，它正站在一个新的路口，从规模领先迈向价值领先，从制造优势迈向创新优势。近日，因智而兴、向新同行、新智生产力高峰对话在嘉定举行，蔚来汽车与宁德时代两家企业高管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2: 对谈中，双方围绕产业竞争、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全球化以及长期主义展开讨论。其中，当被问及什么样的技术才真正具备价值时，蔚来方面给出一个贯穿始终的判断标准：用户永远只为体验买单。他们。

0: 认为，技术本身不是目的，只有能翻译成用户体验语言的创新才值得被坚持。
1: 技术的终点，它不是一堆参数，而是人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很期待新能源的一个未来。
0: 从供应链走向价值共同体，是本次对话的另一条主线。
2: 没有零到十，把这个十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高性能的电池做成一个当年看来啊白菜价，而且能够大规模稳定生产，我觉得没有零的时代和我们很多这样的产业链的伙伴的贡献，就不会有中国这个电动汽车工业的今天。
0: 正是这种基于技术突破与高效制造的产业合力，不仅让中国汽车工业客观上具备了全球强大的竞争力，更成为应对挑战、持续前行的最大底气。面向未来十年，宁德时代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3: 到了2035年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应该是全域电网，我认为这个纯电应该是未来新车的主流。
0: 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作党委副书记孙宇、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活动。家中媒记者席凌燕、汪建报道。近日，嘉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率党政代表团赴青海九治县开展考察交流活动。昨天，代表团实地考察对口支援文旅项目，看望九治光明行医疗团队，并出席两地高层联席会议。九治县委书记李忠参会并讲话。代表团先后查看门塘乡黄河女儿湾文旅融合示范区与年宝玉泽生态旅游大道项目。黄河女儿湾示范区于2023年建成运营，配套观景栈道、服务驿站、太空舱住宿等设施，融合黄河文化与游牧民俗。去年底获评国家3A级景区，今年又加固基础建筑、升级厕所和咖啡屋，并于山顶增设集装箱式美食体验店。年宝玉泽生态旅游大道项目作为三江源核心水源涵养区，今年由上海元清投资打造天神之路5369生态旅游大道，建设游客驿站、生态公厕、马厩等设施。代表团还前往九治县人民医院慰问九治光明行嘉定医疗团队，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下午，两地举行高层联席会议，嘉定区向九治县捐赠帮扶资金，并签订2026年度对口支援协议。卞维敏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对口支援工作站在新起点。嘉定将继续紧扣九治所需、嘉定所能，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持续做好各项帮扶协作工作，在项目推进、产业合作、民生帮扶、交流交融上再发力，一如既往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完成好对口支援任务，共同谱写协作发展的崭新篇章。李忠表示，九治与嘉定16载山海同心、薪火相传，两地协作实现了从输血式到造血式赋能升级。九治将坚持罢相补短板、务实促发展，主动对标嘉定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和成熟经验，立足两地协作基础与九治发展实际，聚焦产业、市场、科创、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化全方面对口支援。副区长丁炯炯参加考察交流并出席会议，九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金莲主持会议。家中媒记者黄香玉、徐晨毅报道。
4: 昨天，2026第四届宝丽之夏上海青少年舞蹈节暨漫舞长营第九届红彩杯少儿艺术展演活动在上海宝丽大剧院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活动中，近1000名青少年舞者汇聚一堂，带来144个精彩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艺术潜能与青春活力。
0: 经过层层遴选，11个优秀作品集中登台展演。鼓声铿锵的《古韵春生》，充满渔家风情的《渔梦渔阳》等作品轮番上演，孩子们舒展肢体，神情饱满，用灵动舞姿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们跳的是北湖音乐，是一个古典舞，就是很优美， 一个学期就是抠细节、抠动作、练表情，我觉得挺开心的。
6: 他铺个垫子在家里，他就很喜欢。走到镜子前或者是走到这个大厅前，他都会自己去练习，不叫苦不叫累。然后呢用这么好的一个姿态展现出来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家长其实也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的。
0: 作为活动重要板块，大师班舞蹈展评与展演形成完整链条，为青少年提供了从学习到展示的闭环体验。
7: 高兴的能够看到孩子们的表演，他们的舞台把握能力和艺术感觉有明显的增长。
0: 据介绍，保利之夏青少年舞蹈节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首次与红彩杯深度合作，为孩子们打造一场切磋技艺、交流互鉴的艺术盛会。
8: 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以及行业以及专家协会对于我们的支持，来让我们的青少年们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去展现他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通过他们，包括跟长宁舞协的一次充分的融合，来打造整体的一个美育联盟。
0: 家中媒记者席凌燕、蔡晨浩报道。
4: 日前，第三届嘉北四驱车赛热烈开跑，200组家庭在田园绿野间亲手拼装四驱战车，并在全新启用的三轨专业赛道上一较高下，体验别样的亲子乐趣。
9: 在嘉北郊野公园，参赛家庭默契协作，认真拆解、拼接、组装零件，拼装出各自的专属四驱战车。竞速赛场更是火力全开，四驱战车疾驰而出，在直道飞驰、灵巧过弯、腾空飞跃坡道，每一次冲刺都尽显热血激情。
10: 我看到我的车很快的跑，所以很开心。
11: 有很好的风景，还有很好的这个设施，然后又动脑又动手。
9: 本届赛事，嘉北郊野公园内的全新四驱车赛道正式投入运营，三轨并行的全新配置不仅有效提升了赛事竞速质感与竞技公平性，还可同时容纳更多选手同台竞技，为参赛家庭带来更为流畅专业的参赛体验，田园竞速氛围十足。
12: 希望让小朋友们从电子产品的这个世界里面解放出来，回到田园，回归天性，同时呢抓住80、90他们的这么一个对四驱车的一个复古情怀，打造一个亲子之间同台竞技、互动协作的这么一个平台。
9: 目前嘉北郊野公园全新四驱赛道已正式对外开放，并提供免费体验，市民可自带四驱车，也可现场选购拼装套件，畅享田园竞速乐趣。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4: 今天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新一轮高温天气开启，市民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记者了解到，入伏以来，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已经接诊了41例中暑患者，其中还有中暑疾病中最严重的热射病。
0: 日前，60岁的张老伯因中暑昏迷，被120急救车送到嘉定区江桥医院急救。入院时体温超过40度，还伴有癫痫、酱油尿等症状，被确诊为热射病。
13: 40.6度，那这个是非常高了。如果不把核心体温赶快降下来，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脏器功能损伤很快就要出现了。
0: 医生介绍，热射病是中暑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容易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衰竭。如果不及时救治，病死率可达80%。
13: 热射病它不是单纯的中暑，它是一个极危重症，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它是会威胁到生命的。它核心治疗其实就2点，快速的降温和快速的补液，阻断它这个病理生理的发展。
0: 医生介绍，经过迅速降温、液体复苏、镇静抗癫痫等一系列积极救治后，张老伯的循环呼吸系统已经恢复。医生提醒，如出现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40度，并伴有意识模糊、肌肉痉挛或癫痫、呼吸浅快、极度虚弱等症状，应尽早送至医院救治，以免延误病情。
13: 热射病虽然它急它重，但是它是一个完全可预可防的疾病，皮肤皮温升高、无汗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到转移到阴凉处去休息、喝水，没有缓解，一定要及时就诊，千万千万不要等到人意识不清了，已经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了，我们再去就诊。
0: 嘉荣媒记者印沁沁、汪建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

0: 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蹲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 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

0: 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

0: 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

0: 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

0: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射，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
2: 申城迎来连续高温，陈吉宁和龚正、胡文荣、朱忠明等分。

0: 深入基层一线，向广大劳动者表示亲切慰问，衷心感谢，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向前一步主动作为，让群众安心放心。
1: 公正调研重点市属国企，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
0: 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全力打造全球知名博物馆之都，力争年均举办12个以上百万人次流量重大文商旅体展活动。
1: 两名中国籍学者邓玉、王红获数学界最高奖，实现大陆本科培养的数学家菲尔兹奖零的突破。播送本台晨间快评，90年梦圆更待叶茂根深。
0: 宝山区区长邓晓东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针对出行配套、噪音扰民等市民诉求及时督办。
1: 商务部表示，中美正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0: 阿联酋航空一迪拜飞上海航班因天气原因备降杭州，373名乘客被困机舱超10小时。国际航班备降，旅客为何不能下机等待？播送记者的报道。
1: 特朗普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以方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
0: 沙特油轮遭袭加剧担忧，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李英伟。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0度，最低气温25.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意见要求，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质量，抓好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工作，结合实际推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意见要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便民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基层各类网格多格合一。意见要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依法保障各类社会群体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不同社会群体关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分级分层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制度，畅通和拓展征集渠道，完善成果转化机制。
0: 申城近期连续经受高温强对流天气考验，全市各条战线劳动者坚守岗位持续奋战，以自身辛勤付出全力保障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昨天是大暑节气，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等市领导分路深入基层一线，走访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单位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向付出辛勤努力的广大劳动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陈吉宁说，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做到在岗在职在责，着眼极端情况，把各项防御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持续关心好一

线劳动者，营造良好工作环境，落实落细关爱措施，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建设发展，

0: 修等工作。陈吉宁说，要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关注气候变化趋势，确保城市供电始终安全。陈吉宁来到市公安局黄埔分局一大会址治安派出所看望慰问一线民警。陈吉宁指出，平安无小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面对高温、强对流天气等多重考验，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深入一线，深入社区，与群众在一起，让群众安心放心。正值暑运，虹桥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上午公正来到停机坪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公正说，希望大家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守护好城市空中门户，擦亮服务品牌，彰显窗口形象。东虹环境保洁公司北外滩工人先锋号班组承担北外滩24万平方米的保洁工作。公正来到班组倒班房，了解高标准保洁区建设和班组保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大活动情况，叮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胡文荣一行来到上海工业博物馆 A 馆建设项目现场，慰问高温天坚守一线的施工人员。市领导还来到上海申通地铁蒲惠堂车辆基地，详细了解地铁车辆维保工作情况。热浪蒸腾，虹口消防救援站紧抓战备训练，朱忠明一行来到站点慰问一线指战员，市领导化缘张亚红参加。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重点市属国企时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更好承担国家战略使命，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保障。上午，龚正一行来到上海机场集团应急指挥中心，查看综合运行态势系统，详细了解上海机场枢纽建设、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及日常运行监管等情况。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国泰海通，查看企业服务科创板建设成果、数字科技应用及军红零息大模型演示，听取企业整合融合、金融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情况介绍，并就后续发展规划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副市长贺青参加调研。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期正式编制印发，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解读了规划有关情况。未来五年，上海将聚焦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创新性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2: 因为一部戏爱上一座城，演艺之都往往是全球城市的重要标签。十四五期间，上海文艺创作叫好又叫座，有21部作品斩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精神文明办主任、市电影局局长方世忠介绍，上海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出品、中国原创、世界首演，打响上海演艺品牌。
3: 我们将在一团一策、以往改革的基础上，组建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持续深化上海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要打造上海的演艺航空母舰，充分发挥国有演艺主力军的引领作用，加快建设亚洲演艺之都。我们力争全市年均的演出量达到6.5万场。
2: 为扩大城市文化空间辐射力，上海将沿黄浦江苏州河建设环人民广场以及世博前滩徐汇滨江两大文化功能集聚区，加快推进大型室内演艺场馆建设。方世忠介绍，其中历时6年多、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的上海大歌剧院已全面建成，将努力打造中国最好、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3: 我们正锚定今年的10月17号的目标，三位一体的推进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和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的成立。

0: 我们着力提升上海演艺产业的集聚度、带动性和辐射力。
1: 近两年，古埃及文明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等重磅特展掀起全城观展热潮。规划指出，上海将深入实施大博物馆计划，全力打造全球知名的博物馆之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时彦介绍，
2: 包括推进上海博物馆功能提升，推动上海博物馆北馆，也就是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馆、上海工业博物馆、中福会少年宫、新宫等一批项目的建设。
1: 十五五期间，上海还将持续完善全民全龄全域覆盖的高水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廖燕玲提到，明星工程市民夜校将实现扩面提质，
3: 促进市民艺术夜校、工会夜校、青年夜校和市民健身夜校融合发展，打造全市统一的市民夜校品牌。今年预计开办1750个教学点位，悦己学习成为市民新生活方式。
1: 规划中还将体育产业确立为优势文化产业。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化说，上海将统筹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
4: 推动上海马拉松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将上海赛艇公开赛打造成为国际顶级赛事，升级打造上海帆船公开赛，把赛票变成撬动周边消费的万能钥匙。
1: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首次明确五个超千亿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目标，首次确定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力争年均举办12个以上百万人次流量的重大文商旅体展活动。当下网文、网剧、网游已经成为上海文化出海的新三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国资委副主任黄冰冰表示，将着力推动文化贸易千帆出海，
5: 为上海文化企业量身打造一站式出海的服务，用好上海电视节、香港国际影视展、戛纳秋季电视节等国际性的节展活动，让更多上海原创文化产品服务全球用户。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6: 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玉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能与我一直敬仰的那些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这是莫大的荣幸，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工作、我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告诉记者，这对我以及我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他说，高中时从一本数学杂志上得知华人数学家陶哲轩获得菲尔兹奖消息时非常激动，今天我也同样激动。三维挂骨猜想正是他从事研究领域的交叉难题，他做的就是把之前两个领域的方法结合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认为，此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两位中国科学家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邓玉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王红就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2025年2月，他与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7: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新和撰写的快评：九十年梦圆，更待叶茂根深。昨晚，中国数学史被改写，邓玉与王宏同时摘得费尔兹奖，实现零的突破。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油灯下演算，到陈景润的一加二震惊世界，再到两位年轻学者站上国际数学最高领奖台，九十年的求索终于迎来耀眼的荣光。这是中国从数学大国迈向数学强国的成人礼。此前我们是追赶者，此刻我们有了定义问题、开辟方向的主导者。邓玉解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王宏攻克三维挂骨猜想，两者皆为百年难题。他们对学术方向的引领，标志着中国数学话语权的提升。然而，理性审视这份荣誉，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两位获奖者均任教于海外，他们的成长路径也远离国内按论文篇数、期刊影响因子来量化考核，以杰青、长江等人才头衔论英雄的科研生态。邓玉和王宏的成就印证了专注的学术氛围和对基础问题的长期攻关才是催生突破性成果的土壤，这恰好呼应了袁亚香院士几个月前的两会追问：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能不能容得下一张58岁才出成果的安静书桌？这说的是数学家张益唐，在国内时长期处于学术边缘，58岁时才在国外取得孪生素数猜想的突破。当人才培养体系输送了顶尖苗子，却难提供持续深耕的土壤，这份突破的荣誉在振奋之余也留下了一丝遗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学术生态的否定。两位获奖者本科均就读于北京大学，说明国内基础教育自有其深厚根基。问题在于，当他们需要向更高处攀登时，最适宜的环境暂时还在别处。历史性突破已经到来，但真正的数学强国不在于一次获奖，而在于让更多邓玉和王宏在中国本土的书桌前坐得住、长得大、出得来。当那一天到来，这份荣誉才真正植根于这片土地。
6: 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无疑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他们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关系？来听本台科学栏目主持人旭东的介绍。
8: 很多菲尔兹奖级别的成就，在获奖的时候都看不到它的明确用途。一个数学成果和咱们普通人的关系，并不是只有能不能立刻做成产品这一种。邓玉和合作者研究的是怎样在明确的数学条件下，从大量应求遵循牛顿定律的运动出发，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再通向描述气体和流体的宏观方程。这并不会直接让明天的天气预报更准确，也没有设计出一种新型的发动机。他回答的是一个更加底层的问题：为什么无数分子的碰撞最后会呈现为密度、温度、压力和流速这些宏观规律呢？它在什么条件下能成立？边界又在哪里？而邓玉团队补上的正是这条逻辑链当中延续已久的缺口，它让我们使用的一部分物理规律获得了更加坚实的数学基础。而王宏和他的合作者解决的挂骨问题看起来离生活则更远。一个包含所有方向单位线段的集合究竟能薄到什么程度？它真正研究的其实是大量不同方向的细长结构能够怎样集中重叠和分散。在傅立叶分析当中，声音、光和其他波动经常被拆成沿不同方向传播的波包，它们在时空中形成的形状呢，就很像是一根根细管。所以啊，挂骨问题与傅立叶限制理论、波动方程的局部光滑性等问题有深刻联系，它帮助数学家理解不同方向的波能够怎样的聚集，又会怎样的传播。但我们依然要说，纯数学和应用之间很少存在证明了一个定理之后，接下来就能够很快生产一台机器这样的直线关系。数学最先改变的往往是人类处理问题的方法。重大定理的价值啊，也不止在最后的那句结论。为了证明它，数学家呢可能要发明新的分解方法、估计工具和观察角度。这些工具呢会进入到其他数学领域，再被物理、计算机、工程或医学采用。最终产生应用的，有的时候啊并不是最初的那道题的答案，而是解题途中造出来的各种工具。 黎曼研究弯曲空间的时候，也并不会知道几十年后爱因斯坦会用这套几何语言来描述引力和时空。傅立叶研究怎样把复杂变化拆成不同频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后来的核磁共振成像会用傅立叶变换把信号重建成人体内部的图像。基础数学在做的是提前扩充人类的语言、工具和可能性。等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或工程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工具箱里或许就已经放着一件几十年前造好的，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能做什么的工具。所以啊，菲尔兹奖奖励的并不是世界上最难的脑筋急转弯，他奖励的是有人在我们理解世界的边界上又向前铺出了一段路。这段路明天有没有人经过，我们未必知道。要是没有这些路，人类就永远只能停在已经抵达的地方。
7: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建设美丽、便利、人文、平安城区是宝山勾勒高品质生活图景的发展目标。推进过程中，随着城市持续扩容，民生服务供给跟不上发展节奏的矛盾逐步凸显。昨天上午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中，针对出行配套、噪音扰民等市民诉求，宝山区区长邓晓东联动街镇与职能部门及时督办，请听报道。
9: 城市骨架不断拉大，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交通就是宝山面临的老问题。住在顾村新顾城大居的夏先生反映的是家门口断头路的困扰。这一片区域已入住有数万名居民。
10: 互联路是整个新顾城的核心道路，至少有个80%左右的居民是通过这条路，但是现在就一直存在这个路通不开的问题。这个条路已经拖了5年了吧，我们不能再继续一直这样下去了。
9: 邓晓东将属地顾村镇镇长张仲林、区房管局局长陈亮的电话接进了直播间。
11: 整体的这块呢，还是镇里面的比较清楚一些。仲林在吧？
12: 是这样，互联路道路上面已经基本上都已经造完了，有两家企业现在还有动迁的问题，我们也在全力推进中，预计大概是在年底前几条路交付和通车。
13: 飞航路呢，实际上我们在25年的12月份就已经竣工了，因为这条道路呢要连接到我们宝安公路，要报市道运中心申请办理，目前申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当中，是预计年内可以通车。
9: 区域公交配套的相对滞后，也让家住零路乐府的文先生有点头疼。他所在的片区人口不断集聚，但一直以来现有的公交站点和小区直线距离约1公里，早晚高峰通勤，老人儿童出行，轨交7号线换乘都存在不便，迫切希望增设公交站点。
14: 因为我们这里老人小孩比较多，这也很麻烦。我们设把这个公交站如果能设在这个罗家路附近呢，这样我们比较安全一些。
9: 区交通委主任雷洪回应，该片区公交优化已列入重点民生提质工程，计划新辟宝山59路公交线，目前线路走向、站点布设、运力配置已全部确定。
15: 首末站呢，就是在7号线美兰湖站，就是林农乐府这个小区周边没有公交停车靠点，准备在小区的东南侧新建一个公交站点。在这两个工作完成之后，到8月初准备把59路正式开通。
9: 邓晓东坦言，作为人口导入大区，公共交通一直是区政府努力补齐的民生短板，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精细，而供给侧的响应速度与覆盖精度仍有待提升。城市扩容发展中，除了老问题，也不乏新烦恼。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公共充电桩的密度持续提升，运行时产生的低频噪音成了投诉热点。共和新苑的居民方女士家附近的万度广场上，18台公共充电桩距第一排居民楼不到10米。邓晓东立即协调多部门回应，庙行镇镇长金海滨和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郑凯现场给出初步方案。
16: 下一步呢，跟业主方、经营方的沟通协商，这个选址是不是能够再优化？初步想法就是把北侧啊靠近居民楼最近的这一排往南移。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充电站再往整个停车场的南部再整体的迁移。
17: 在这个尤其是晚间，它在正常充电的作业的状态下，安排一次监测，看一下实际影响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后续从整改降噪的一个角度啊，再提供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
9: 从噪音扰民、垃圾清运到交通出行、行道树修剪，在邓晓东看来，每一个看似琐碎的诉求，其实都是一扇窗，背后映照出政府服务效能中仍待疏通的堵点与断点。
11: 不是简单的一个表态，就是我们在落实上，我们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流程卡断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呢，一次夏令访谈可以提醒我们在工作中很多一些缺失、遗漏、短板，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体的行政效能和服务市民的意识。
9: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6: 人工智能为跨境行业注入新动能。 同时以轻资产灵活运营为特点的 OPC 一人公司模式迅速崛起，突破传统运营壁垒，成为跨境赛道新增长点。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元鹏 OPC 虹口跨境电商潮创社区启动仪式上，虹口

0: 首发布 OPC 专项政策服务包，集成推出12条专项支持条款，为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赋能市场主体提供强力政策保障与发展支持。上海长远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伟峰介绍，
1: 发布跨境电商 OPC 的专属的政策的服务包，主要从产业、创业、人才，包括政务服务四个方面出台12条政策。那我们作为区属国有企业呢，将推动这些政策的精准落地。那 OPC 社区呢，选择音乐谷呢，也是考虑到音乐谷片区文创载体的集聚和成熟的创业的生态，能够形成非常良好的产业的协同效应。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来关心天气，昨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大暑时节，湿热交蒸，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新疆、内蒙古等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像重庆昨天起3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40度左右。昨天上海也进入升温节奏，气象部门下午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徐家汇站最高温冲上37度，刷新今夏酷暑日温度新高。今天晴到多云，气温在28到37度之间，午后有出现小范围短时雷阵雨的可能。明天将进入中伏。从天气趋势来看，本周和下周上海都是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日子，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对缓解高温几乎没有作用，雷打不动的晴热晒。此外，昨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低压生成，或于今天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其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对上海基本没有影响。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2: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及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沊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当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
2: 证监会昨天召开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筑牢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防波堤、防浪堤。
0: 国产存储巨头长鑫科技敲定上市日期。昨天，长鑫科技公告称，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7月2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长鑫科技拟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是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2: 昨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2026年上海统战文化周闭幕活动暨统战文化建设座谈会举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活动并讲话。
0: 昨天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持的精神回响伟大建党精神的上海答卷宣讲舞台剧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首演。宣讲舞台剧紧扣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主题，讲述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孕育、发展、践行、弘扬的生动故事。宣讲舞台剧分为寻路、利基、春潮、复兴、人民城市等篇章。
2: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 T3 航站楼工程昨天完成重要节点，国际主楼钢屋盖最后一根飞鸟柱柱钢件分叉段精准吊装落位，至此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完成吊装，为后续钢屋盖整体拼装提升施工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黎奥介绍，
4: 每根飞鸟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四个分叉呢在三维空间中不断的弯曲扭转，然后需要把120毫米厚的超厚钢板不断的压弯碾压，并且做到表面的很顺滑。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飞鸟柱结构中采用的超强的柱钢件，这是国内的大气结构首次的一个规模化的应用，单个柱钢件的重量达到了80吨。第三个难点就是整个飞鸟柱这一次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装饰遮挡，这意味着在整个加工过程中我们对精度和加工工艺都提出了一个极致的要求，要做到表面就能达到一个建筑表达的一个效果。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阿联酋航空由迪拜飞往上海的 EK302 航班前天晚上9点因天气原因备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373名乘客在没有空调、缺餐食的机舱内滞留至昨天清晨7点才被允许下机，按照国际到达航班流程办理入境手续。滞留机舱的10多个小时里，旅客们都经历了什么？国际航班如果备降，旅客是否可以进入航站楼休息？本台记者昨天联系到了机上旅客，并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请听报道。
5: 飞行数据显示，阿联酋航空 EK302 航班在起飞时就因目的地机场天气原因延误了近5个小时才起飞，航班在抵达江苏上空时盘旋了近2个小时，也没能等到适合降落的气象条件后选择备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机上旅客杨先生说，当时机长说没有油了，所以选择备降。
6: 当时飞机落地的时候呢，他们不让我们下，问了原因说是边检和海关不允许我们所有人下飞机，一直争吵到了12点钟，从9点钟一直到12点钟，他们告诉我们说有另一波的机组人员从上海赶过来再飞行回上海。
5: 由于该航班直飞的机型是 A380， 航班落地时机组超时，阿联酋航空在杭州机场并没有该机型的后备机组，只能从上海调派。好不容易新机组到位，飞机又发生了故障。
6: 从12点钟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钟，机组人员才到。但是因为飞机的故障，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空调，一直处于闷热的状态。期间他们发过一次水和一个泡面，在后面什么也没吃到，甚至连水都没有提供，一直拖延，说是飞正常飞，一直不给飞。
5: 杨先生说，一直到早上6点，机组人员才告诉他们可以下飞机了。
6: 但是要等海关的边检来才能开门，最后一直拖到了早上7点半我们才下的飞机。那么我就在疑问，昨天晚上我们不可以下飞机，边检不同意，只能在上海的海关入境，那么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下飞机，就可以入关了呢？关于这个问题，阿联酋航空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
5: 那么航班备降可以安排旅客先下飞机等待吗？资深机长陈建国解释道，一般航班临时备降，机组不会马上让乘客下飞机，尤其是国际航班，涉及到出入境、海关、检疫等流程和环节。
7: 所以航空公司有时候他考虑呢，如果后续航班能起飞呢，他尽量还是把乘客留在这个飞机上。第一呢，能够保障他的服务；其次呢，就是说可以减少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旅客上下飞机啊、移民局的时间啊，还有这个摆渡车啊，各种不可控因素呢会比较多一点，会影响就是说再次起飞。
5: 陈建国说，国内航司和境外航司在航班备降处置方面差别也很明显，主要受制于机场保障能力。国内航司在全国各机场一般均配备地服人员，而境外航司一旦备降至无运营网点的机场，后续处置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7: 尤其是这种大型飞机啊，它有300-400个旅客，杭州机场呢它不一定有这么足够的人力来就是说服务这些旅客。比如说这300-400个旅客它到底是放在哪里，因为如果不入境的话它是必须要放在隔离区里边的，那么隔离区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服务设施和还有足够的服务人员，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5: 昨晚8点，阿联酋航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致歉信，因恶劣天气条件备降杭州，随后航班因技术故障进一步长时间延误，发文时所有乘客均已下机，且根据乘客意愿安排了餐食、酒店住宿以及返回上海的班车服务。致歉信中还表示将和受影响的乘客联系，进一步处理该事件。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第27届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昨天在世博展览馆开幕，5万平方米展区内 AI 技术全面渗透影像产业，从一键精修到虚拟影棚，从自动化工作流到实时渲染交付，大量曾要耗费数小时的工序如今依靠 AI 都能高效完成。但一圈逛下来，记者观察发现，无论后期效率如何迭代，创意、审美与情绪捕捉依旧无可替代。请听报道。
8: 看到我们这个模特，他的面部是有一些痘印和瑕疵的。那么在百度网盘 AI 修图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去瑕疵的面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男士的面部的质感是在保留原来皮肤质感的同时，去除了他面部的这个痘印和瑕疵。那么
9: 这是百度网盘展台工作人员演示的 AI 修图功力，不少修图师已借此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效率革新不止在单张照片的精修。走进新网示意展台，传统的影楼拍摄场景也在经历数字化迭代。一位身着公主裙的女生手持太阳伞站在投影生成的古堡画面前，摄影师边拍边传，后期还可以一键切换为天鹅湖畔的背景。光影空间产品部产品总监陈代友介绍，
10: 对我们在影楼来讲，现在因为这么多年了，像它沉淀了很多很优秀的这个主题，我们现在把它数字化改造。比如说您看我们的影棚，整个里面的背景全部都是由投影机来投影出来的数字画面，是会动的画面，不是升降幕布了，是有音乐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套系是接近200套，每个礼拜大概有5-6套的更新，所以还在快速的一个迭代。
9: 像素蛋糕更在现场亮出了行业独家自动化修图工作流，为商业摄影打造全自动标准化的 AI 后期生产线，一套流程可支撑上万单复用。像素系列联合创始人陈泽清说，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能直接处理原始底片。
11: 我们有自己行业首创的垂类的大模型，以及我们有中国唯一一个16比特的 LOW 引擎。大众市场来说会比较陌生一些，但对于专业领域来说，因为专业领域的客户他们拍照都是需要拍 LOW 格式的照片的，然后有了这个 LOW 引擎以后，我们基于 LOW 引擎上面去做的一些 AI 追色，或者基于画质上面的一些优化。
9: 面对 AI 浪潮席卷甚至重塑行业生态，从业者的态度各异，有人选择主动拥抱
12: 更新换代嘛，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下 AI 是主流，所以说要学，主要看 AI 进步非常大，比去年大很多，
13: 多少也会用到一些人像合成，可以做到很多就是在前期拍摄上面做不到的一个场景。
9: 也有不少人坚持手搓，因为算法永远无法给出理想画面。一位摄影爱好者还特地举起相机边拍边给记者介绍，展会现场人头攒动，如果是 AI 生成的背景只能看出人很多，而在现场摄影师可以抓拍环境光影和人之间的关系，穿过拥挤的人群学习新技术时好奇的神情，真实而灵动。
14: 摄像机上所用的所谓人工智能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实际上对焦还是仍然是让机器这样的算法来执行。目前来说 AI 在前期的拍摄上面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伪命题。
15: 我自己肯定是选择去手搓 AI， 它有的时候就是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9: 归根结底，影像行业的创作逻辑始终清晰， AI 可以做减法，减去繁琐重复，而赋予画面生命力的加法，创意与审美，镜头下鲜活的情绪，终究要靠人来完成。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今年3月，上海全面启动65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本台记者吕春露昨天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超130万老年人参与体检。 据了解，服务不限户籍，符合条件的在户长者每年可享受一次标准化免费体检。全市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供该项服务。市民可以通过社区电话或健

0: 康云 APP 预约体检。
1: 当下清零活力的初老群体成为银发主力，他们的养老理念与消费需求彻底颠覆了传统模式，也在倒逼银发产业持续升级产品供给、细化服务体系。由市民政局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最新一期银发经济会客厅，走进咖啡飘香的享老社区泰康之家深园，各方围绕松江银发的空间想象力，碰撞出诸多兼具地域特色、覆盖银发经济全领域的养老新主张。请听报道。
2: 深耕养老课程的郭吾 IP 创始人李慕言已在松江考察了近半个月，他介绍起自己构思的农业加养老的实验田模式，与松江独特的资源禀赋高度契合，能够精准适配活力老人的休闲康养需求，
3: 让老年人一起来种水稻，在水稻里面养稻花鱼、养甲鱼，大家玩起来，然后把这个景观呢做成微景观。
2: 这一设想立刻得到了70岁深园居民张先生的共鸣，他连用4个不需要拒绝传统养老产品，直言养老认知的边界该拓宽了。
4: 轮椅要吗？
3: 不需要。
4: 拐杖要吗？
3: 不需要。
4: 外骨骼、
3: 我不需要、
4: 那个血糖仪你要不要装一个？
3: 我不需要。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快乐享老的东西。
2: 以清零活力老人为核心的初老群体正在颠覆养老产业的供给逻辑。上海远大学习广场举办的老年学习课程展上，简单易学的无弦吉他意外走红，让乐器培训机构开始锚定银发市场。新东方文旅则把大批活力老人送往全球，在老年文旅赛道越走越宽。
5: 跟随的有医生、摄影师、生活管家，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服务体系。
2: 从微泰医疗的动态血糖监测仪，到上海宝邦的养舱、碳家智能的自动感应门窗，实体产品的养老空间也从物理延伸至数字，从被动照护转向主动预防。玩出梦想的飞跃敦煌 VR 产品虽然被活力老人视为卧床后的选择，却当场收获上海脑无脑科技的集采意向，用于老年认知障碍干预。
6: 效果呢是还可以，因为我呢还能唱还能跳还能玩，如果我哪一天躺在床上了可能需要。
7: 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在社区推的大脑健身房。
2: 服务的颗粒度也在用户需求中不断细化。主营爬楼机扶祉车业务的上海展大实业负责人黄国光现场带货海外引进的高温高压干蒸汽清洁消毒机，立刻由老人呼吁机构配置。
8: 我们要有新意，要品质养老，绿色康养。针对于这一个理念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国际上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9: 现在我们每周有2次清洁员工呢到我们房间来清洁，床是不能擦的，
4: 对，
9: 有那么一个设备，螨虫啊什么细菌就没有了。
2: 结合导航开门呼救功能的易普森智能安全挂牌已在泰康社区覆盖超20000居民，直面居民吐槽的续航短、异物处报警按钮等痛点。企业负责人李小军现场官宣新一代产品完成全面升级。
10: 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每天要充电，
11: 你带着它的时候会不小心触碰到它的报警的一个按钮。
12: 我们第三代卡按照叔叔这边的需求已经做了有极大的续航升级，还更小，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轮椅机器人跟这个卡有更密切的配合。
2: 深耕数据服务的三旺旗帜负责人谷雨则建议政府搭台建立对接产品服务的督导评估体系，为养老产品标准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13: 技术更迭这么快，很多服务它有没有达到这些性能，实际上可以通过数据服务的方式或者用后的后反馈这种方式呢，给厂家提供这些相关的，有助于政府去建立整套智能化呀，或者说未来各种产品的这种标准。
2: 一场大讨论让产品直面需求，科技牵手服务，银发生活正在精准对话中一步步迈向享老新路径，有了更多温度与可能。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经过一年修缮，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桂林公园今天将焕新开放，运营时间为早晨5点至晚上9点。此次改造通过大面积翻新屋面等方式，集中对30处老建筑进行了修缮。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5: 上海农商银行金存金祝您轻松参与黄金投资，一刻起投门槛低，长期投资积少成多，更有丰富精美的品牌实物黄金随心兑换，详询962999或客户经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4: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
16: 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树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17: 科技与城

0: 四共生，我是四百高薪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2: 伊朗军方昨天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1: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五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
2: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不久前在鲁迅公园举办的第二届银发市集上，某公司展示了 AI 回忆录服务，老人口述人生故事， AI 辅助生成两本书加一段视频，定价2800元，引起不少现场老人的兴趣。用 AI 为老人写回忆录，正从一个小众念头变成一门被反复讨论的生意。解放日报记者获悉，目前多数企业都选择人机协同的模式，人工访谈保证温度和深度， AI 处理重复性工作提升效率。以某 AI 回忆录创业公司为例，他们核心团队仅4-5人，依靠大量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完成访谈和编辑，目前每月服务20-30位老人，月销售额30-40万元。有从业者说，这一代老人经历许多重大历史节点，他们的个体记忆本身就是时代的微观档案，如果他们不留下记录，这些记忆将随着衰老不可逆地消散。
2: 世人印象中的八仙多是超然物外、逍遥四海的得道仙人，电影《八仙》试图打破这一精神。钟离权贪财摆烂，张国老假摔碰瓷儿，铁拐李言辞刻薄，这群一身毛病的神仙被网友戏称为草台班子八仙。一场争议随之而起，这般魔改是否矮化了传统神话？对此，澎湃新闻的观点认为，历史上八仙传说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民间反复重构，从魏晋起源，人物谱系几经更迭，到明代东游记才基本定型。八仙文化最动人的地方正是根植市井的浪漫，文人武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皆有得到的可能。电影中那句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便是八仙 IP 丢不掉的精神底色。
1: 据封面新闻报道，河南车主刘先生称，他7月8号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 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30小时，期间导航、音乐等智能功能瘫痪，车辆仅保留基础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刘先生称，车就等同于半废品。而厂家给出的解释是，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被盗。新京报撰文指出，自从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新能源车厂商就具备了一项原本燃油车厂商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即通过云端在车辆售出之后仍旧可以实现汽车的操控。这种能力可能被用来不断升级服务，但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用来谋取私利。如何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霸权，已成为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监管亟待回应的新命题。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4: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4: 更幸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5: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捷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3: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6: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3: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珠江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江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7: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主题周近日在辰山国家植物园正式启幕。这个夏天来松江，邀您开启一场治愈舒心的乡野之旅。走进辰山国家植物园，全新开放的去野水上俱乐部，解锁植物园多元玩法，沉浸式自然研学趣味上线。 学员化身自然探索家，在花海中定向搜索花穗与叶子，体验古法草木垂踏、皮划艇生态打捞、高尔球趣味赛事，同步打卡每周作物科普展，在草木间读懂大地文明。

0: 暑期学生特惠同步上线，出游性价比拉满，
1: 白日漫游乡野，夜间烟火不停，浦江之首夏夜露天电影如约而至，剧目在晚风中亮起，江风晚风光影交织，独一份乡村浪漫。苍城萧夏夜寺限时开市，地道水岸小吃、清凉戏水项目、轻柔民谣演奏，乡野风光搭配潮流演绎，老少皆宜。
0: 这个周末放假工作疲惫，奔赴松江乡野牧歌，寻回属于夏日的松弛与诗意。
1: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2: 我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虹口公安民警陈良顺。我帮扶了110多个家庭，引导25个孩子重回正轨。守护孩子的梦想，就是守护未来。
13: 我是全国劳模、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人雷小雪。深耕新闻一线，奔赴地震、进博会、两会等重大现场，我以专业的报道传递真实声音，手拉手做公益。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6: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姜文。
16: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今天本是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8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
16: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沪嘉立交出口到金沙江路的上匝道，外圈的锦绣路下匝道到金科路的下匝道目前都是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
1: 申城迎来连续高温，陈吉宁和龚正、胡文荣、朱忠明等分路深入基层一线，向广大劳动者表示亲切慰问，衷心感谢。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向前一步主动作为，让群众安心放心。
2: 公正调研重点市属国企，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